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阴，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3: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早上好，8:05，欢迎大家的准时关注和聆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我是王涛。
1: 早上好，7月8号周三的早间时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逸婷。
0: 请问那犹豫的一刻是你想，
1: 就是谁还没有偶尔就是这种
0: 脑子短路的时候，
1: 就是有一点点短路的时候，
0: 好好休息吧。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其实呢，当夏日来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晚上辗转难眠啊，比较难入睡、就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很多人呢选择开窗通风、或者是一晚上开着空调，但 no， 这些都是错误的。
1: 对、其实从养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更加的科学的健康的就是夜晚的睡

0: 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对于我们在鄂尔多斯的夏天来说的话，相较于其他的城市来说，其实真的
1: 很好熬，
0: 很舒服了一些。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是早晚的温差其实还是会比较大一些，到了晚上呢，你只需要稍微的加一些物理方面的降温就可以很舒适的来入眠。
1: 对，所以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虽然这两天连日高温，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在晚上一整晚的吹空调，或者是一整晚的开窗通风睡觉，非常非常的不好。休息好之后，我们就要面临今天一整天的工作生活了，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去迎接它。早高峰的出行时间段，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稳驾慢行，保持好车速和车距的。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有急事路况，我们也欢迎大家发送信息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
0: 是的，我们在直播间等着大家。那早上的行车路途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拥堵。刚才呢我来的路途当中，我就觉得不是孩子们已经有这个
1: 放假了吗？
0: 放假了的吗？就是还没有到这个大规模的全部放假的时候，其实路况呢还是会很拥堵。我们等到假期吧，路况会顺畅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对于这个出行的驾驶的朋友们来说的话，稳驾慢行，安全第一。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7月7号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
2: 7月7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公开开除公职处分。
2: 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7月7号中午，抢救人员抢抓雨歇窗口期，大型机械轮番作业攻坚清淤，全力打通抢险生命通道。
1: 近日，河南驻马店一女子称，家中近70克黄金被15岁儿子偷偷卖了，卖了1.9万多元，钱用于吃喝玩乐。黄金回收店相关人员说，他是以成年人身份登记的，但我方确实未核实身份证，承认有过失，只收了17克多，可以退回。
2: 一句打车去拉萨，一辆山城标志性的黄色出租车，7天沿318川藏线西行2506公里，计价器直接打到了99.91元封顶。近日，重庆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的短视频引发了全网关注，斩获超过2000万的点赞，成功拿下了西藏文旅50万元的宣传奖励。记者专访随行的两位重庆的哥，也揭秘了旅途中的艰守与温情。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据测算，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7月6号，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路乡页岩油示范区的 JHW91-13井顺利完钻，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锤深4031米，刷新国内同井深页岩油最短的钻井周期记录，钻井效率达到国际页岩油同类型的井先进水平。

0: 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去年九月至今，部分型号内存条价格已上涨超300%。AI 基建带来长期结构性需求，正在改变着存储市场供需格局。
1: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有关消息。据内蒙古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日内蒙古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令，从压实林长责任、抓实监测预警、狠抓源头治理、从严执法监管等方面部署了重点工作。
0: 近日，内蒙古大学主办的中国自主边疆学知识体系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高层论坛及中蒙俄发展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40多名知名专家学者，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部、教育厅、民委、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和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1: 据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2026年7月7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提示，预计7月8号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和新安盟的东部偏北部地区、通辽市北部和赤峰市的北部零星地区发生农田自涝的风险较高，容易导致上述地区低洼农田土壤过湿，使作物根系缺氧，对于玉米、大豆、马铃薯等农田作物的生长发育有不利影响。
0: 7月7号，内蒙古自治区三北工程攻坚战防沙治沙三大标志性战役建设项目劳动竞赛现场推进活动在阿拉善盟举行。来自全区各盟市的工会、林草系统代表及一线治沙职工齐聚大漠腹地，通过实地观摩、经验交流、现场慰问等方式参加活动。
1: 好，再来关注火市的最新消息。7月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0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3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市委书记李李等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出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万世斌主持。
0: 7月6号，鄂尔多斯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网上评卷工作结束。本次评卷工作涵盖10大学科，总评阅59052人次，共抽调600余名教师参与。目前评卷数据进入最后的校验、校验合成阶段，成绩公布时间为初2年级7月8号20点开始，初3年级7月9号早8点开始，请考生和家长们通过官方渠道蒙速办 APP 或鄂尔多斯教育在线进行查询中考成绩。
1: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将于7月9号至18号在康巴市区举办。本次美食文化周设置特色美食体验区域，更有本地特色美食助农特展、展销与非遗体验，每晚还将开展特色文艺演出。
0: 连日来，鄂尔多斯市持续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晴热天气，滚滚热浪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在高温考验下，鄂尔多斯市全方位做好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撑起遮阳伞，电力公司为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建筑工地推行错峰作业，人社部门开展高温作业专项检查，督促落实防暑保障与高温津贴。
1: 近期，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完成新一轮的服务升级，升级后的公益自习室已正式投用，学习座位总数扩容至312个，配备饮水处、充电桌面以及静音舱等便民设施，延时服务同步落地，下令17馆内2楼自助图书馆开放至23点，其余区域开放至22点。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在一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在一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从阿镇立交到康巴什立交自南向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7月10号至11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举办。本次旅游发展大会主要内容为现场会议、线路观摩，同期举办文旅精品展演、内蒙古味道特色餐饮集中展示活动、内蒙古手艺非遗精品及内蒙古

0: 物文创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内蒙古文旅产业精品项目交接交流对接活动，自治区秋冬季旅游产品采购商大会和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文化旅游消费季等相关活动。
1: 届时，国内文旅领域的特邀专家学者、全国及全区重点文旅企业、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旅行商代表、国内主要客源地及韩国、俄罗斯、蒙古国、新加坡等国的文旅机构代表、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零浩特市政府和文旅部门负责人、中央及自治区主流媒体代表等将齐聚暖城。本次大会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发挥全区文旅资源优势，提升优化服务品质，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聚力打造国内外知名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
0: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晴热天气，滚滚热浪给户外作业带来了严峻考验。烈日之下，电力工人、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广大户外劳动者坚守一线，保障着城市的有序运行。在高温考验之下，我市全方位做好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撑起遮阳伞。在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康巴什220千伏运维站，电力工人顶着烈日，像往常一样对供电设备开展全覆盖安全体检，确保电力在高温天气下，市民依然可以安全稳定用电。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工会为电力工人送来绿豆汤、西瓜以及防暑降温等慰问物资，保障电力工人清凉度夏。
1: 针对夏季高温作业特点，建筑工地全面实行了错峰作业制度，将混凝土浇筑、钢筋绑扎等劳动强度大的作业调整至清晨和傍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段来进行。施工现场专门设置了饮水区、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全天供应，聚焦建筑施工、环卫、清运等户外作业集中的重点领域，市人社局等部门开展常态化的专项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防暑降温设施设备、高温作业排班调度、轮岗休息制度落实以及高温津贴足额发放等关键环节，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督促整改。劳动监察部门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劳动权益受损的情况，可以拨打电话0477-858-2900来进行投诉维权。
0: 在茅屋宿沙地腹地，草畜矛盾和人老力衰曾经是压在牧民身上的两座大山，如今智慧化养殖正成为破解关键，机器代替人力，数据取代经验，科技已经深入牧民每一天的劳作。
1: 是的，在呼审旗的种羊场，牧民苏雅拉高娃靠着两台无人饲喂车管理着600多只细毛羊，他只需要轻点手机，智能的配料系统便根据羊只生长的阶段来精准的配料，无人饲喂车30分钟完成了投喂。另外一边的智能的清粪车按照预设的路线自主巡航、自主避障，将粪污集中传送至了发酵区进行集中处理，圈舍干净整洁了，疫病的发生率明显下降。为了让智慧设备适应从几百到上千只不等的养殖规模以及不同年龄牧民的接受能力，技术团队推行了一户一策，根据每户的圈舍布局、养殖规模、饲喂习惯甚至是牧民的年龄来进行了定制化的调试。在嘎鲁图镇斯布寇嘎查，牧民宫格瑙日布就是一户一策的受益者。技术人员不仅上门调试了设备，还手把手地教他用手机来操作。
0: 智慧养殖的场景正在不断的延伸，目前智慧牧场已经在乌审旗87家牧户落地，超过200名的牧民参加了系统培训。据统计，智慧设备的普及不仅让牧户人力成本减少30%以上，饲料的利用率也提高了20%，养殖效率将传统模式提升40%，综合成本下降15%-20%，效益得到了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智慧设备有效地缓解了牧区劳动力短缺的难题，

0: 让老年牧民也能够轻松管理，同时精准饲喂，减少了饲料的浪费，让草原也得以了休养生息。
1: 八九流行派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把目光来转向达拉特旗。达拉特旗持续深化美育浸润行动，推动美育与地域特色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形成了校校优品的美育发展新局面。伴随着一阵悦耳的音乐声，达拉特旗第七小学的沙塑工作坊内，学生们将手中的沙抛洒至变换，画作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沙子对于这里的孩子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达拉特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的南岸，境内响沙湾以会唱歌的沙子而享誉全国。学校依托这一地缘优势，创立了沙明汉海素韵北疆沙塑工作坊。
0: 课堂之上，学生们取用本地天然红泥搭配白乳胶进行混合揉搓，再用工具进行定型脱模，随后同学们耐心地勾勒轮廓，打磨边角，点缀细节，整个创作过程动静结合，耐心与创意共生，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也让孩子们在反复打磨中学会专注，懂得坚持。一幅幅精致的沙塑作品是孩子们童真创意的缩影，更是达拉特旗特色育人成果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全旗不断地优化教育体系，创新创作形式，越来越多充满地域特色的美育作品悄然诞生。达拉特旗第四小学依托本土黄河与农耕资源，打造黄河五谷至善润心非遗五谷化工作坊。五谷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遗民间技艺，以天然五谷杂粮为创作原料，绘制出了百姓对于丰收的美好期许。达拉特旗盛产各类五谷，孩子们将一粒粒的谷物勾勒铺陈，化作24节气、谷汇山河等一系列的生动作品，把对生活和家乡的热爱融入画卷，在实践中提升审美素养，锤炼动手能力。

0: 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0: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3: 音乐在耳边，
2: 896新闻派
3: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6: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7: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8: 家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父母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和后盾。但是呢，在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多的去留心和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近日呢，成都的一位父亲在参加家长会的时候，就发现了8岁的孩子写在了矿泉水包装的纸的背面的心里话。他写了什么呢？他说：“为什么要吵架？为什么不能好好的？以后能不能？”不要吵架，字里行间满是恳求父母不要再争吵的委屈，让父亲当场红了眼眶，相关的话题也是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看完之后呢，纷纷心疼孩子，直言成年人一时的争执却让小小的孩童独自承受了不安与恐惧。大家呢也呼吁家长一定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的避开孩子发生矛盾，别让家庭的争吵成为孩子心底难以抹去的伤痕。也有网友呢感慨说，很多的父母都忽略了孩子敏感细腻的内心，随口的争执都会在孩童的心中留下阴影。
7: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9岁的大学生最近呢立了遗嘱，要将2000万左右的财产赠给自己的好友。19岁的大一学生李同学表示，父母离异之后呢分别再婚，双方平日工作繁忙，日常陪伴较少，亲子感情淡薄，所以呢他对于父母重组之后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李同学坦言自己热衷极限运动，存在不小的意外隐患，因此呢十分顾虑，倘若遭受到了意外，那么名下的财产会由父母再婚分配的配偶分得，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所以呢李同学了解到中华遗嘱库之后呢决定订立遗嘱，将自己名下持有的住宅存款全部的馈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好想当他的发小。
8: 那他李同学呢也透露说，目前呢他的名下是财产大概呢有一套房，而且呢还有几百万的现金，大概共计就是2000万左右。
7: 不是，他才19岁。
8: 对。那我。

0: 我们也了解到哈，法律上的遗嘱呢是要给到法定继承人的，
1: 嗯，
0: 如果给到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则为遗赠，在法律上其实也是允许的。需要提醒的是，一些受赠人在知道遗嘱内容以后60天内要表示接受，否则呢在法律上就会视为

0: 改为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来候车。七号上午呢，铁路12306的客服对记者解释称，因为车次的时刻采用的是24小时制来标注的，很多人呢搞不清凌晨的车票的乘车的时间。之前呢会有旅客来拨打12306来咨询，但还是有不少的旅客误车了，所以呢官网才增加了这样的提示。记者呢搜索也发现，此前多地出现过旅客购买了凌晨的车票，却误以为是下午发车的，因此呢错过了火车的情况。对于此次的调整呢，网友调侃说，你看12306也说了，我都写成这样了，再错过就不能赖我喽。
1: 继续来关注，7月7号，河南景区助农买下了20万斤的西瓜，装货现场呢，满载西瓜的小三轮排起了长队，场面十分震撼。一名15岁的少年帮着头发花白的老爷搬西瓜，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的明媚。他说：“我家的瓜都卖完了，太开心了。”放暑假来帮老爷卖瓜，天气太热了，但是觉得很有成就感，自己不辛苦，老爷可比我辛苦多了。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伊克昭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
2: 刷微博，
1: 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3: 一婷是球迷吗？
4: 但是会关注到近期的比赛。
3: 他的答案是但是，说明不是。其实我们俩连伪球迷都算不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来说一说最近呢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除了猛超之外，那就是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7号凌晨，在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球1-0击败了葡萄牙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了世界杯8强。而葡萄牙队遗憾出局，队长 C 罗完成了世界杯绝唱，赛后含泪告别。比赛进行到90分钟之后呢，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再度扮演了西班牙的骑兵角色，他像一柄短剑刺入了葡萄牙队的禁区，完成了绝杀。
4: 是的，那一刻呢，41岁的 C 罗或许听到了桅杆断裂的声音，他的梦想又一次破碎了。他像是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冒险家，最终呢没有能够冲出风暴的好望角，驶向更远的海岸。 C 罗眼含泪水告别了达拉斯体育场，与葡萄牙国家队也要说再见。这一幕呢，注定是要到来的，他无力去改变。几天之前，他在赛后还拥别了曾经在皇马并肩作战的兄弟莫德里奇，脸上已经没有了胜利的喜悦。他肯定也知道，诸神的黄昏终将在美加墨的世界杯上把他们这一代人逐一吞噬。C 罗身材修长，而且呢，他的肩宽背润，肌肉又比较饱满，弹跳惊人，是极具天赋的球员。他17岁就踏入到了职业的赛场，大杀四方，创造了多项纪录，捧起无数座的冠军奖杯。他参加了6届世界杯，皆有进球，更是书写了一段难以超越的辉煌。
3: 然而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却是屡屡碰壁的失意者。论成绩，不仅不能与已经封王的梅西相提并论，甚至和莫德里奇相比也略显逊色。他命里注定是一个孤独的天才。在葡萄牙足球黄金一代的鼎盛之时，他还是一个幼稚的孩子，很多的前辈呢已经没有时间再送他一程。当毕飞还有毕席以及菲迪尼亚这一代齐刷刷地成长起来，他已经走过了自己的黄金时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在足球的浩瀚星空当中， C 罗可以称得上是头号的天孤星。他冷峻绝

0: 将极度渴望个人成功，比他年轻两岁的梅西很早就被确认为是阿根廷的精神领袖，贝德保罗还有阿瓦尔雷斯等一帮小迷弟围在周边。而 C 罗无论多么的锋利也只是一个工具，他多次在大赛当中被主教练替换下场，在本届世界杯与克罗地亚鏖战的最艰难的时刻，他听到自己要被换下场的时候满脸惊讶，坐在替补席上不甘的神情让人心酸。
1: 是的，绿茵场上呢从来都不缺少天才，其中呢很多人都因为放纵而沦为了流星。与其天赋相比， C 罗的自律是更加惊人的，他以苦修的姿态与时间来对抗，他几十年如一日不抽烟不饮酒，拒绝一切碳酸饮料，让身体保持在最佳的状态，随时去战斗。但是呢，金属也有疲劳，一部机器不论保养得多么的精细也难免会机械性的劳损，一个人再努力也只能够战胜对手，无法来战胜时间。大幕垂落，41岁的 C 罗矗立于绿茵场上，万千往事涌上了心头。18岁的亚马尔迎面走来，轻抚他的后背以示安慰，这一幕也极具有象征的意义，两代人就此别过，可能再无交手的机会。论年龄，亚马尔称 C 罗一声大爷也是不为过的，毕竟呢，亚马尔的父亲只有37岁，比 C 罗还要小4岁，两个人之间不仅有着巨大的年龄的差距，对于足球与人生的态度也是迥然不同的。少年成名的亚马尔游戏人间，如同是穿花蝴蝶，又像是球场上的边路突破，轻松写意。
0: C 罗与亚马尔在不同的时间出发，是有着不同的方向和航程，比抵达更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即便是遭遇一场风暴，依然值得铭记于心。全世界的球迷曾经围绕 C 罗和梅西谁更强的话题争执了很久。在美加墨世界杯，梅西风头无两，光芒四射，余量之争或许早就有了答案。C 罗以失败告终，挥别世界杯和葡萄牙队，写尽了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无奈。错过时代的风口，也没有相互成就的同路人，但是孤独的 C 罗仍然将载入足球的史册，他会成为一座灯塔，为后来者定位校准，激励他们直面风暴。

0: 你为什么抽烟啊？
1: 我心情不好。
0: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1: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0: 我心情不太好。
1: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0: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2: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3: 新闻派。
4: 最近呢，有网友发布视频吐槽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一直在维修。据潇湘晨报的报道，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在电梯处设立有温馨提示的牌子，上面写着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在牌子上有人留言吐槽，几年了都没修好。
5: 7月6号，郑州火车站管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该电梯呢已经是老化，不能维修，只能够换新。但是呢，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何时落实，工作人员表示说，9月30号合同完成，等待拨款到位之后可进行更新。具体的日期暂时还没有办法来确定。工作人员坦言，因为电梯长期不能使用，管委会呢也已经接到了很多的投诉。火车站的出站口的电梯长期趴窝，有人看来呢或许只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对于旅客来说，尤其是提着大件的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特殊群体来说却不是小事。火车站是关键的交通枢纽，人流量大，电梯又是刚需，长期的停运无疑会给旅客带来很大的不便。高高的台阶对旅客来说望而生畏，确实是不小的障碍和难关，可能还存在着安全隐患。
4: 郑州火车站管委会方面呢也表示收到了很多的投诉，但是电梯仍然常年处于维修中，被乘客吐槽几年了都没有修好。根据其解释，资金没有到位是问题症结，目前呢相关整治项目已经完成前期招标，资金落后才可以更换电梯。看上去呢，相关方面呢也在按部就班的走流程，似乎没有缺位。但是与乘客每天遭遇的不便相比，这种按部就班还是太过缓慢和拖拉了。而相关方面呢，放任电梯常年维修中，却未有替代措施，也显得没有把广大乘客的冷暖需求放在心上，没有体现出公共服务应该有的温度。
5: 比如呢，人们不禁也要问，在电梯长期的停运期间，车站的管理方是否在该出口主动的调配人力呢？比如说来协调工作人员、志愿者来帮乘客抬大件的行李，或者设置清晰的引导标识，引导帮助有乘坐电梯需求的乘客来走绿色通道呢？如果说车站方面只是竖了一张维修告示牌了

0: 事儿，对于老弱病残孕旅客的通行困难视而不见，这属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显然这也是公共服务质量的减分项。表面来看，这只是一部电梯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从深层次来看，火车站作为城市的重要窗口，其基础设施的完好率和公共服务的质量直接反映出城市治理的精细度。实际上呢，早在2019年，郑州火车站就因为西广场电梯停运而被媒体报道过。当前各大城市越来越重视文旅的发展，希望以优质的服务来留得住旅客。
1: 火车站的出口电梯常年停摆，无疑会直接影响旅客的体验和口碑，这对于一座有着千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问题。火车站公共设施姓公，其存在的意义在于最大程度地为乘客和公众提供便利。对此呢，郑州火车站方面应该想方设法尽快地去让电梯动起来，即便钱暂时没有到位，也需要把服务跟上来，而不是一味地去等待。好了，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嗯，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嗯，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8: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啊！
1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4: 接住了。
13: 轻着点儿。
1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00，FM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3: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4: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的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

0: 听百姓呼声官部门行动，主民新工程，属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心微 APP， 鄂尔多斯使用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1: 盘点现行政策，解读实用生动，政策导读。

在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严明换届纪律的食盐禁。2026年起，省市县乡领导班子将会陆续进行换届，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要求，保证换届工作顺利开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近日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要求严查结党营私、投机钻营、拉票贿选等十种行为，其中包括呢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安全生产方面，将会重点打击以下违法违规行为，多部门联合出手。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的工作。近日，上述部门联合发布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的工作内容。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按照三管、三必须等要求，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针对于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要求重点打击，其中包括一、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二、为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出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三、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经营性餐饮场所油烟管道安全措施不落实；四、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警报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通知强调，要强化打非治违的责任落实，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细化具体的措施要求，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

要严格执行刑纪衔接，在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实，关闭取缔一案双罚从重处罚的基础之上，加强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严肃追责问责，完善跨地区跨部门案件线索移送机制，推动系统施治，要提高工作质效，大力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等措施，切实提升安全监管的穿透力，进一步运用科技化、信息化手段，加强线上加线下全方位排查梳理，推动从人防向治防转变，要严肃事故调查，依法依规提级调查、挂牌督办，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完善信用监管体系，将违法、非法企业、个人和相关方依法依规纳入到相关领域的重点失信主体名单当中，开展失信惩戒，要强化社会共识，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企业内部从业人员报告违法非法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兑现奖励，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刚刚呢，我们介绍到了是有关于啊，在矿山方面的一些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的行业领域。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将会重点打击三方面的共性问题，其中包括呢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相关要求的，主要包括呢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的，从业人员无资质或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证上岗工作，资质不全或超期超许可范围的，生产经营场所未批先检、未经过安全验收评估等审查验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以及使用明令禁止或使用应当淘汰以及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技术、设施设备，以及涉及人身安全的设施设备等，未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检验检测或检验检测过期等。在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方面，主要包括涉及质量和安全的勘查、设计、评价、评估、检验检测等弄虚作假，出具相关报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存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问题，导致质量安全不过关，危及生产安全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场所关闭不到位或假关闭、假取缔的，破坏关闭生产关系安全的设施设备或篡改有关数据的，以及伪造生产安全有关证照或相关资质条件的。另外一项将会重点打击的三方面共性问题呢，主要包括拒不执行、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场所等强制性措施的，生产经营单位或生产经营场所关闭取缔后又擅自生产经营，或者停业整顿、整合技术后未经过验收擅自组织生产经营的，明知有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冒险组织作业的，以及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的。在矿山方面呢，将会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的问题，进一步严厉打击无证开采、无证勘查、超许可开采，以生态修复、灾害治理、边坡治理、灭火工程等名义变相采矿的，以过渡期、回撤期、维护性推进等名义变相生产的，建设项目未批先建、非煤矿山不执行一次性总体设计、不按照设计施工、重大设计变更未经审批的，以及边建设边生产、停产停建矿山擅自恢复生产建设的、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的、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未查清、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的，以及施工队伍无资质、挂靠资质、层层转包、非违法分包的、擅自回采尾矿排土场的，以及安全监控、人员位置监测或露天矿山边坡监测系统造假的、煤矿领导代班下井造假的，以及极端天气和紧急情况下不停产撤人的、违章指挥冒险作业的、培训考试机构假培训假考试的、社会化服务机构出具假报告等问题的。另外呢，在工贸行业粉尘涉爆方面呢，将会重点打击作业现场积尘严重、干式除尘系统未采取爆炸防控措施的，以及除湿除尘系统缺水运行的，擅自拆除停用监测警报、火花探测消除安全设施设备的，以及对于排查出的重大安全隐患拒不整改、虚假整改问题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全市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的案例通报。为高质量推动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向纵深发展，有效整顿和规范鄂尔多斯市物业服务的市场秩序，提升物业企业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广大业主和居民对物业服务工作的认同感和满意度。那近日呢，鄂尔多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鄂尔多斯市在治理工作当中梳理总结的具有代表性、警示性的案例向社会公开通报。案例一，准格尔旗升腾物业服务到期后拒不退出小区，不履行移交手续，导致管理服务重叠缺位，侵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

准格尔旗桃园盛景小区由准格尔旗生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合同期满之后呢，小区业委会依规不再续聘该企业，并明确告知按期退出小区，办理物业移交手续。准格尔旗生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拒不配合办理各项移交工作，长期滞留小区，扰乱小区正常物业管理秩序，侵害全体业主合法权益。针对该企业的违规行为，2025年11月，准格尔旗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对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明确告知其合同到期后应当依法退出，依规完成资料、设施、场地的全面交接，责令限期整改退出。约谈整改后，该企业依然不履行法定退出和交接义务。为妥善化解纠纷矛盾，其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属地街道社区、其公安局、其城市管理局、小区业委会多次召开多方协调推进会，反复督促企业依法履职、限时退出，但该企业始终拒不整改。该企业行为呢，违反了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第56条、58条等相关规定。那处理结果呢，为整治物业行业的乱象，规范物业服务的市场秩序，保障业主合法权益。2025年12月12日，准格尔旗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依法将该企业违法线索移送至准格尔旗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经执法核查取证，其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呢，于2026年4月10日，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第58条，向准格尔旗生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合同到期未将物业管理用房和物业管理条例第29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料全部交还给业主委员会等违法行为，作出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

另外一条案例呢，是鄂尔多斯市奥德斯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鄂托克旗分公司服务的乌兰镇丽景豪庭小区。服务期间呢，该小区的档案资料、设施设备台账、日常巡查记录、维修养护台账、人员岗位台账以及培训记录等关键资料缺失，台账不全，无法满足物业服务的基础管理要求。小区公共区域的保洁、绿化养护、设施设备日常维保、秩序维护等基础设施服务落实不到位，业主投诉量较大，整体服务质量和小区业主期望以及行业管理要求存在明显差距。同时呢，该企业在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当中呢，对于主管部门的部署工作落实不力，响应迟缓，态度消极，对检查指出的问题不主动对接，不及时反馈，不按期整改，在信息报送、核实情况、现场配合等方面推诿扯皮、敷衍应对。恰逢该小区物业服务合同到期，为保障全体业主合法权益，属地安慕龙社区牵头组织召开业主委员会大会，依规启动了物业服务企业的选聘工作。由于呢，该物业服务企业长期服务缺位，业主满意度偏低，在公开选聘环节未能够获得足够票数，最终落选。业主大会依法选定新的物业服务企业进驻接管小区，顺利完成物业更替，从根源上解决了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差的民生问题。那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第53条呢，物业服务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其中包括呢，按照物业服务合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服务标准提供物业服务。另外呢，第5条，维护物业区域的环境卫生，引导业主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第6呢，定期对于物业的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进行养护，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进行组织维修。针对于该企业的违规行为呢，鄂托克旗物业行业主管部门呢，对于企业负责人下达整改通知，督促其限期梳理并且补齐现有项目资料，规范内部流程。物业服务合同到期之后呢，全程指导小区业委会规范开展物业服务的选聘流程，全程监督新旧物业交接工作。原鄂尔多斯市奥德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鄂托克分公司已经按期完成了设备、设施、场地、现存资料、预收费用等交接手续，顺利退出小区。另外一条典型案例呢，是鄂尔多斯市红东坊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未按照约定退还装修保证金以及预收的物业费，侵害业主合法权益。2024年至2025年6月期间，在东胜区祥汇金旺角小区由红东坊物业提供的物业服务，在服务期间呢，红东坊物业按照协议约定向业主收取了装修保证金，并向部分业主预收取2025年度全年物业费。2025年4月，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决定解聘红东坊物业，重新启动物业选聘工作。2025年6月，红东坊物业正式撤出。该小区终止前期的物业服务。撤出之后呢，部分业主反映红东坊物业未按照约定退还当时收的装修保证金，同时呢，部分业主预收的2025年全年物业费因红东坊物业提前终止服务，2025年7月至12月期间的未服务时段费用也没有得到退还。通过梳理涉事业主名单、收费票据、约定合同以及交接情况，多次约谈鄂尔多斯市红东坊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明确前期物业退出时必须结清预收费用、返还履约保证金等法定义务。通过多轮的面对面沟通、政策解读、督促提醒，截至目前呢，42户业主的装修保证金剩余预收物业费共计9.1万元，全部足额退还，业主诉求圆满解决，双方矛盾彻底化解，小区恢复了和谐稳定秩序。还有一条典型案例呢，是鄂尔多斯市盛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服务缺位、侵占小区公共利益的问题。东胜区的锦华苑小区呢，是由鄂尔多斯市盛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服务期限呢是由2023年12月31号至2025年的12月31号。在该企业服务期间呢，服务意识薄弱，服务标准落实不到位，小区环境卫生清扫频次不足，公共设施维保滞后，外来人员车辆管理松散。该企业呢违规转租小区。

公用房收取租金500元，损害业主集体利益。业主信访投诉量居高不下，小区物业矛盾呢是愈发突出。为有效化解该小区的物业矛盾呢，保障业主权益和正常生活秩序，由属地天桥街道大桥社区牵头组织锦华苑小区业主召开专题会议，广泛征集业主意见，经过全体业主共同商议呢，一致作出解聘盛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决议。2026年1月1号呢，该企业已经全面撤出该小区，鄂尔多斯市嘉泰物业公司已经入驻并且承接物业服务。后经东城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核查发现呢，原盛东物业擅自将小区公用房对外出租，并且呢收取租金500元。东城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第一时间约谈了盛东物业的负责人，责令其终止租赁，腾空房屋，退还租金，并且配合新任业主以及业委会完成资产资料的移交工作。第五条典型案例呢，是鄂尔多斯市新天地实业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小区业主委员会重新选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情况。鄂尔多斯市新天地实业有限公司服务的康巴市区康和雅苑小区拖欠员工工资，致使保洁、保安、维修人员出现服务不到位，造成小区垃圾清运不及时，安保缺位，设施设备无人维护，影响居民正常生活。那该物业服务公司呢，是违反了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第53条，按照物业合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物业服务提供标准的物业服务以及维护业主的区域卫生环境，引导业主进行垃圾分类，定期对物业的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进行养护，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组织维修。后经康巴市区物业行业主管部门和青春山街道恩和社区多次约谈，企业法人召开协调会，鄂尔多斯市新天地实业有限公司同意终止服务并撤场，业主委员会按照法定程序呢重新选聘新的物业服务企业。2026年5月15号，一经霍洛奇精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顺利完成交接，并且呢正式开展服务工作。通过本次整改，小区环境整体提升，投诉量下降，业主满意度上升。以上呢，和大家共同来介绍到的就是有关于全市物业整治服务突出问题、民生实事集中整治案例的全部内容。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当中。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曾经，
4: 喂，
5: 你猜猜我是谁啦？
4: 切，骗！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6: 哼，盗号！
7: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9: 哟，这是零。

0: 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3: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5: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太忙了。
4: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0: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11: 您好，您的快递。
9: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两千多户家庭的安全。
12: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0: 他一年运送350,000名陌生的乘客，
13: 刚上车的乘客
10: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9: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0: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9: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0: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14: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5: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牛。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行情期的小伙伴要注意了。夏日换新福利啊，重磅落地，40万元的夏日专享消费券呢，即将正式的发布，将会覆盖手机、数码、家居家电、电动自行车三大刚需品类。从今天上午的10点开始准时抢券，换新装备呢，直接省上百至上千元，补贴花完活动立即截止。看了一下啊，这个手机数码券的最高可以减1200元，家电家居数码券的最高可以减1500元，电动自行车呢最高可以减750元。大家呢可以进入云游鄂尔多斯小程序，进入到会享

场景的专区来领取，到店消费自动立减，领券之后呢，4小时之内有效。看了一下有关于这个手机数码方面呢，购买6000元及以下手机和智能产品呢，按照销售价格。

全体的在职教师凭教师资格证或工作证明，以及本年度的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也可以享受到专属的相关福利内容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家居家电类啊，除了国补之外啊，还有包括其里面的补贴，购买非国补类单品，单笔消费满500减75、1000减150、3000减450、5000减750，满10000减1500元。另外呢，在电动自行车这一方面呢，单笔消费满2000减300、满3000减450、满5000减750块钱。领取方式呢，也依然是在云鄂尔多斯平台的领券，进店扫码消费立减。那本次活动发放的消费券呢，仅限在航点期符合要求的商户来使用。每一个券种，每名消费者呢可以领取一张。所有消费券呢，在不同场景之下可以分别使用，每次单张消费使用一张。手机、家电、电动自行车消费券必须要实名，留存个人信息。互动期间，一人只能用其中一种券，只能够用一次。有效期呢是领券之时起啊，4小时之内有效。有效期之内如果没有使用，消费券呢将会发放返回平台重新发放，用户呢可以重新领取。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关于严厉打击响沙湾景区全域及周边非法揽客、强买强卖等违规行为的通告。为持续规范响沙湾景区及周边旅游市场经营秩序，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诚信的旅游环境，维护广大游客合法权益，擦亮达拉特旗文旅名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达拉特旗文化和旅游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以及交通运输局、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树林昭镇人民政府在响沙湾景区全域及周边沿线开展旅游市场的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揽客、强买强卖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整治范围呢，包括 G65 包贸高速响沙湾收费站出口通往景区道路全线及两侧沿线、响沙湾景区停车场、响沙湾段、海台川河槽全域，将会严厉打击以下违法违规行为。第一呢，是违法揽客滋扰行为，在景区的出入口、线路的沿线以及呢停车场内的非许可区域，以招揽住宿、餐饮、导游、购票等业务为目的，实施拦车截停、尾随纠缠、强拉硬拽、围堵滋扰等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第二呢，是强买强卖的交易行为，以暴力、威胁、恐吓、纠缠等手段强迫游客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或变相强制消费，设置消费陷阱的。第三呢，欺诈游客诱导行为，通过虚假宣传、价格欺诈、以次充好、冒充假冒特产等方式来误导欺骗游客消费，损害游客合法权益的。第四类呢，是非法经营、营运等行为，未取得相应资质，擅自从事道路客运、旅游包车等经营活动，包括一些黑导游、黑车，以及违规占用经营占道经营、流动兜售的，还有包括呢其他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侵害游客人身财产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实施上述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呢将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存在无照经营、价格违法、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问题等情形的，由市场监管、文旅交通、城市综合执法依据各自职责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以暴力威胁手段实施强买强卖，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职的，将会予以行政处罚。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公务的，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广大游客通过合法渠道选择正规商户服务，如果遇到强行揽客、纠缠、骚扰、价格欺诈、欺诈消费、强制交易等不法行为，请保持冷静，及时保存现场的视频照片、涉事人员样貌、车牌号码、消费转账记录等证据，第一时间远离现场，并及时拨打举报电话求助，积极配合执法部门调查取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欢迎广大游客和群众呢积极举报各类违法违规线索，共同维护景区良好的旅游秩序。公安举报热线呢

至110，市场监管投诉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拨打0477-528-8315。文旅方面的投诉举报呢是0477-528-8907，交通方面投诉举报0477-521-2358，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投诉举报是0477-521-4459，树林召志人民政府举报热线是0477-576-1862，景区服务热线0477-396-3315。请景区周边广大商户居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守法，主动抵制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中央网信办深入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一阶段的工作内容啊。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今年四月份启动以来呢，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照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功能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的重点整治任务，并且开设了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受理公众举报。在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各地网信部门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结合采取有效措施监督管理措施。比如说呢，北京网信办建立了平台自查加常态巡查加技术筛查以及线索核查联动的工作机制，及时下架一批违规 AI 应用和营运账号。上海网信办呢，针对于平台细化工作要求，指导平台升级举报机制，主动发布治理公告。广东网信办呢，建立属地的多部门协调监管机制，利用技术巡查、人工复核、现场督导、约谈惩戒等方式，开展了 AI 应用乱象的全链条治理。重点网站平台呢，也开始积极履行主体管理责任，有效针对的加强管控。比如说呢，华为在应用商店当中增加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和标识的专项审核。阿里巴巴完善数字指纹对比与关键词拦截机制，提升违法违规内容的识别精度。另外呢，针对于多轮对话、意图反转等复杂场景开展交叉复核。另外呢，西语及时将识别阻断，利用 AI 编写病毒、钓鱼软件等恶意行为。DeepSeek 在数据采集和预处理环节嵌入异常的检测算法，防止恶意样本隐蔽操控等。下一步呢，中央网信办将会聚焦利用 AI 技术发布虚假视频、散播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仿冒假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利益、从事网络水军活动等突出问题，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的第二阶段的工作，加大违规账号和机构的查处力度，加强 AI 应用管理的环节，督促平台治理 AI 防治能力，着力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向好。

说到清朗网络空间呢，今年啊，按照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统一部署，内蒙古公安机关的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有力维护了网络空间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截至目前呢，共侦办案件167起，有力震慑了网络谣言的违法犯罪活动。其中呢，第一条典型案例啊，我们共同来关注，网民王某编造凶案现场是谣言。在今年1月8号，

违法行为人王某，女36岁，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在某平台虚构发布临河区四季花城凶案现场等不实言论，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拜诺尔公安机关呢已经对于王某作出行政处罚。第二条典型案例呢是网民啊韩某某编造塑料布校服是谣言。1月12号，违法行为人韩某某，女40岁，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之下，在某平台发布配有剪开校服内含有塑料膜的图片，配发我家孩子校服里面也是有塑料膜，难道家长花大价钱购买的冬季校服都是靠塑料膜保暖吗？学校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吧，等不实信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赤峰公安已经对于韩某某作出行政处罚。第三条案例呢，是网民安某某编造通辽居民住宅起火致多人死亡的谣言。3月11号，违法行为人安某某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利用人工智能工具伪造消防员的身份，编造火灾及人员伤亡不实信息，并在平台发布。该信息快速传播，误导网民，扰乱是网络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呼和浩特公安已经对于安某某处以行政处罚。另外一条案例呢，是网民张某编造包头市清明节全域严禁烧纸的谣言。4月1号，违法行为人张某，男21岁，在网络平台散播包头清明全域禁止烧纸，违规必罚的虚假信息，不实内容引发了大量网民讨论关注，引发群众误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包头公安呢已经依法对于张某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第五条典型案例呢，是网民徐某某编造涉事企业重大事故的谣言案件。5月17号，违法行为人徐某某，男34岁，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利用 AI 生成乌海市乌达区最让人恶心的地方，钢厂工人意外离世，尸体竟被偷偷扔进黄河私自处理的极端不实言论，恶意渲染负面舆情，扰乱公共秩序。乌海公安已经对于徐某某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第六条案例呢，是网民霍某编造高考的谣言案件。6月10号，违法行为人霍某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之下，在某网络平台编造并发表考生因身着英文字母服装被工作人员阻拦进入考场的虚假信息，恰逢高考的敏感节点，引发网民关注热议，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霍某已经被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塞罕分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再次提示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民呢需要对于自己的网络行为负责，自觉抵制不良言论，不轻信、不转发来源不明的各类信息，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也马上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八十区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继续上升。再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气温情况：康巴什19度到34度，东胜21度到31度，树林昭镇22度到34度，悉尼镇21度到32度，乌兰镇18度到34度，奥勒章奇镇22度到35度，嘎鲁图镇22度到35度，阿勒腾西热镇21度到33度，薛家湾镇21度到32度。

0: 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见晴，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稍后再见。
1: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3: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2: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3: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5: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6: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7: 我是律师，
6: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10: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

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继续带着大家学习法律常识。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今天呢也为您继续连线到律师嘉宾做客节目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如果需要咨询，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直接拨通热线85924018592以及85924003。此时此刻也欢迎您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在线收听收看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据媒体消息，证监会查明7月2号安某编造散播中共教育相关的虚假误导信息，扰乱证券市场，违背公序良俗，涉嫌违反证券法，现已经对其立案调查，后续呢将依法从严追责，如若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证券虚假信息属监管重点打击行为，证监会将持续紧盯此类违法行为，快速处置，严厉查处，维护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近日，河南驻马店一女子称，家中的近70克黄金被15岁的儿子偷偷卖了，卖了1.9万多元，钱呢用于吃喝玩乐。黄金回收店相关工作人员说，他是以成年人的身份登记的，但是我方啊确实没有核实过身份证，承认有过失，只收了17克多，可以退回。

0: 半小时内不交10000元就会毁容。女子带妈妈体验276元的淡斑项目，却被迫花了10000多。相关部门说到，已经有多类案件的投诉正在立案调查。近日呢，湖北省武汉市民张女士反映，其团购了276元的淡斑套餐，带着母亲前往了一家美容店体验时，却遭到了强制消费。商家以项目存在辐射为由，将母女分开，为其母亲蒙眼涂抹了不明的药水。随后的店员称，如果半小时之内不缴10000元的费用，就会面部毁容。张女士迫于胁迫支付了全款。项目做完之后，老人面部持续渗出黄色的分泌物，频繁的流泪，身心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就医之后确认，店家所用的装字号产品并不具备面部淡斑修复的功效。张女士随即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执法人员表示，该门店已经收到了多起同类投诉，因为涉嫌到虚假宣传立案调查。经查呢，该店仅具备生活美容资质，违规开展医疗类的祛斑项目。事发之后，门店已经关停。经过多方的调解，商家仅退还张女士8000元。对此呢，有媒体呼吁监管部门应该强化生活美容与医美行业联合执法排查，线上团购平台严格审核入驻商家的资质，严厉整治低价引流套路，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今日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马路派出所接到了姚女士的报警，称其停在地下车库的价值100万元的进口跑车，大量的零部件被盗了。经过调查，零件拆卸手法专业，警方初步判断窃贼呢有汽车维修的经验。经过调阅视频，警方锁定了一辆多次现场出入但是短暂停留的轿车，成功锁定并且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经查的该团伙自3月初发现该车之后多次盗窃，每次仅少量的拆卸部件。目前的3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继续来通过案例在线的说法普法。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记录一下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85924401、85924402以及85924403。今天的10:40左右，您可以开始拨通啊。我们在线连线到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期待您的持续的关注以及互动。每到暑期，居民区的游乐区、步道、广场，到处都是孩子们的身影，奔跑、追逐、嬉戏打闹，潜藏着互相冲撞、设施故障等事故风险隐患。那事故发生之后，家长之间，包括业主和物业之间，常常就责任的划分产生一定的争议。近期呢，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因未成年人不慎跌落小区的公共通风井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的案件。一审法院认为，物业呢作为小区的公共场所管理者，对安全隐患未及时消除，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未成年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对自身的损害后果也应该自担部分责任。那判决之后，物业公司上诉，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物业公司上诉，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居民区并非是无风险地带，设施隐患和监管的盲区并存，孩子受伤之后责任谁担呢？法律对于未成年人在小区玩耍受伤的常见场景又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那其实有一些常见的意外啊，责任可能各有说法。小朋友追逐打闹磕碰在所难免，但是要是孩子受伤发生纠纷了，需要先判定过错。那过错啊，是担责的前提。一方孩子故意推搡冲撞造成他人损害，该孩子为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如果说双方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啊，追逐打闹都有不当的行为，均有过错，双方孩子按照各自过错比例去分担责任。那法律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的孩子他都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能不满18岁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法律明确规定，对其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去承担侵权责任。那如果说监护人已经尽到了教育、看护等监护职责，可以相应的减轻其责任，但是不能完全的免除。那法律是这么说的，根据民法典当中的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另外呢，也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那监护人如果说尽到监护职责，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那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其他啊，可能会让孩子受伤，有一些纠纷隐患发生的场景，比如说，哎，小区的公共设施有缺陷，孩子受伤的情形。那居民区里像，滑梯生锈了，或者外墙脱落，路面坑坑洼洼这类隐患，都可能导致孩子受伤。那物业究竟有没有责任呢？关键啊，看其工作有没有做到位。如果说物业没有及时检修或者贴警示清理障碍物，那就负有相应的责任了。但是如果说物业能够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定期检查、排除隐患、设置了规范的警示，并且采取了必要的防护，就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民法典当中规定，宾馆、场所或者是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民法典当中还规定了，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是其他设施以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

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是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所有人、管理人或者是使用人赔偿之后呢，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另外还有一些家长啊，觉得小区呢是相对安全，就让孩子自己下楼玩，结果孩子被地上的碎玻璃划伤或者爬高摔下来，那这些情况其实都是属于家长未充分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通常呢也是需要承担主要责任的。那与其等出了事儿再去追究是谁的错，我们不如把这个风险啊提前控制住。家长、物业、社区该怎么做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些这个防护的措施，能够把暑期的一些可能发生的意外挡在门外的。那首先，我们第一道防线就是视线不离，安全第一。那低龄段的孩子避险能力不足，尽量不要让其单独在小区活动，外出玩耍，建议由监护人或者成年人全程的陪同，日常照看的时候尽量不让孩子脱离视线的范围，主动避开停车场、配电箱、通风井或者破损的老旧设施等风险区域。同时呢，引导孩子啊文明玩耍，不追逐冲撞，不抛掷硬物，攀爬围栏或者是违规使用健身器材。另外，家长带着孩子在小区活动的时候，可以多留意公共区域的安全状况，查看一下游乐器材有无破损呢、松动，路面是否有坑洼积水，楼道有无杂物的堆放。那如果说发现了安全隐患，我们去拍照留存，协调物业及时妥善的处置。物业服务公司呢，也应当落实常态化的管护职责，定期全面检修游乐健身等公共设施，及时去修补破损的路面，清理楼道堆放的杂物，在深坑包括滑湿的地面、老化设备等风险点位去增设警示标识，加强小区的巡逻，及时引导劝阻孩子追逐冲撞、攀爬设施等危险的行为。那同时我们家长在教导孩子在这个小区里头去玩耍的时候，我们去放缓奔跑追逐的速度，避免快速的冲刺，突然变向，猛然推搡同伴，减少无意冲撞带来的磕碰伤害。那我们再去使用滑梯、秋千包括健身器材等公共的一些设施的时候，我们自觉遵守游玩的秩序，排队礼让，不争抢，不拥挤，不逆行，文明使用各类设施。同时呢，去提醒孩子远离小区内的陌生杂物、尖锐的器物包括电力设备，还有深井、风口等危险的点位，不随意触碰，不私自靠近。另外呢，就是孩子们一同嬉闹啊，磕碰是在所难免的。那遇到这种情况，家长们啊，千万先不要急着去下结论，也不要急着替孩子去讨说法。我们先静下来，和孩子一起把事情的经过去捋清楚了，对吧？是谁先动的？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旁边人看到了？包括孩子自己怎么说？弄清事实，我们再开口。远比上来就去争对错要管用。那很多家长看到自己家孩子哭了啊，受伤了，第一反应就是认定是对方的不对，那不分这个青红皂白就冲上去去指责。但这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孩子学会了推卸责任。那真正为孩子好，是我们客观的去看待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不要因为心疼，哎，就去选择忽略自己家的孩子的那份过失。该是自己的孩子的问题，我们就去当面的指出来，对吧？不该推给别人的，别硬扣帽子，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教孩子学会担当的第一课。

暑期安全从来都不是孩子的独角戏，而是家长包括物业还有社会各方的一个协奏曲。那多一份警惕，多一份责任，多一份担当，也让我们在家门口的这片小天地里啊，去共同托举起孩子平安灿烂的假期。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直播说法节目的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

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欢迎您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我们，8592401、8592402或者8592403。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号上，您可以关注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互动。好，稍后再见。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

0: 行。
1: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4: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3: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4: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6: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7: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2: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8: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2: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稍后节目当中连线到温律师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您稍后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到我们，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43。

那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来临，内蒙古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日前也发布了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醒内蒙古各用人单位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保障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的合法权益，确保劳动者平安度夏。那提示函要求用人单位结合实际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保证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严格落实高温作业劳动保护措施，开展职业健康宣传教育和检查。那根据生产的特点，包括具体条件，合理安排劳动者工作，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人员工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温度在33度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提示函还强调，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高温津贴待遇，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的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依法依规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纳入工资的总额当中。那因为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劳动者因为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过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最后提示函还要求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

0: 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到温律师做客节目，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建议您通过热线的方式找到我们，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请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律师在线邀请到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在线连线到的嘉宾温律师是一位从业近30年非常优秀的律师，大家的法律问题呢，我们邀请温律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出耐心细致的回复。如果我们生活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纠纷困惑，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案件正在进行您不明白的地方，都欢迎在本期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我们直接电话参与互动。好，此时此刻859-2402859-2403这两部电话大家可以来拨通。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友的热线，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您好，这位听友。
5: 哎，您好，何律师，那个温律师。
4: 哦，你好。
5: 哦，您好，我现在可以说我反映的事情了吗？
4: 对，你说的详细一点，我听得清楚一点，我就会给你解答的。
5: 好，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孩子他是2017年出生，然后就落户在村里面了。然后呢，当时这个2019年咱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有这个登记名册，然后孩子就已经被正式录入到这个名册里面，上报了这个农牧局和政府。然后呢，我们孩子是23年因为上学然后就是要把户口迁出，但是他那个未成年人就是可能我说是不具备这个单独落户学区房的资格，然后他的那个户口上标注的是父母和子女相互投靠，然后就是我们从村子里把孩子的户口迁到了我们现在的片区里，因为就是这边的政策就是房户统一，然后要提前3年落户嘛。然后咱们这个2025年的5月1号不是出台了新的这个农村集体经营组织法嘛，就是说孩子的这个不因就学呀什么这些就是丧失成年身份，有这个18条，有这个强制的法律。然后今年呢，就是6月份的时候，村子里面他就是，说是要开这个村民大会。村民大会呢，他就要求我们这个情况呢，就是要做一个恢复，就是重新认定这个组织成员身份的这个事情。他当时一说这个事情，我就跟村子里面的领导我就沟通了，我说是这个18条规定，我们就是迁户，就是还是依法享有这个身份的，我不需要重新去申请了，你重新申请。相当于你把我的身份先是剥夺了，然后再让我申请吧。然后他就说是必须得重新申请。然后我们也通过12345，然后也跟镇里面也多次沟通。然后他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说是，你的户口显示的是父母和子女相互投靠，然后而且你是提前1年迁的户，不能和你这个上学是形成正式的关系。然后说是就不能符合这个18条。但是我就说我可以给你提供证据，我可以给你提供这个青山区教育局的入学政策，就是要求提前3年房户统一，再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们这个父母和子女相互投靠，是因为他未成年人没有这个独立论。

0: 护的资格。我觉得我们这个是很强的因果关系。然后，但是他也就是没有采纳，没有采纳。然后今年6月份的时候，村子里面就召开了这个村民大会。村民大会呢，他就要求我们去填写这个恢复成员身份的这个申请表。然后我们也填了，我们填了呢，但是就是这个投票嘛，投票是2/3通过了才，但是就是一共有28个人，就是肯定是没有人通过，没有人通过呢。然后我们他会是6月23号开的，然后我们6月25号就去这个农牧局，我们就去调取这个就这个他那个备案的这个成员名册。我们25号发现，就是到他开会的那一刻，我们孩子一直都是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就是在咱们农牧局备案的那个名册里，就是你也没有给我进行过除名。你除名不是说是我们查了一下，你也得开会，你也得投票，你也得公示，你上报了，你这个流程才是合规的。那你现在我们既然一直都是成员，你为什么要求我们去恢复申请？你现在又以我们投票没有满足要剥夺我们的那个资格，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就是觉得理解不了的。然后我们也找了就是包括镇里面去调解呀，然后村子里面的态度一直就是说是你们迁户了，你们就不是了。他也不承认我，就是也他也不认我们这个，就是你符合这个成员资格，他也给你解释不了，说是你为什么你现在还是，我还需要你恢复，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分一下。
1: 那您现在想问的是什么？
0: 我想问，就是说我们这个组，我们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吗？就
1: 就
0: 是
1: 是
0: 因
1: 你
0: 为。
1: 想咨询一下，就是整个事件它的这个村里的这个处理的流程，它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包括孩子他现在是不是村的村集体的经济成员，对吧？
0: 对对，而且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该怎么维权？
1: 万律师，
2: 对，你这个孩子17年的时候是考上大学了，是吧？
1: 是出
0: 不
1: 生，
0: 是，不是
2: 是出生。
0: 不是，我孩子是二三年，是因为那个小就是上小学我们迁的户口，不是上大学，他现在是2年级。
2: 啊，那17年不是出生吗？
0: 对，17年是出生，是的。
2: 啊，那就对了吧？17年出生
0: 对
2: 以
0: 对对对。
2: 后，户籍落在哪了？
0: 户籍就落在村子里了。
2: 啊，现在是村子里，意思是不想给落，不想把户迁移出去吗？
0: 现在是我们2、3年不是孩子因为上学迁户了吗？他就是
2: 啊，
0: 说我
2: 迁
0: 们
2: 在外
0: 迁
2: 地
0: 户
2: 了，
0: 了就没有
2: 迁
0: 了，
2: 在城
0: 不是
2: 镇
0: 成
2: 了，是
0: 员。
2: 吗？
0: 对。
2: 啊，迁到城镇了以后，那个现在就是说是你想把户籍再迁进去，是吗？
0: 也没有要把户籍迁进去，因为还得初中上学了吧？就是说咱们那个新的集体经济组织法不是规定孩子不因就学而丧失这个成员资格吗？就是说户籍是户籍，他只是迁了户口了，但是他集体成员组织的身份是一直在村里的。村子里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把户口迁走了，他就说孩子不是这个村集体的成员了。然后要他也说是他执行新法，他让我们去申请恢复身份，恢复身份呢投票又没有通过，但是我们呢就是说查到孩子现在还是集体成员组织的那个资格，还
2: 那你
0: 有
2: 不
0: 他
2: 是
0: 的
2: 户
0: 名
2: 籍
0: 字。
2: 迁在外面了，为什么你
0: 对，
2: 还能查到他是这个村集体组织成员？
0: 因为就是那个他那个农牧局备案的那个，咱们国家那个户，他现在这个法的意思不就是说是户籍和这个集体成员组织身份是2回事儿吗？不是说是像原来一样户和这个成员的
2: 对，
0: 身份
2: 是
0: 户
2: 的。
0: 籍，对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他一直也我们是一直在集体成员组织里的，我们去查到这个河东镇备案的这个名册里孩子是有的，那他也没有给我们除名，他也没有，而且我们孩子这个身份我也看了法律了，他不属于任何一个丧失成员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之一，包括是比如说什么死亡呀、丧失国籍在其他村子里面取得这个成员身份呀，这些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呀。
2: 那你
0: 我
2: 去
0: 们
2: 过
0: 只是
2: 派
0: 因为
2: 出
0: 就
2: 所？
0: 学。
2: 你们因为去派出所会要求恢复过吗？
0: 您是说恢复到村里吗？
2: 对，你去派出所要求恢复过吗？因为户籍咱们搁这个派出所管嘛。
0: 户籍没有去
1: 他现
0: 过。
1: 在不想迁户，他是就是自己查询到了，说，孩子的户口虽然说是在城镇，但是他没有丧失在村里头这个村集体经济成员的身份，他不影响，所以说他想咨询一下，现在就是，因为村里头的这个一系列可能他的这个程序不是特别的合法合规，他想咨询一下您怎么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益。
0: 是的，是的。
2: 像这种呢，就是每个地方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政策呢还是。

0: 不太相同。
1: 嗯，
0: 还是不太相同的情况下呢，你要根据当地的政策来定。
1: 那温律师，他这个受不受到村规民约的这个约定规定的影响？
0: 村规民约如果跟法律相违背的，那村规民约自然是无效的。
1: 嗯，所以说，那我们这位听友他咨询到的就是他的孩子的身份，如果说确实在农牧局备案，他是一个合法的程序，他是村集体经济成员的情况之下，那孩子在村里头享受到的权益他是不变的，对吧？
0: 对，是的，他是不变的。
1: 嗯、
2: 但是他现在因为他那个。不是那天23号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让我们去恢复这个身份，然后投票也没有通过嘛，他有一个公示的名单，我看那个公示的名单。
1: 这位听友，我现在不理解为什么您当初让这个村里头去恢复这个身份，是您自己以为就是已经丧失了村集体经济成员的这个身份了吗？
2: 是他们要求我们去，就我因为他一说要，他一说我就一直在跟他就是打1234，我就在沟通这个事、
1: 嗯、
2: 我说我们没有丧失，我说法律规定了上学前后一反还享有、
1: 嗯嗯、对，
2: 但是村子里面就不认可我说的这一点，然后包括
1: 那现在村子里头认不认可您的孩子他就是村集体经济成员？
2: 不认可，不认可，他现在这次他就是要把我的就是要除名嘛，我看他新的那个里面就没有我们孩子的名字了。
1: 嗯， 嗯，那温律师，如果说这位听友他在就是查询到就是他的孩子还是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但是现在村里头要因为他这个迁户的事情想去除名，那他这个情况合不合法？
0: 这个肯定不合法的。
1: 嗯，
0: 他本来是还是村集体组织成员。
1: 对，
0: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
1: 那他应该怎么办？
0: 这种的话就是一个行政诉讼，因为村民委员会也好，他是一个行政机关相当于、
1: 嗯、
0: 所以呢你要起诉还是走一个行政诉讼。
1: 嗯，
2: 行政诉讼，这个不是民事诉讼、是行政诉讼，对吧？
1: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起诉一个人呢，对吧？因为这个事情，
2: 嗯，肯定起诉的是村委会。
1: 对对对，
2: 嗯，
0: 我建议你是把那个镇政府，因为村委会呢，他肯定归镇政府管，你把镇政府当啊、
2: 嗯，
0: 你把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作为共同被告，按行政诉讼来起诉。
1: 嗯，
0: 如果不给你立这种案子，你再建民事，因为每个地方的。它其实它还是有略微的差别的。
1: 嗯，
0: 你这个案子是包头的吗？
2: 是的，我们是包头的。
0: 啊，对，每个地方还是有略微的差别。
1: 嗯，
0: 而且找律师呢，一定要从本地找律师。
1: 对，
2: 从本地找律师。
1: 对，本地的律师他对当地的政策会比较了解一些。
0: 对对对，比如说你是包头，你是固阳的还是哪的？
2: 我是就是包头市区的东河区的。
0: 啊，那你就从东河区尽量找一个律师。
1: 嗯，
0: 这种比较合适。嗯。
2: 温律师，那您觉得我的诉求就是我是无理的吗？还是说您觉得我很
0: 赞？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个细节方面啊，你是拿哈，比如说你去农牧局需要了哪些材料，我建议拿哪些材料去本地找一名律师，是这样。
1: 对，您把您现在了解到的相关的政策，包括法律，还有您在农牧局了解到孩子还是经济集体组织成员的情况之下，村里头要求去迁出不合理不合法的一些证据，我们全部都准备一下。
2: 好的，
1: 实在没有办法协调的情况之下建议诉讼啊。好，再见这位听友。
2: 好，谢谢，再见。
1: 哎，好，再见。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二线的听友掉线了，我们请导播老师重新联系一下我们这位听友，我们把问题解答清楚给听友们。也来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打进电话的情况之下可能有一段时间您是听不到声音的，我们导播老师会提示您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在接听完我们前面听友的电话之后呢，会及时联系到您。我们在线连线到的嘉宾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如果说节目之外的时间需要联系到温律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 13904778729。

0: 有一位听友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我们先帮忙看一下。温律师他是问到说，劳动仲裁时效有没有中断？
1: 劳动仲裁

0: 这个时效呢啊，一般是不中断的，嗯，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不可抗力的，如果因为个人原因，它是不会中断的，所以呢，就说是我建议劳动的案子跟普通的案子不同，普通案子咱们都是保密法典规定20年诉讼时间，劳动只有一年，我建议咱们老百姓如果是确实有劳动争议，尽早起诉，是这样的，
1: 嗯，好。

0: 那刚刚我们拨打8592402的这位听友，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您可以把电话再次打进来，温律师可以在线的回复您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11点之前，我们抓紧时间参与互动。温律师，还有这位听友也是这个劳动纠纷啊，他说，公司如果说在拖欠自己3个月工资的情况之下，自己可不可以主动去解除劳动合同？单位要不要给自己支付赔偿金？
1: 这个呢是，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在一个单位上班，单位呢是应该这个月的工资，比如3月份的工资4月份给发，但是他4月份没给发，拖欠了3个月，那这时候呢，单位就是有这种的违法的行为。既然单位有过错的行为，有违法的行为，那我们老百姓可以解除合同。
0: 嗯，
1: 解除合同，你如果主动提出离职，只能要单倍的补偿金，要赔偿金。好的，
0: 好。如果说自己主动离职的情况之下，也是单倍的补偿金。嗯，这个是没有办法给您去发放这个相关的赔偿的金额的。好，我们在线连线到温律师了。但是呢，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一为大家回复完毕。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我们找到温律师，有一些案件需要代理、需要咨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13904778729。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温律师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温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老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嗯，好，再见温律师。也提示大家，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

0: 用塑料袋。当 PM 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康8 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8时间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8时区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

0: 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中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您整理了十多首的歌单，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是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1: 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
0: 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2001年时发行的专辑《学友热》当中的一首，也是500位张学友创作的作品。当然呢，这首歌当中充满了浓烈的摇滚味道。那其实你很难想象，一贯是以情歌见长的张学友呢，唱起这种带着沧桑颗粒感的摇滚曲目，甚至有一些表达的特别的适合他的这样的一种。其实这首歌的创作故事非常有趣，当初张学友呢想要一首有别于以往他很多风格的作品，而500就抓住了他声音里面部分不常用的这一种颗粒感和野性。歌词里面反复就质问，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为您带来2001年《如果这都不算爱》。

好了，刚刚听完歌神的摇滚式的告白，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吴克群在2008年推出《为你写诗》这首歌呢，收录在了他的同名专辑《为你写诗》当中，也是一首旋律响起就能让很多人回想起那一个青春时代的歌。关于这首歌呢，其实创作灵感是源自吴克群的一个念头，在爱情里每个人都会做出一些傻事，但对于当事人来说那却是最浪漫的事。这首歌为您带来的是吴克群2008年推出的《为你写诗》。

刚才为您带来吴克群为你写诗。其实呢，为你写诗这首歌呢，就像一场爱的奔赴一样。那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张信哲的一首在奔赴当中最干净的一种表达，2000年发行的《信仰》。这首歌呢，是在2000年，收录在了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在那个世纪交替的年份，人们需要一种纯粹的力量去坚定内心。制作团队在创作时呢，就摒弃了很复杂的编曲、很复杂的表达，只留下了弦乐与张信哲那种清澈干净的声线。其实呢，《信仰》的这首歌当年拍的 MV 呢，是在国外拍摄的，那一种画面特别的唯美。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记忆起那个曾经把某人当作生命一样唯一光亮的那一种坚定吧。为您带来2000年张信哲发行《信仰》。

0: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八十九点六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张信哲《信仰》，爱是信仰，但有时候呢，爱也是放手。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呢，就是在2001年吧，那时候呢，刘若英她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年华》，当中收录了这首经典的歌曲《成全》。
1: 不为来勉强，可笑的尊严。
0: 当时呢，这张专辑当中的《成全》啊，这首歌是由施人成填词，陈晓霞作曲，加上刘若英那种特有的带有知性的温暖的嗓音，让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放下》里面的一个经典代表。很多人在年少时听《成全》，觉得是成全别人的潇洒，其实呢，在经过了很多事情的积淀之后，他才明白那其实是成全了自己的一个夏天。面对转身离开的背影，那句我对你付出的青春那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其实在很多人之后想起来呢，再问到底这是一种潇洒还是一种无奈呢？为您带来刘若英《成全》，发行于2001年。
1: 你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刘若英的《成全》，继续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02年当时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的一首片尾曲，叫做《拯救》。那这首歌呢，是收藏在了孙楠的专辑《缘分的天空》当中的一首经典歌曲。可以说，这首歌呢，当时和《内部海盐》的剧一起，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孙楠高亢辽阔的嗓音呢，把那种爱到无力、渴望救赎的撕裂感，其实体现得特别的好。作词人梁芒的歌词呢，也写得非常的决绝。我拿什么拯救？当爱覆水难收，这是一个人在绝境当中的呐喊，也是对过往无力的回望。为您带来2002年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当中的片尾曲《拯救》，孙楠。

0: 你幸福吗？莫言说，我不知道。其实与其纠结自己的生活到底幸不幸福，不如先抓住眼前小小的确实的幸福。今天路上少堵了10分钟，不用踩着点打卡，保住了1个月的全勤奖，虽然就500，可我就开心啊。所以幸福不是值得被多少人羡慕的事儿，自己知足就处处幸福了。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3: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赢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

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在杭锦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在杭锦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3: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八十九点六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现在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这首歌呢是2006年他发行的作品，收录在了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其实在创作背后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为了捕捉最真实的情绪，制作这首歌的制作人呢，其实要求在录音的时候把录音棚的灯全部关掉，让莫文蔚在黑暗当中一遍一遍的去理解和体验这首歌，直到唱出那种孤独和窒息的感觉。所以呢，你听到的每一个呼吸，每一次换气，都带着真实的那种落寞。为您带来的就是莫文蔚《如果没有你》，发行于2006年。

如果没有你，莫文蔚。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林俊杰的这首《背对背拥抱》，发行于2009年，收录在他的专辑《100天》当中。这首歌呢，其实是来源于林俊杰的一个梦境。他有一天呢，梦见两个人明明很相爱，却因为各种误会的情绪背对背坐着，想要拥抱却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就像歌词当中，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这种矛盾的画面感呢，是林俊杰非常擅长描绘的情感的音乐表达方式。在感情当中，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离别，而是我站在你背后，你却不愿转身。就是这样的情绪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为您带来2009年林俊杰推出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就是您现在听到的陶喆《就是爱你》。就是爱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了陶喆2005年发行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陶喆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传达出一种正面温暖的力量。当然呢，就是爱你呢也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首吧。简单的吉他伴奏配合着陶喆那种丝滑的 R&B 的唱腔和假音，整首歌呢就像午后阳光一样舒适。他告诉大家，不管世界怎么样变化，对一个人的坚定不需要华丽的理由，一句就是爱你就已经足够了。为您带来2005年发行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的一首《就是爱你》。

0: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在2008年当时那部电影《画皮》上映之后呢，被他制作的一首主题曲《画心》，由这首歌呢由张靓颖演唱。其实呢，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张靓颖用了一种比较空灵的海豚音和开头的那一种清唱来演绎这首歌。这一段没有任何歌词的吟唱，或者是开头的那一种哼鸣呢，恰恰像是一种穿透表面直视灵魂的这一种审视吧。就像电影里面说的那样，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爱需要用心去看。为您带来张靓颖在2008年发行的《画心》。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先有鸟，
1: 先有蛋，
0: 先有鸟。
1: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0: 哎，只有鸟知道。
1: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0: 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4: 北京时间12点，
3: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5: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

0: 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 闲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继续上升。具体预报如下：喀玛什区多云见晴，19到34度；东胜多云见晴，21到31度；树林沼镇多云见晴，22到34度；西泥镇多云见晴，21到32度；乌兰镇多云见晴，18到34度；敖勒昭齐镇多云见晴，22到35度；甘鲁图镇多云见晴，22到35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见晴，21到33度；薛家湾镇多云见晴，21到32度；伊克乌素多云见晴，21到35度；乌审诏多云见晴，19到34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喀玛什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区多云见晴，19到34度；东胜多云见晴，21到31度。天气较为炎热，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

北京时间的12:09，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已经本周呢已经到了这周中了啊，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别看今天的天气啊非常的炎热啊，最高温度达到了34度、35度，天气非常热啊，但是呢我们的5、6就要迎来一次大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做好预防准备。预计呢在7月10号周五至11号的周六，鄂尔多斯市将会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康巴什区、东胜区、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乌审旗、鄂图克前旗、鄂图克旗东部、杭锦旗东部有大雨，局地呢还会有一个暴雨的天气过程。杭锦旗西部、鄂图克旗西部有小到中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降雨的集中时间段为7月10号的白天，最大小时雨强达呢，这个雨强达到了30到50毫米。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最高气温会下降1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结束，同时呢，大部分地区的干旱将得到明显的缓解。这两天真的是把人都够烤得冒油了，终于啊要下雨了。在这里是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各位各地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大范围降雨对城市低洼地带、老旧小区、过水路面、河湖堤防、矿山企业等关键区域的不利影响，加强防范暴雨、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的衍生灾害。尤其是因为下大雨大暴雨啊，近期呢很多的朋友们在周末的时候都会选择在一个河道溪流边来进行露营玩耍。在这里再次温馨提示啊，这下雨的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发生山洪，大家尽量不要在周边来露营玩耍，预防洪涝灾害，避免一些危险的一些发生。同时呢，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途经桥洞、涵洞的时候呢，尽量选择这个绕行啊，避免涉水。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7月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0次集体学习会暨全市第3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市委书记李李等市四大班子在家领导出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万世斌主持。7月6号，鄂尔多斯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网上评卷工作结束，本次评卷工作涵盖10大学科，总评阅59052人次，共抽调600余名教师参与。目前评卷数据进入最后校验合成阶段，成绩公布时间为初2年级7月8号20点开始，初3年级7月9号8点开始，请考生和家长们通过官方渠道蒙速办 APP、 鄂尔多斯教育在线查询中考成绩。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2届美食文化周将于7月9号到18号在康巴什区举办。本次美食文化周设置特色

美食体验区域，更有本地特色美食、助农特产展销与非遗体验，每晚还将开展特色文艺演出。连日来，鄂尔多斯市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滚滚热浪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在高温考验下，鄂尔多斯市全方位做好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撑起遮阳伞。电力公司为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建筑工地推行错峰作业，人社部门开展高温作业专项的检查，督促落实防暑保障与高温津贴。近期，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完成新一轮服务升级，升级后的公益自习室已正式投用，学习座位总数扩容至312个，配备饮水处、充电桌面及静音舱等便民设施，延时服务同步落地。夏令时期，馆内二楼自助图书馆开放至23点，其余区域开放至22点。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精细化工关键产品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入围名单，鄂尔多斯市的内蒙古双星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揭榜攻关单位，将牵头攻关乙烯纯树脂这一高端阻隔新材料。近日，鄂尔多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全面启动东胜康巴什两区的城市综合体验体检数据采集工作，围绕住房、社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构建住建部55项基础指标加住建厅6项特色指标加鄂尔多斯市17项特色指标的指标体系。此次体检将对2025年尚未完成摸排的区域进行补充调查，范围涉及两区下辖的16个街道、98个社区和327个住宅小区，实现鄂尔多斯市城市体检范围全覆盖。7月10号至11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举办。本次旅游发展大会主要内容为现场会议、线路观摩、同期举办文旅精品演艺展演、内蒙古味道特色餐饮集中展示活动、内蒙古手艺非遗精品及内蒙古礼物文创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全国文旅产业精品项目交流对接活动、自治区秋冬季旅游产品采购商大会和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文化旅游消费季等活动。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竞赛日程已出炉，赛事将于7月9号至12号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举办，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运动员将齐聚鄂尔多斯，市民可携带身份证免费观赛。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6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甘肃等5省区防汛救灾工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印发，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截至7号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

0: 和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有商船在阿曼湾遇袭并起火。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数艘商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叙利亚首都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爆炸地点临近马克龙下榻酒店。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0: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先来说说小朋友们啊，马上已经放暑假了，很多呢已经放暑假了，有的是马上就要放了，我们一定要看管好他们这个游戏时间啊，不然像这位小男孩哈，那真的有点得不偿失了，玩游戏竟然把自己的手骨骨折了。近日呢，武汉一10岁的男孩小明因为连续多日啊玩这个老式的摇杆游戏机，导致右手掌骨骨折。武汉市第一医院盘龙城院区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刘佩回忆说，小明刚到诊室的时候呢，右手手掌靠着小指的一侧明显肿胀，局部压痛感痛感强烈。家长呢告诉医生说啊，小明已经喊了3天手掌疼了，一开始全家都没当回事儿，以为是蚊虫叮咬肿了包，或者是玩闹的时候不小心磕到了软组织，没人把手疼和骨折联系在一起。刘佩认为啊，伤情呢不只是单纯的软组织损伤，立即安排了 X 光检查，拍片结果很快印证了判断，小明掌骨发生骨折，其骨折端已经出现了轻微的位移。确诊之后呢，刘佩主任直接给小明打上了石膏固定。经过详细询问啊，真相逐渐清晰了。小明呢今年10岁，上小学，平时写完作业之后呢，家长会允许啊他每天玩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游戏机。家里的游戏机呢是带这个摇杆的老式的家用款，小明最爱玩的就是拳皇这类对战类的游戏，操作时呢需要快速的用力的反复的去拨动摇杆。

不同于现在常见的手持手柄啊，老式摇杆的球形杆身啊，在快速左右晃动波动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去撞击挤压手掌外侧，连续多日的高频操作下来呢，反复的外力积累，最终啊造成了掌骨骨折。这刘医生也说了，当了26年医生啊，各种摔伤撞伤导致的掌骨骨折见得多了，这个玩摇杆游戏机玩到骨折的还是头一回见啊。这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摇杆呢只是用手握着摇，不会有多大的冲击力，但实际上啊，快速波动的时候呢，杆身啊对手掌的撞击力不小，加上孩子玩游戏时投入度非常的高啊，即便手掌不适也会忍着继续，很容易造成累积性的损伤。儿童骨骼尚在发育，长时间高强度的操纵摇杆游戏造成累积性的骨折，这是给我们很多家长提了个醒啊，这科学管控娱乐时长，守护孩子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寒暑假的期间啊，这时间是大把的充裕啊，我们呢尽量选择这个户外的游戏啊，让他呢少接触一些电子的产品，这样呢既可以保护视力啊，也不会像小明这样啊造成手骨骨折。先来说一说一件新闻的后续。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在广西防城港，一位父亲啊在桌板上啊涉水，驮着自己的孩子去就医。接下来后续来了，7月5号，广西防城港城区大面积受淹，一段男子在积水中拖饭桌啊，在这个饭桌桌板在水中艰难行走送小孩就医的视频引发网友的关注。7月6号，记者看到呢，目前孩子的精神状况良好，身体已经无碍了。该父亲告诉记者说啊，小区一名居民主动上前帮忙，一起将小孩送到了浅水处。他说，谢谢网友的关心，也谢谢那位大哥那么帮我带小孩脱离了危险。暴雨积水阻碍就医，父亲冒险护送孩童，热心邻居主动搭手相助，危难之中邻里互助，尽显温情。孩子平安啊，也是让人倍感欣慰。汛期啊已经来临了啊，一定要提前关注降雨预警，备好应急物资，遭遇洪涝被困就医时及时的去求助救援人员，邻里之间守望相助，主动为受灾有困难的群众伸出援手。在这里再次温馨提示一下，本周末啊5、6日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中雨到大到暴雨的一个强对流性的一个天气的一个降水过程，希望大家呢带孩子啊野外露营的时候呢，避开低洼的路面，避开河道，避开这个湖泊旁边，选择一些高处的一些露营啊，提前的做好一些规划，根据天气情况啊选择好规划时间。将来说一说啊辟谣啊，很多人啊趁着灾情辟谣，真的是让人非常生气。7月8号，据广西衡州市公安局的消息，近日呢当地网友称，云表镇南康村附近被洪水冲下来很多尸体。哎呦，听到这个消息啊真的是耸人听闻啊，立马汗毛竖起。经过核查，相关信息呢是不实消息。根据衡州市公安局民警调查核实，发信人黄某珍在朋友圈里看到朋友说有人被淹死的情况，由于着急寻找家人，一时情急在群里发了很多尸体的信息，属于不实信息。其言论呢被其他人截图后发到网上，造成了不实信息被传播的情况。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其本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错误，并且积极地捐款救助受灾人员。下一步，衡州市网信和网安部门将会继续对属地传播不实信息等网络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打击。灾情期间啊，传递谣言真的是心都坏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未经核实的消息不要随意转发，遇事保持冷静，不要凭主观猜测发布不实内容。网络发言肩负责任，造谣传谣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希望大家呢能够引以为戒。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
3: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九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8: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3: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

0: 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2: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啊，孩子们看的童书正在被伪童书所霸占。根据报道呢，在算法推荐机制之下，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在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系统性的占据童书销售榜单。与此同时，真正的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儿童读物却逐渐的丧失了触达读者的渠道与机会。所谓伪童书，核心的就是把成人世界的管理学、厚黑学、功利生存逻辑简单的漫画化，还有这个低幼化，强行包装成儿童必读书啊，什么鸭子定律、野马效应、阳谋博弈等职场概念也随之批量下沉到了少儿阅读的领域。这什么让孩子长点心眼儿，培养狼性精神，在电商平台搜索童书，这类宣传文案是随处可见。漫画成长力，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等，均成为畅销童书。狼之道一书啊，全网已经销售100万加了，销量惊人。但是呢，这类图书当中啊，相当部分内容粗制滥造，没有完整故事与人文内核，只是啊堆砌碎片化的生存技巧。无论印制还是编校，都是较为粗疏的，却能够依靠超低折扣、平台投流持续的去收割流量。类似《夏洛的网》等沉淀数年、兼具文学审美与精神滋养的优质童书，却因无力承担高昂的流量成本，难以触达家长和孩子，市场由此陷入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也让童书沦为了贩卖焦虑、灌输算计的工具。伪童书霸榜少儿阅读市场是流量逻辑、行业困境与家长教育焦虑共同催生出的系统性的问题。当前呢，实体书店持续萎缩，新媒体内容电商成为童书销售主阵地，算法之下，平台不再提供自然流量，想要获得曝光啊，必须花钱买流量。为此呢，一些出版商啊就放弃了优质创作内容，转而生产短平快编撰而成的漫画书，靠低价走量换取微薄利润。在九成童书由家长线上选购的现实里，孩子们并没有自主的选择权，在书商不懂谋略、容易吃亏、输在不懂社交等话术的轰炸之下，能否提升社交手段、学会人情世故、抢占成长竞争优势等，成了很多家长评判童书的标尺。但家长把成人竞争思维提前嫁接给孩童，急于用一套套成功学武装孩子，却忽略了儿童成长自有规律，揠苗助长式的阅读只会扭曲孩童纯粹的心智。事实上，功利化伪童书对儿童的伤害呢，远比市场乱象更值得警惕。童年的核心价值在于纯真留白与耐心成长，是最该培育的是共情力、审美力、想象力与善良底色，而非算计博弈、处处设防的处事思维。碎片化、快餐化的功利阅读也会摧毁深度阅读习惯，长此以往更将拉低一代人的精神格局与阅读高度。小心啊，伪童书教坏了我们的娃。出版行业呢，坚守儿童本位初心，诚心打磨原创优质作品，严控图书质量，抵制

粗制滥造的流量快餐，合力打击盗版，守住童书内容底线。而线上平台呢，应该摒弃一刀切的流量竞争模式，不妨为优质儿童文学设立专属的流量特区，管控低价轻

利投资，别让公立化伪童书偷走孩子们的书香童年，更不能让孩子们的书架上只剩下谋略和鸡汤，不见童话与星光。

朝你傲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住院查房的事情。最近呢，有北京患者发视频吐槽医院住院的作息安排。啊，他说啊，我是来住院的，我不是来军训的，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哎，确实是啊，我曾经在医院的也是啊，大早上五六点钟就起来了啊，就开始收拾了。这不少其他城市的患者网友也是讲述了自己经历的早起查房，这话题呢引发了一个热烈的一个讨论。一边呢是患者吐槽啊，是来住院而不是来军训，一边是医生表示住院是为救命，不是来享福。这之间的分歧啊，其实很难用简单的是非对错进行一句话的评判。他不是谁故意刁难谁，而是医院的运转逻辑和患者的就医期待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从医患的角度来看，凌晨开始查房保洁啊，这类似呢看似折腾的早起安排背后都有现实的医疗流程考虑。比如说护士凌晨开始抽血是因为要抽血的患者较多，如果每个患者都睡到自然醒再抽，后续的检验流程会大幅延误，那些空腹抽血的患者也会因此等待太久。而医院的清早保洁也是为了赶在患者起床活动之前把地面清理干净，避免他们摔倒。医院的作息安排呢，虽然说看上去有点不近于人情的严格，但它不是为了让患者难受的，而是为了保持住院体系的高效运转，让每一个患者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医疗服务。毕竟啊，医院呢它不是酒店，住院呢也不是一对一的定制化服务，一名医生和护士要服务多名患者，在医疗资源紧张的前提下，只能在时间上紧凑安排，靠标准化的流程来推进工作，由此给患者带来的不适感确实在所难免。当然了，患者的吐槽和不满呢也不应该被简单的贴上矫情标签，用一句医院不是酒店就轻飘飘的打发掉。对于患者而言啊，住院的目的是养病康复，而充足的睡眠是恢复身体的基础之一。患者生病本身呢就身心虚弱，如果凌晨被叫醒抽血，或者是被保洁吵醒，精神状态受到影响，确实是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和好转。此外呢，像患者吐槽的床头柜不让放任何人的个人物品，床头的插座也不能用，这些规定从医院管理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但对于患者来说，手机没法充电，水杯和纸巾都得塞到柜子里，日常起居确实会增加麻烦。那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现行规定还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呢？能不能灵活一点呢？医院不妨也多听患者的一些声音啊，对日常的规划规章制度啊，不断的去优化和调整。说到底，医患双方围绕作息安排的冲突更多是立场不同带来的认知偏差，不能简单视之为医患矛盾的对立。医院遵守流程规范，而患者对休养需求有较高的期待，二者之间呢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化解二者之间的认知分歧，关键还得增进双方的沟通和理解。比如患者和家属要多多体谅和理解医院的难处，明白很多看似折腾的安排不是为了刁难患者，而是为了保证医疗效率，照顾到所有患者的利益。从医院的角度来看，也不妨耐心地解释沟通，把规定背后的缘由解释清楚。另外，对于物品的摆放、插座使用等一刀切规定，可以更加的人性化一些，在不影响安全整洁的前提下，适度的放宽限制，方便患者的日常活动。在作息安排这件事上，医生和患者并不是对立关系，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患者尽快康复。医院在规范中优化服务，患者在理解中配合治疗，平衡好双方的诉求，才能少一些误会和分歧，多一些谅解，让医患双方融洽的相处。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6: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聊聊真相啊！今天呢是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过敏呢是生活中最常见却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很多人将打喷嚏、皮肤瘙痒、红疹、鼻塞、流涕等过敏症状当作是小毛病，殊不知啊，过敏性疾病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21世纪重点防治的慢性疾病之一，悄悄影响着大众的生活质量，严重时甚至是会引发风险，危害身体健康。尤其是在我们内蒙古地区，很多的朋友们都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着。盛夏时节，气温。

升高，花粉飘散，蚊虫滋生，闷热潮湿，空气、食物尘螨、紫外线等都有可能成为诱发过敏的源头。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食物过敏、蚊虫过敏等问题进入高发期，老人儿童敏感体质人群更是极易中招，反复的过敏症状会严重影响日常作息、学习与生活。过敏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而是需要重视的、科学干预的健康隐患。轻微过敏可能引发瘙痒、红肿、鼻塞、咳嗽，长期反复过敏会导致免疫力紊乱、呼吸道受损、皮肤状态变差，严重的急性过敏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发的过敏性疾病，无需过度焦虑，也不能放任不管，日常做好科学防护，就能够有效规避大部分的过敏风险，尽量远离花粉、尘螨、宠物毛发等过敏源，勤通风，勤换洗被褥衣物，保持居住环境的干净清爽，夏季做好防晒防蚊虫的措施，合理饮食，避开自身过敏食物，出现持续反复过敏症状的时候呢，及时就医检查，切勿拖延或随意用药。健康无小事，过敏防敏护安康。在这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让我们主动学习过敏防治知识，正视过敏问题，科学预防，积极应对。愿人人啊都能够远离过敏困扰，安稳度过盛夏，拥抱清爽、舒适、健康的美好生活。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

0: 了。
1: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4: 行政科长手里捧着一叠材料和报表走进来，很有条理地把一大堆非常琐碎的事物灌进他的耳朵。他也没心思细问，很粗略地翻了翻那碟子带批的文件，草草地在上面签了名字。等行政科长要走的时候，他才想起了一件要问的事情来。上次查卫生的时候，我说的那件事办了没有？什么事？行政科长一时想不起来了。他有点火了。一颗周志明住的那间房子。哦，这件事啊，我问了问管房的老万，现在全处一间空房都没有，看来还得让他先在那儿凑合一段再说。我看了那房子，冬天住人不行。他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处理要是调配不开，在市局招待所给他包个床吧。哎呀，行政科长面有难色，这怕不行，行政开支没这个项目，财务那儿也不给上账，就是你批也不成，会计是只认他们自己手里的文件条条的。你是行政科长，你给我想办法。他突然发了脾气，你们这些个搞后勤的知道不知道，我们侦查员一干就是几夜几夜的不合眼，一科现在已经把周志明当骨干侦查员使用，闹得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夜里工作完了回去还得现生炉子，成什么话？这是你们的失职。行政科长一声不吭，半天才委屈地说，这叫我怎么办呢？房子紧张，财务制度我有什么办法？季真沉着脸，行政费报不了，从业务费上支，我是处长，主管全处业务工作，业务费我说了算，你从业务费里拿钱吧。好。行政科长转身刚想走，忽又转回身来，试探地问了一句，去哪个招待所合适呢？环西路那个离处里太远，养蜂胡同这个竟是单间双人间，标准太高了。高就高点吧。季真翻弄着抽屉，头也不抬地答了一句。行政科长刚走，段兴玉就来了，人还没坐稳，季真便开口说，周志明这么不安分不行啊，你要勤敲打着他一点，工作能力强是好事，可像现在这样不把别的单位放在眼里怎么行呢？年轻干部，我看有他这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认真精神还不错呢，不能求全责备。段兴玉坐在沙发上说。季真的手臂在空中挥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可要工作能力弱一点的侦查员，也不愿意要这种惹是生非的。你知道，搞不好人家刑警队要给我们提意见的，搞我们一身是非。段兴玉好半天没说话，季真又说，对侦查员怎么教育，你们科里好好考虑一下，出了麻烦我可找你试问。段兴玉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郑重口气开口说道，老季，有很久了，我想找你认真谈谈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之间太缺乏过去的那种一致了，有许多分歧把我们隔膜开了，现在案子忙，也没工夫坐下来好好谈谈，可是有一点我现在不说出来就不痛快，我认为我们的侦查事业能不能发展，水平能不能提高，关键是看我们这支队伍的好坏。现在国际间谍斗争这么激烈复杂，我们呢，技术设备无论怎么更新改进，也难以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也不能像外国间谍机关那样毫无顾忌地使用各种卑鄙无耻、违反人性的手段来达到目的。那我们靠什么呢？除了我们在方针、路线和政策上的优势之外，很重要的一面 就是要靠我们侦查员的智慧、勇敢和责任心。你是处长，我是科长，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要求我们的侦查员？是要他们机械地服从上级，交办什么完成什么，成为上级的附庸，成为一个没有头脑和情感的机器人，还是鼓励和扶持他们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建立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周志明的死认真倒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作风了。我不是袒护他，他在处理一些关系的问题上有时候确实失之莽撞，可是列宁说过，任何缺点里都包含着优点，我们应该把他的优点引导出来，引导的目的应当是更好地使他提高保卫祖国、打击敌人的素养，而不是教他如何世故、如何善于关系学、如何机械地服从我们。老纪，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分歧的，而解决这个分歧已经是一件很急迫的事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得告老隐退了。你想过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接我们的班才让人放心呢？季真不答话，慢慢地点起一根烟，抽了两口，才说：当然，当然，今天大概是我的什么忌日，上午挨了上级的一顿批评，下午又挨了下级的一顿批评，真看不出你们越老越成了激动派了。段兴玉缓和地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才愿意偶尔这么激动一次。其实我才真的快成了老于世故的油条呢。要觉得不对，你就干脆驳我，别绕着说。你说的呀，当然理论上大半是对的。这么说，还有一小半不对的。理论上对的东西，实际执行上就难保那么有分寸了。我看你一点也不油，也是个死认真的脾气。季真好不容易地笑了一下，随即又说：咱们之间的这些话不要拿到科里给那帮小伙子们说，免得他们没有分寸。段兴玉笑了笑，心里说：要命，这个老头。快下班了，段兴玉从外面回来，还没进屋就听见屋里的几个人在高声争辩着什么。陆振宇的声音尤其不让人：你别傻了，上次帮刑警队证了物，你以为他们就从心眼里怎么感谢你了吗？我看不一定。而且说实在的，那次你也是三分主观努力，七分客观机遇，你承认不承认？大臣的声音：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我觉得这类事最好还是偶尔为之，因为是人家的案子，你插进去一只手总要慎重，搞好了没什么，搞不好一身山。严军的声音也加进来：技术长本来就对你有点成见，你何苦还要跟他顶呢？始终不见周志明的回答。段兴玉推门进了屋子，大家都不说话了。周志明脸上挂着几分孤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略一思索，用婉转的口气说道：好了，过去的是非问题暂停辩论吧，大伙儿都把精力收拢到茶纸上。小周，处长对你的批评有些原则是对的，一个侦查员对于自己的直觉不要自我轻信，这些话都值得你考虑。周志明突然神情激动地站起来，从抽屉里抓出一个塑料皮的本子往桌上一放：你们看，你们看，这不仅仅是直觉，不是的。大臣把本子拿起来翻开来看了两行：这是杜卫东的吗？他念出声来：热爱书吧，它会使你愉快，使你尊重别人和自己。高尔基。又翻了几页：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坚信人们爱你。法国雨果。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他从报纸杂志上摘抄下来的东西，有诗，有格言警句，后面还有歌曲。不要觉得这是幼稚可笑，你们不知道他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他真是希望自己上进的。他死前几个小时给我打了两次电话，说有事要找我面谈，可是我还没来得及见到他，他就自杀了。这里一定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了解他，所以才知道他死得蹊跷，我不能不想办法搞清楚，这是一条人命，一条人命啊。 周志明克制不

不住自己的激动。大臣放下本子，沉默不语。段兴玉却语气严厉地说：“你对某件事情有怀疑是可以的，不用说我们公安人员了，就是普通群众碰到这类可疑问题，也是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些调查研究的。可是我们现在手里头有这样紧迫的案子，特务分子还逍遥法外，每分钟都可能有我们国家大量的机密情报出现在外国间谍机关的办公桌上。我们的时间每分每秒都是宝贵的，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大臣把爱人孩子放在一边，小妍一个女同志也这么长期的奔波熬夜，案子不破就还得熬下去。可今天下午大家光等你就等了15分钟，如果人人都这么没有时间观念，还怎么作战？这是我的错，我准改。周世明大声说。这件事，段兴玉又指指那个本子，你要查的话，事先要跟组里讲。好吧，周志明点了一下头。因为晚上要加班研究那张原件纸，大家都到楼下的饭厅吃晚饭去了。周志明跟在后面慢慢走着，心里头淡淡的泛着股苦味儿。他感到气闷，又感到委屈。论起在这个案件中他个人的损失，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大了。上下疏远，爱人反目，自己又极不体面地被指定了回避，这一切还不就是为了自己那个要命的死认真吗？假使依着中国的那句老话，不为祸始，也不为福先，为人处事都恬淡一些，岂不更好吗？其实以他性格中原有的中庸成分，他本来是可以凭自己的谦恭和刻苦独善其身的，完全用不着这么直抒胸臆，惹是生非。他越想越觉得憋屈，真恨不得大声说一句：“妈的，再也不操这份心了。”吃过晚饭，刚一回到办公室，严军把电话听筒向他伸过来：“正好找你的。”他接过电话，从对方大声的喂喂两声呼唤中，他一下子就听出是谁来了。“喂，你是志明吗？”对方不放心地问着。怎么没精打采的？告诉你啊，我已经问清楚了，那种药全市有8家医院都在用呢。按说试用药物是不应该发这么广的，反正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喂，怎么样？喂，你怎么了？有主意没有？没怎么。8家医院是吗？他几乎是一种敷衍的口气。对，这些医院里我倒都有认识的人，有的不熟，不熟也没关系。我可以陪你一块儿去，办事可能方便些。啊，他迟疑着没答话。怎么样？我只有中午有空，我们一中午跑一个地方，加上星期天，一个星期完了。卞平甲的自告奋勇使他心里一热，攥着电话的手心里也冒出汗来。不知是什么鬼差神使，他一咬牙，说：“好吧。”放下电话，他先把这事向陈全友说了，陈全友略略考虑了一下，说：“中午要是有空，你去吧，不过可注意别再迟到了。”停了一下，他又说：“刚才吃完饭，我跟段科长谈了一下，我是建议把杜卫东的自杀正式列为311案的一个疑点开展调查的。这并不是否定刑警队的决定，因为刑侦部门嘛，鉴定证明是自杀也就算完了。”而我们反间谍部门却完全有理由搞清自杀的原因，只要和我们的案子有点关系就行。周志明喜形于色地说：“是吗？科长怎么说？”他没表示什么，现在这个档口上要让他分出兵力去另开战场，那查旨就不能全力以赴了，这当然是要慎重权衡的啊。陈全友的话没说错，晚上工作一完，段科长便找他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要走了。第二天中午一下班，他啃着早上就买好的两个馒头，匆匆忙忙赶到约定地点和卞平甲会合，然后一块儿去他们选定的头一个目标，市职工医院去查病历。结果查无此人，他又火急火燎地往回赶，生怕再迟到了。

第二天中午，当他穿上馒头又要走的时候，陈全友叫住了他。这么干，身体顶得住吗？行，没事儿。还有几个医院没查？七个。大臣从抽屉里取出介绍信的本子，好，我帮你跑几个。他低头给自己写着介绍信。今天我去哪儿？医大附属医院。行。严军明白过来，响应道：“我也去，还有哪个医院近一点的？我骑车子不如你们快。”好，大臣给严军又开了一张。小鹿迟疑了一下，夺过来：“那给我也开一张吧。”周志明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什么也查不出来的，也许得白跑。行了，小鹿在他肩上拍了两下。你甭解释了，都是老侦查员，还不懂这个。小组成员一致的支持使他感到特别的受鼓舞，有力量。哪怕他们并不帮助他跑腿儿，他心里也是高兴的。他今天给自己选了一个最远的医院，南州市骨科医院。他把自行车蹬得像飞起来一样，变频甲可受不了了。哎哎，我可是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了，照顾一下行不行？他气喘吁吁地拼命跟在后面。骨科医院的一位药剂师是变频甲在一个训练班上的同学，由他领着。他们先到挂号处去查病历，没用5分钟，挂号室的一个女护士便从一排排病历架后面转出身来，问道："这儿有个杜卫东，941厂的，对吗？"对。周志明喜出望外，他的病历能看看吗？"不行。女护士摇头说："医院都有规定，病历是不许随便给人看的。"央求了半天，女护士还是执意不肯破坏医院的成规。最后，看在那个药剂师的面子上，他又钻进病历架上看了一下病历，把给杜卫东门诊的大夫的名字告诉了他们。这是个老大夫，骨科权威。走出挂号室以后，药剂师对他们说。老头人不错，我可以领你们去找找他。周志明向挂号室窗口那排已经甩起来的队列瞥了一眼，抬腕看看手表，发怵地说："来不及了吧？下午快上班了。""不要紧。"变频甲还以为志明是怕耽误他上班，忙说："既然今天查到了，索性搞清楚再说。我晚回去一会儿没关系。"那好吧，他只好决定豁出去了。那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别在那儿啰嗦。行，看你的。他们向楼上走去，志明又说："找大夫了解病情，总不能直入公堂的进去就问呢，总得有个名义。回头就说我是杜卫东的弟弟，想了解哥哥的病况，怎么样？"变频甲笑了："不像，杜卫东那副傻大黑粗的样子，哪会有你这么个俊弟弟？我看不如说咱们是他单位的，别了，随便用组织的名义不合适，就说我是他弟弟吧，管他像不像，那大夫说不定连杜卫东的长相都记不准了呢。"他们在楼梯上商量好了，才向门诊部走去。在一间小诊室里，药剂师把他们介绍给了一位须发疏朗的老医生。老医生没等他们开问，便露出一脸不满的神气，说起来。病人怎么不来？这么多天了。他翻着桌上的台历本说："他是上星期六上午来看的病，我跟他讲了，叫他星期天最迟不能超过星期一就来看拍片子的结果。可今天都星期四了，怎么还没来？不怕把自己耽误了吗？"拍片子的结果出来了吗？是什么病？周志明问。有了病，大夫的话是一定要听的。否则，大夫再高明也没有用。老医生答非所问，絮絮叨叨地咕噜着：“是啊，他老以为没事儿不肯来，我们都挺着急的，所以来问问大夫。”变频甲顺嘴边来，还以为没事儿，别看表面上肿得不明显，再不来半条胳膊怕是保不住了。大夫，他究竟什么病？周志明着急地问。老大夫腰板笔直，端端地坐着，说道："他的右腕以前骨折过，肱骨和……"

脑骨都曾经受过严重的损伤。从这次拍的片子上看，当时治疗的不理想，原来损伤的部位现在又开始发炎，肌脓溃烂，这是一种突发的急性炎症，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恐怕是要截肢的。周志明有点沉不住气了，语无伦次地问道：大夫，那他照的那个片子，他的手，您说他的手伤到什么程度了？肱骨，还有脑骨。他在自己的小臂上比划着。老医生加重语气重复地说：我不是危言耸听，他的手如果不及时手术就得截肢，不过现在来的话也许还有可为。我是说，您能不能判断，在上星期六他从您这儿离开的时候，他的右手还能不能用力，比如说负10公斤左右的东西。10公斤？不要说10公斤，半公斤也不行。他的右臂从肘关节以下几乎不能动了。老医生大惑不解地望着他，怎么，他回家后没说他的胳膊很痛吗？从片子上看，肱骨的四周呢已经积脓了。周志明顾不得再往下问了，向那位药剂师使个眼色，急急忙忙地向老医生道扰告辞。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人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幅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0: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4: 老医生大惑不解地望着他，怎么，他回家后没说他的胳膊很痛吗？从片子上看，肱骨的四周呢已经积脓了。周志明顾不得再往下问了，向那位药剂师使个眼色，急急忙忙地向老医生道扰告辞。出了诊室，他又向药剂师道了谢，便快步如风地往楼下走。便凭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溜小跑跟上他，穿过走廊直奔医院的大门。哎，到底怎么样？你是不是发现点什么了？周志明脸色凝重，摇了一下头。不，没什么。走出大门口，他握住卞平甲的手，迟疑少顷，又说：以后吧，以后再告诉你。他使劲握了握卞平甲的手，突然觉得眼睛有点湿了。老卞，你真是个好人，杜宇东有灵，准要给你作揖了。下午上班的时间已经过了20来分钟，他和卞平甲分手后，在离医院不远的一家修自行车的铺子里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他拨通了办公室，刚说了一句话，大臣便先埋怨起来：你怎么搞的？都几点了？技术长刚才又发火了。喂，你现在在哪儿啊？喂，跟你说，我现在回不去，请个假。请假？我看你算了吧，现在案子正是要进的时候，小陆他们已经出去了，我也正要走呢，你赶快回来吧。大臣几乎是命令的口吻了。我回去挨批评、做检查、背处分都可以，可这个事非马上办不可。劳驾了，你在领导那儿替我挡一挡。到底什么事啊？喂喂。

见面再说吧，这儿讲话不方便。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挂掉了电话。半个小时以后，他来到刑警队马三耀的办公室里，进门第一句话就说：“杜玉东不是自杀，是他杀。”什么？马三耀被这一惊人的宣告弄愣了，好半天脸上才现出疑惑的表情。推开堆在面前的一堆材料，用略带嘲弄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慢吞吞地说：“你小子昨天晚上做什么怪梦了吧？”“我找到证据了，不开玩笑。”马三耀凝眸和他相视少顷，在目光短瞬的交流中，他眉宇间那威讽的笑意消失了，神态严肃起来，但口气中仍然蕴着怀疑。什么证据？周志明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急急地说：“上个星期六上午，也就是杜卫东死的当天，他去市骨科医院看过病，他的右臂在监狱里被其他犯人捆残过，现在旧伤复发，医院里给他拍了片子，一个权威骨科医生证明他的右臂已经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根本不能用劲儿了，自勒身死绝对不可能，医院的诊断可以100%地推翻这个结论。”马三耀被这个横生出来的证据惊得目瞪口呆。“什么？你再说一遍。”“骨科医院，他死前去看过病，右臂内部溃肿，根本不能用力。”马三耀眉头打成一个疙瘩，呆呆的沉思片刻，如梦方醒的跳起来，抓起了桌上的电话。“找老五，老五吗？你马上派人去市骨科医院。杜玉东自杀以前，不，他死以前去那儿看过病，你们去一下。不不，不是一般的了解病情，而是取证。对，取证。你别管消没消案，是要马上去。”放下电话，他坐下来，很疲倦地仰靠在椅背上，颓然地用手指捏着紧锁的眉间。志明靠近他，轻声说：“你看，是否还应该派人再到他家里去一下，也许能了解点新情况。”马三耀一句话没说，站起来，收拾好桌上散乱的材料，抓起棉帽子向门外走去。他拉门，才转回身对志明说道：“陪我一起去，行吗？”他们来到西夹道是下午4点多钟，对于他们的不速而至，王焕德一家人不无下意识地觉得事情有了一线希望。郑大妈形容枯槁，但说起话来锐意还在。她用危险的眼睛看定马三耀，叨叨地说道：“你是公安局的领导吗？我们家卫东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个说法？你们总该给个准谱子吧。他要是有问题，我们划清界限；要是没问题，我们也好挺着腰板做人呐。现在都在搞四化。”马三耀不去理会老太太的唠叨，老练的在书屏的房间里四下打量，问道：“星期六下午他回家以后，没说起他哪儿不舒服吗？”一家人面面相觑。王焕德说：“没听他说呀。”“那你们有没有发现，或者说感觉到他的右手有什么毛病？”沉闷了好一会儿，梅英第一个想起什么来，说道：“那天他吃晚饭，他好像用勺子吃的。淑萍，你不是还说他越活越小来着吗？”“用哪只手拿勺？右手还是左手？”“哎呦，这可记不清了。”淑萍一直静静地思索，突然眼睛闪了一下：“对对，他的胳膊是有毛病，他那两天说过他手疼，对我说过的。我问他怎么了，是不是以前得过什么病，他又老不爱说，我还说他来着，这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干嘛不好意思呢？对了，那天我还劝他别去值班了，和别人换一换，他不听，说是大星期六的，跟别人换班不合适，他这人就这么认真。”大福子的目光一直在马三耀脸上探寻着，这时才插空进来问了一句：“卫东没什么问题吧？”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自顾在屋里踱了两步，站定问道：“他的东西我们可以看看吗？”“可以，当然可以。”王焕德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当即说。马三耀看了那个小书架，信手翻了翻，又看了杜卫东的柜子和桌子的抽屉，一边

看，一边问一些杜卫东日常的起居习惯和死前的言行之类。最后，他从床腿的里侧顺手拿起一只白色的帆布包，问道：“这也是他的，还挺沉。”是他做木匠活的工具兜，淑萍。

谁的信？”书平看了一眼，摇摇头。马三耀又递给志明：“不知道谁的信啊，我看是个草稿，勾得乱七八糟的，肯定不是他写的，他写不出这种水平的字来，我知道。”周志明接过那张纸，一行熟悉的字把他的视觉猛地击了一下，他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击之下砰然窜到脑门上来了。这就是那封信，那封他们全力以赴在搜寻的信。冯汉章先生，台见。你寄来的钱。他的手抖起来，全身抖起来，不知是兴奋是狂喜，还是恐惧是惊骇。他认识这笔迹，这潦草却未加伪装的笔迹。施肖蒙牵着沉甸甸的书包走进宁静的阅览室，行将西落的太阳在这间轩敞的大房间里洒下一片灿烂的金辉，明亮堂皇的视觉效果和暖融融的书卷的香气，使他晦暗的胸襟稍稍宽展了一些。他为自己找了一把略高一些的靠背椅，尽量舒适地坐下来。这几天来这看书的学生寥寥落落，似乎大家都在忙着为逃避去外地分校的命运而奔走活动。他要不是中午刚从王副校长那里得到了可靠的内部消息，又何尝能够如此安逸地来这里看书呢？还有几天就要放寒假了，放假前就要公布去分校的学生名单。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教室、宿舍，还是在操场、食堂，这件事都作为中心话题，被人们用各种猜测、判断和展望翻来覆去地咀嚼着。要去600人，占学校学生总数的1/4，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被，用某些同学的话说，发配远赴均州的可能。前天，中文系18个党员团员联名向校党委递了公开信，主动要求去分校草创。随后，西语系立即有人起而响应，而在他们法律系却还没有涌现出这类拔萃的人物。当他在食堂门口看到那封赫然贴在墙上的公开信时，胸口也曾荡过一股热流。对于这些自告奋勇的学生，他从心里是敬佩的，因为这毕竟不是假好汉的一时狂热，而是对自己终生前途的一个小小的选择。他真恨不得也登高振臂，算我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填在上面，与那18勇士为伍作伴儿去。然而却实在没有这个勇气，他要是真那么干了，也许才真是属于一时狂热呢。他想好了，听天由命吧，让他去他就去，让他留他也不那么左，好像只有到分校才算响应党的号召似的。于是在昨天全班的大会上，他只是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谨慎而简短地表了一个愿意服从组织分配的态。等散了会，立即有人对他说：“你还怕什么？你有你老头。”虽然是熟人玩笑，但说得这么直白，颇有些让人下不来台。他当即就恼羞成怒地抢白了一句：“你可以监督呀，我要是拖家里走了后门，你告到纪委去，叫我退学都行。”王副校长在今天中午透给他的消息中特别提到了南大学报已经内定由他担任法律组的学生编辑一事，显然他的留校有一大半是出于这一缘故，他的心情也由此而安定下来。这样见了谁都可以说得出口了，他留是留得无愧的。阳光在眼前的桌面上镀了一层柔和的金色，使人赏心悦目。学报怎么看中他了呢？大概一是因为卢元朝案件的胜诉使他小小的轰动了一下，二是他的那篇摒弃人治实行法治的文章，学报取其鲜明是准备刊用的。这两件事似乎和眼前这片金色的阳光一样，预示着自己在事业上的未来。比起大多数同学来，他应该算是一个早发的幸运儿。一想到自己的文章将第一次被签字刊出，他心里便荡漾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和满足。多想想

这些好事吧，他尽量把这些天来那一个个不快的思绪从脑子里赶开，慢悠悠地从书包里取出那本正看了一半的参考书《宪法选编》，从中间打开来，又摊开笔记本。对，所有这一切，学问是最要紧的。十九信条，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公布。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黑色的签字在书页上模糊起来，他的思绪又飘移开去。最近一段时间，他总是不能长时间地凝聚起注意力来，思绪总是这样游移无定，像痼疾一样难以克制。想什么呢？他常常会不期然地想起周志明来。自从和他闹翻以后，他当真发狠地想过分道扬镳的决心，但没出两三天，一腔子无名火便渐渐平息下来。他的面孔、身态、声音又悄悄地从心底的缝隙里钻出来，频繁而顽固地勾留在麻乱的记忆中，挪移不开，挥赶不尽。恨和爱，恼怒与眷恋，委屈与失悔交织在一起，缠绵在一起，真是一种莫名的苦闷。他一向是个不吃后悔药的人，这回却暗暗地埋怨起自己来了，实在不该在冲动之下说了那些绝情的话，过分地伤了他的自尊。就算他和阎君勾肩搭臂地逛过大街吧，那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挽回的错事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好人也会有过失，何况人是感情动物，异性相吸，常属不免。而周志明又绝不是一个轻浮成性的人，绝不会把以往的爱情一旦抛尽。为什么不能原谅他，把他的爱彻底的夺回来呢？至于他对季红问题的上书言事，在法律上本来是个无可挑剔的行为。虽然姐姐定成了反革命，对自己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的名声和前途不会没有影响，但是法律的神圣他是懂的。为这件事而遗恨于周志明，他不能那么没觉悟。如果不去找他，他会自动回来吗？他脑子里不止一次地转着各种估计。如果他回来，他是愿意原谅他的。这自然不用说了。其实他简直是急于原谅他了，他是多么希望看见他突然一推门走进来呀。到了晚上，他躺在床上还发着这种异响。后来他竟然真的来了，站在他面前，腼腆地别过脸去，眼中闪动着柔情的波光，向他诉说着许多愧悔和想念的话。他当然是张开双臂拥抱了他，在他脸上印满了甜吻。后来竟是南柯一梦。白天再去想着梦，反倒体会出无尽的苦味，想丢又丢不开，到现在还得想方设法来逃避和抵抗这梦的缠绕。他吃力地把视线重新关注到书上来。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只读了这一行，心绪又缭乱起来，种种不快又一股脑儿地翻上来。是的，他为卢元潮的辩护使他在学生里很光彩地得意了一番，但在家里和母亲的关系却陷入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之中。母亲是爱姐姐的，所以不免遗怨于她。从道德上讲，母亲当然也明白这本来是怪不得她的，但是感情毕竟是独立于道德之外而发生作用的另一种东西。母亲的更年期还没有完，常常显出低于常人的脆弱和烦躁，这些天几乎没有对她做过半点温情的言笑，看到她回来就把一张冷冰冰的脸扭到一边去，至多说几句敷衍的问候，吃饭了吗？回来了，像是同一个半熟脸的人在街上打招呼。他甚至巴不得母亲还像过去那样在他耳边没完没了地唠叨才好。什么又去谁家玩了？为什么不到乔真

0: 儿去了，为什么要穿这种颜色的裙子了？不管说什么，他都愿意听。他有时也非常强烈的希望能跟父亲坐在一起谈谈，随便谈什么都行，只要能让他享受一下那很久流于无形的父爱。而父亲却又是那么难得一见，即便见了也是匆匆一面，说不上一两句话就走。他这个当女儿的还远不如他的秘书重要呢。周志明离开了他，父母又是这样不顾他，亲人们对他的漠不关心比以前的过分干涉更加让他受不了。阅览室里的人越来越少，有人从鞋里走过来，触动了一下他的胳膊，把他从痴想中扯出来。学校政工部的一位干部站在他的面前：“小诗，外面有人找你。”“
1: 找我？谁？”“
0: 是公安局的。”他的整个身心仿佛都在呼吸之轻收紧了，眉宇间闪过一阵兴奋。他掩饰着，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人在哪儿？”“
1: 在外面，我领你去。”
0: 他匆匆将摊在桌上的书本胡乱塞进书包，往肩上一挎，跟在那位干部的身后向外走去。他到底来了，他脑子里一跳一跳地想着。他离开我，也许比我还要神魂颠倒吧。待会儿见面，我怎么说他呢？当然，岐山路那件事是先要忌口的。出了图书馆的楼门，向左斜斜地拐过去，有一片幽静的小松树林，林中有块方方正正的空地，空地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几个样式古老的石凳。那个干部把他领到这里，并不离去。他看见严军和另一个魁梧的中年人从石凳上站起来，眼睛对他直视，他心里的那一腔热气忽地冷下来。
1: 找我？
0: 找你有件事。中年人态度温和，递过一张叠了一折的白纸来。他认出来了，这人就是上次去抓卢元朝的那个大个子。他迟疑地接过那张纸，心里一动，不会是他让他们带来的信吧？他把白纸掀开，一行钢笔字和一个暗红的官印把他所有的想象都击得粉碎。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雨上升，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多云见晴，19度到34度，东胜多云见晴，21度到31度，树林昭镇多云见晴，22度到34度，悉尼镇多云见晴，21度到32度，乌兰镇多云见晴，18度到34度，阿勒昭奇镇多云见晴，22度到35度，嘎鲁图镇多云见晴，22度到35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见晴，21度到33度，雪茄湾镇多云见晴，21度到32度，伊克乌素多云见晴，21度到35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见晴，19度到34度，东胜多云见晴，21度到31度。896提示大家，气温呢持续较高的一个状态，一定要及时的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稍后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派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我们再一次在下午的时光陪伴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依然为您准备了很多内容，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一起来速览速览，听一听啊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

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本地方面的消息。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现在中考考生家长最为牵挂的事情。鄂尔多斯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网上评卷工作呢，现在已经结束了，评卷的数据进入到了最后的合成阶段，成绩公布的时间呢也已经明确，初二年级在今天晚上8点开始就可以来查询成绩了，那初三年级的话是明天早上8点开放查询入口，大家都可以来通过蒙速办 APP 或者登录鄂尔多斯教育在线官网来去进行成绩查询。提醒大家啊，记好时间，避开查询高峰。说完中考，再来说一说家里有小学生的家长们关心的消息。已经霍洛奇确定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线上转学登记工作呢，会在8月1号来启动。那家长呢，可以通过蒙速办或者阳光入学系统来去提交申请。从今年秋季开始，非本地户籍学生办理入学还有转学时，不需要再去提供居住证，只需要出具社区的居住证明就可以来去办理了。那同时呢，官方也明确了毕业年级原则上不允许转学，其内部分片区之间不能够互转这样的相关规则，把办理的流程、材料要求、时间的节点都已经清晰的公示了出来，也减少了大家来回咨询跑腿的麻烦。接下来我们再来哈、啊，给大家预告一个期待已久的好去处吧。明天呢，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2届美食文化周就要正式拉开帷幕了。那么活动从7月9号一直要持续到7月18号，主会场呢设在了康巴什区，分布在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爱拥公园西区还有休闲广场几大片区。现场呢，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啊，去年就已经人气爆棚了，汇聚什么手扒肉啊、奶食、炒酸粥这些地道的本土的风味，还有非遗传承人去现场展示烤全羊的制作技艺啊，也有免费的烤全羊等着大家来吃。那同时呢，配套了助农特产展区，还有文艺展演。所以呢，大家可以一家人趁着闲暇的时间出门来去逛一逛，尝一尝特色的美食，都是不错的选择。接着再带给大家一个便民的好消息，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呢完成了新一轮的服务升级，公益的自习室正式投用，学习的座位总数扩容到312个，自习区域呢配备了饮水处、充电的桌面还有静音舱这些便民设施，学习环境属于更加安静和舒适了。那么在夏令时期间呢，2楼自助图书馆会开放到晚上的11点钟，那其余的阅览区域开放到晚上10点。所以说这段时间啊，不管是刚考完试想要查漏补缺的毕业生，还是准备新学期静下心来去预习的中小学生，或者是需要一个安静独处的空间啊，看看书的市民朋友，这都是多了一个不错的去处。再来我们说一说东胜区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在12个街道呢都设立了养老服务中心，有80多个社区挂牌养老服务站，打造一刻钟养老服务圈。这些社区的养老服务站点呢，面向辖区老人开放日间休息交流活动的空间，那同时呢还为提供一些自助餐。

基础康复照料、上门帮扶的服务。不少独居空巢老人可以到站点儿去歇歇脚、聊聊天，也是非常适配于老年人胃口的一些平价餐食提供给他们。行动不便的老人呢，还可以预约上门去帮助保洁，或者说代办事务。这个呢，对于不少双职工家庭而言啊，社区养老配套现在是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缓解了大家照料家中老人的压力了。再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全国。首先想跟您分享是医保方面新上线的一些便民的服务功能。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上线了医保找药查询的功能。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说官方的小程序来查询近一个月里哪些定点医院、定点药材有对应的医保药品结算记录。这一项功能呢，面向全国参保人员是开放的，能够帮助大家提前来去了解一下药品的分布，那减少呢我们跑到了这个医院、跑到了这个药店没有药的一个情况，也是让购药查询变得更加的便捷。再来，我们说一说停车收费规则优化的这件事儿啊，我觉得也非常的不错，相信大家也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我就停了一小会儿，比如说停了10分钟、15分钟，但是呢，它还是要按1个小时来去收费的。那现在国内有很多个城市的公共停车场啊，开始推行这种精细化按分钟计费的一个方式了。那不少地方设置15分钟的短时免费停放，超出免费时段之后按照实际停放的分钟来去计费，那不会再出现多停了几分钟这就要按完整的1个小时收费的情况。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计费的方式变得更加的透明规范了，这也降低了大家临时办点事儿的停车成本。最后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条我觉得还蛮正能量的内容。近期在海南海口举办的国际舞联第4届武术套路世界杯上，中国选手杜宏杰在男子男拳项目当中啊稳定发挥，拿到了全场的高分，斩获了金牌。赛场上沉着冷静、稳扎稳打，也展现出了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所以我们来一起为小伙子点个赞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从他的身上来去汲取到力量，我们每一天踏实努力来去勇敢追逐自己的目标吧。好的，以上是今天在甜心速递的这个环节当中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那未来我们发现更多新鲜的日常，来和大家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吧。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往西走啊，我们来去西宁，体感一下子能够清爽很多，也是 一段啊非常适合安排轻松的假期行程。西宁呢被大家称作是夏都，那么在七八月啊，市区里的温度大多在20度左右，白天呢比较晒，但是也不会非常的闷，非常的闷热啊。那么到了傍晚的话，风一吹就会有凉意，但是高原上的紫外线比较强，昼夜温差也大，所以大家去这里一定要提前去准备好一些防晒的用品，随身呢带一件薄外套，那么这是最实用的一个小提醒了。进到西宁市区，节奏呢也不用安排太赶啊，我们上午可以去东关清真大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一样的建筑风貌，也感受一下当地那种安静从容的市井氛围。之后咱们来到南山公园，登高俯瞰一下整座城市的样子，视野呀非常开阔。我是属于那种站到很高的地方心情也会跟着舒展很多的人啊。下午呢时间充裕，大家可以到青海美术馆，那么这里有昆仑文化主题的沉浸式艺术展，一起逛逛展厅，看一下光影互动的展品，安安静静也可以消磨一段室内时光啊。等到天色稍微晚一些，我们可以到墨家街、水井巷还有立盟步行街的夜市，这里有很多的美食啦，什么酿皮啊、手抓羊肉，这些本地的小吃我们都可以挨个的尝一尝，也是非常具有烟火气息。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从西宁出发啊，往外走一圈，我觉得也可以。半天的行程，比如说可以到塔尔寺，可以转一转这个转经，去这个转经长廊去看一看，感受藏地文化的氛围。那么再往青海湖的方向去走的话，沿路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成片盛开的油菜花，蓝湖。再配黄花啊，一路开一路停，拍照放松，感觉还是很惬意的。那我们现在去西宁的话，目前参与的活动也比较丰富，比如说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啊，会在西宁拉开帷幕。市区绕圈赛的时候，沿街呢都可以看到专业的车手来竞速，现场的氛围还是比较热闹的。还有海湖新区这边呢，有青年电影展、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街头乐队这样的一些演出呢接连不断，如果您喜欢文艺氛围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的来逛来参与一下。唐道637商圈每天晚上会有藏族歌舞巡游、花儿表演、民俗快闪穿插在其中。那整个暑期呢，和黄文化大集也是常态化开放的状态，包括非遗手作呀、本地美食都集中到了一起。走走逛逛，我们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高原的市井文化。那针对于亲子家庭来说的话，还有昆仑文化主题艺术展，那里面结合神话啊，做了很多的一些互动的小展区，就说小朋友们在这里呢也能够看得进去啊，更好的接受，要比看书本的话是更容易更直观。很多朋友去西北总会觉得路途比较远，行程又挺累的，但是我觉得西宁这一座城市啊，它的海拔相对于比较平缓，吃住配套也完善，节奏松弛有度。我们在市区里看看展，逛一下市集，看赛事，也可以把这里当作中转站啊，我们再往远走一走，青海湖啊、门源啦，看一看花海，看一看湖泊，在这儿就可以躲开盛夏的闷热，迎接高原清爽的风，把休闲、看展、观赛、赏美食啊，我们都给它结合到一起，所以一趟的行程内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饱满的。如果说这个暑假想找一处凉快体验感也比较丰富的地方的话，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放到您的出行计划当中。趁着盛夏好时节，我们一路向西来去感受一下西宁独有的从容还有惬意吧。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

0: 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高跟鞋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它的高度是从16世纪开始逐渐与日俱增。高跟鞋最初于法国面世，当年玛丽莲梦露因穿上金属细高跟令她一举成名。她曾说，虽然我不知道谁最早先发明了高跟鞋，但所有女人都应该感谢他。高跟鞋使女人陷入一种如梦如幻的境界。
2: 提醒所有爱美的女士，驾驭汽车别忘了脱下高跟鞋，脚踏实地的你更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在节目里想跟您一起分享到的是这一部影片《一点就到家》。这是一部在2020年上映的影片，主角呢由刘昊然饰演李少群，彭昱畅饰演魏晋北，您还记得吗？整个电影的故事呀是这样的。一心呢想在大城市打拼出成绩的魏晋北，他习惯了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他也习惯了用数据还有逻辑去衡量一切。他在接连创业受挫之后，陷入到了一个低谷当中。在朋友的邀约之下，他去云南的大山深处去散心。在这样一座安静的小山村当中，他遇到了大学同学李少群。李少群厌倦了城市当中静中的氛围，他选择留到了山野当中啊，专心的种咖啡，也是守着一方小小的咖啡园来过简单自在的生活。刚到山村的魏晋北，他依旧带着城市当中的一个思维的方式，他看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敏锐地察觉到啊，这里咖啡产业蕴藏着机会，所以说他就萌生留下来合伙创业这样。

地、季节，还有一杯咖啡之间的联系。他们呢，一边打磨咖啡的品质，一边尝试对外去，拓宽渠道啊，努力去搭建起山村还有城市之间的桥梁。整个过程当中有分歧，有迷茫，这也有彼此理解之后的默契。比如说在山里嘛，它的气候阴晴不定的，这个咖啡的收成也总要跟着天气去起伏，很多事情啊没有办法靠计划去稳稳的把它把控好。他们呢也就慢慢学着顺应自然的节奏，沉下心来做好每一件小事，耐心的来等待果实成熟。在和当地人朝夕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感受到了质朴的人情，也明白啊，一份事业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整部影片呢就看起来啊非常的治愈，一边呢是都市里追求效率与成功的执念，一边呢又是山野之间顺应自然踏实耕耘的安稳。这两位年轻人呢在乡村创业的路上去重新审视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总是在追赶外界定义成功的标准啊，忙着赶路，可能也会忘了问自己内心真正向往的是什么。所以朋友们，在快节奏的当下，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吧。我们人生呢不必只有一种活法，它是耕耘一方水土啊，用心来去做好一件事情，守住初心，稳步前行，这个同样也是值得被看见被尊重的。无论身在繁华都市还是在静谧的山野当中，我们保持一份从容还有笃定，认真的对待生活，也一定会收获到啊自己的光亮。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近啊，刷这个天气资讯，常常会看到一个词儿反复出现，叫做厄尔尼诺。这叠加昨天小暑节气的到来，现在多地的高温呢已经突破了40摄氏度啊，可以说一边是热浪滚滚，一边呢在南方又接连的遇上各种暴雨。所以很多朋友也疑惑啊，为什么今年夏天这个天气有点两极分化呀？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厄尔尼诺到底它是什么，又怎样去影响到我们眼前的盛夏天气。首先咱们把概念简单的来讲明白，厄尔尼诺呢，它指的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异常升温的现象。这个广阔的太平洋，它就像地球巨大的气候调节器，海水的温度一变呀，大气环流就会跟着被打乱，全球的降雨高温分布啊就会重新的进行调整。在今年监测显示呢，一次中等偏强的厄尔尼诺正在发展，这刚好呢又撞上了三伏天，也让今年夏天的天气格局的话是格外复杂的。它带来最为直观的两个影响，就是高温和降雨的失衡。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厄尔尼诺背景下，北方呢更容易出现持续性的晴热高温，空气干燥，日照强烈，热浪可以说一波接着一波。那么南方的水汽输送又会变得很活跃，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局地呢会有强降雨、短时暴雨的概率明显上升。就说一边在炙烤，一边又是多雨，正是大家最近感受到的这种一边抗旱一边防汛的天气反差。很多朋友可能很在乎啊，这个厄尔尼诺是不是等于我这一年都会很热呀？其实这也不能简单的去划等号，它更多的是拉高了高温出现的概率，就说让极端天气啊是更容易发生的，不是每一天都必定酷热。那么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整体的气温基准线去抬升，同样一个厄尔尼诺带来的热浪强度可能会比这个几十年前更加的突出。那我们了解了气候背景啊，落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实在的参考意义。比如说面对一些阶段性的高温，大家的户外出行一定要避开正午暴晒的一个阶段，做好防暑，科学来去补水，这两天绿豆汤啊可以安排起来。那么在南方多雨的区域的话，一定要留意短

是强降雨去带来的出行风险，去关注好气象预警。所以说大家不管是居家通勤还是最近有这个出游的打算啊，一定要提前来去看好气象预报，也要看懂高温预警、暴雨预警，这样背后的一些气候逻辑也能够让我们更加从容的来去应对好天气的变化。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纠正一个小误区啊，就说厄尔尼诺它不是某一个地方去单独造成的，那它呢是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结果，那这也是全球气候系统联动的体现。认识它，我们不是为了焦虑天气哈，而是帮大家更好的来去看懂自然规律，我们也要理性的来去看待一下极端天气。从遥远的太平洋海水温度到我们头顶的阴晴冷暖，这个呢也是联系着宏大的自然规律，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起居呀。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

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0: 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9: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0: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9: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0: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9: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1: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2: 爷爷，您抬头看。
13: 无人机在栽树呢。
1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2: 爷爷，您闻闻，祝您条花香。
1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16: 晨光熹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17: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16: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17: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16: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17: 总有一种人生

0: 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1: 看见鄂尔多斯，
2: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看见鄂尔多斯人物专访，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兴盛商业集团总部投资外联中心的总经理郭琦。郭经理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大家好，我是郭琦。
2: 这个首先还是咱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和听众朋友。
3: 我个人呢是土生土长的内蒙人。在这个内蒙包头读完高中之后啊，在北京读了大学啊。那么大学毕业之后的话呢，就出国留学了。在日本呢留学了6年。是日本东北大学的法学研究生啊，同时呢也是这个经济学的硕士啊。在海外留学6年之后，作为这个华润集团海外的第一批校招生呢，就回到了国内啊，先后参与了沈阳万象城和成都万象城的筹备啊，还有开业的这个经营运营啊。后来呢又在这个昆明诺士达集团啊做这个商业地产事业部的总裁啊，操盘了一个50万方的综合商业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啊，从筹备一直到开业，一直到稳定期。在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任职于万达集团啊，负责内蒙古区域的招商营运的业务啊，是内蒙古区域的招商营运副总啊。后期呢又担任了这个甘青宁区域啊3个省的这个招商营运副总的工作啊。在2017年底呢，受到星河商业集团的邀请啊，任职在咱们鄂尔多斯啊，任职这个星河 Coco City 的总经理。后来呢从鄂尔多斯呢一路这个前行啊，先后担任了兴盛商业集团的西区啊，还有这个北区的这个商业的总裁啊。现在呢担任兴盛商业集团啊总部投资外联中心的总经理啊，同时也是14届这个鄂尔多斯市啊政协的委员。
2: 这个算是非常简单，但是呢介绍了自己的一些过往和经历。今天也非常的荣幸哈，邀请郭经理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感悟以及成长故事。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这个经历啊就是财富。刚才听过这个郭总的介绍，我就觉得我有好多的问题哈，想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您算是一个法律以及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一个高材生吧。当时您说这个国内国外对吧，国内一线城市读本科，那么同时也在国外来进行一个将近6年的时间这样一个留学的一个生涯，然后之后呢回到了我们这个国内。我就在想您当时是以这个叫什么校招的方式回到国内的，那个机缘巧合能不能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可能不一定我们其他的朋友有这样的机会啊，但是我觉得可能那样一个经历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3: 好，谢谢徐老师啊，我也很开心能够跟各位呢去分享一下我在求学时候的一些经历。我本来呢本科的时候读的是法学，那这个专业呢在去了日本之后呢，其实后来在读完法学的研究生之后，为什么会又选择去学一个经济学啊，这个其实也是我当时报考这个经济学硕士的时候，当时我的导师啊提到的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去这样去换一个专业啊，你是怎么想的。我其实个人呢，我在留学的这个城市呢是在日本的仙台啊，它也是森林之都啊，就是城市覆盖率非常好的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城市啊，大学呢也很多，这个人文和这个求学的氛围其实是非常好的。同时呢这个鲁迅先生呢也是我的校友啊，然后当时呢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我内心啊真实所想。我本来去日本留学读法学的时候，本来想的是因为同样都属于这个大陆法系啊，大家要是学法学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基本了解啊，我们在世界上主要是分两个法系，一个是大陆法系，一个是英美法系。那么我们国家采取的这个法学的这个基础呢其实是大陆法系。那么现在在国际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呢，除了我们国家之外啊，主要是日本和德国啊在用这个同样的一个法理一个基础的一个法系。所以说呢，如果要是将来想要回到国内啊，这

0: 这个在这个实际业务当中，去有实践的这个更多的机会啊，可能这个日本和德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那么到了日本呢，这个通过不断的这个学习和一个这个勤工俭学的一个过程，其实很艰苦的啊，要靠自己去拼学费啊。当然后来，考到了这个东北大学大学院之后啊，有非常好的这个奖学金啊，后期的话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呢放到这个学习上。中间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个日本的社会啊，还有这些人文啊、民间的这些交流啊，包括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学术上的一些交流啊，都让我对自身对这个自己的一些思维啊，也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啊。我就开始觉得，就像鲁迅当时改变自己的这个想法一样啊，他一开始学的是医，那么后来呢改学了文，那么我就觉着呢，这个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呢，其实国家富足。让这个老百姓大家有这种充分的这个幸福感，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甚至比这种严酷的这种法律，可能，简单的去，规范别人，可能要更重要一些。最起码对我而言，啊，我是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就在学完法学的研究生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可以再去努力去学一个这个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生，啊，将来的话能够回来能够报效祖国。当时非常的年轻，想的也没有很简单啊，
1: 我
0: 并
1: 觉
0: 没
1: 得
0: 有
1: 这
0: 想过
1: 次，
0: 去落入到这个行业，后来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但是当时的这个出发点是很单纯的
1: 我觉得这个单纯的想法反而是最真实的。我们经常会说不忘初心啊，就是你看，我们听起来好像真的是像小朋友的一个誓言一样哈，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呢是报效祖国，但是确实，就是这四个字，可能就是让您的一些选择发生了一个改变啊，选择了经济学。
0: 一直到后来，我这个顺利的拿到了这个经济学的硕士的学位。那一年呢，正好是这个华润集团啊海外的第一批招聘啊。那么呢，我也是用这个机会啊，就来到了华润集团这个平台啊。入职之后的话呢，就被派去在这个万象城啊，也是现在大家这个在中国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体系啊，去做了这个沈阳万象城和成都万象城的筹备以及开业的工作。
1: 哎，我觉得我用一句大白话来总结一下刚才郭总所讲述的这一段经历，我觉得您好像基本上没为找工作而犯愁，就特别的幸运，是吧？那个时候想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叫什么报效祖国，然后就想的是回国，正好又有这样一次机缘巧合，就从来没有想过说，哎，我这个专业对不对口啊？是不是我进入到了这个商业领域啊？而且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年轻，就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合不合适啊？等等，反而就是说我有机会有这个工作的这个机会，我就要去，其实
0: 啊，
1: 就很单纯，是吧？
0: 这个，感谢徐老师，这个，您这个角度和这个观点哈，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我觉得在学历上或者有什么精
1: 优
0: 英
1: 势
0: 的这种
1: 哈，
0: 优势，其实是没有的，
1: 没
0: 就是
1: 有，
0: 包括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特别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从海外留学回来之后，其实面临的这个就职的这种竞争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就是和国内的所谓的这个就
0: 对，
1: 读的是完全一样的哈，
0: 国内的这个其实水平大家也很高，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国际化非常好。那么我是觉得，您之所以觉得刚才我的这个整个这个经历感觉好像听起来，比较自信，也比较这个好像说起来比较轻松，还是源于一个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啊。这个我也愿意跟大家去分享，因为我当时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其实我是，基本上可以说是零。从零开始去日本，我是从日本的语言学校开始去就读的，啊，一点一点，一
1: 就
0: 直
1: 是
0: 到
1: 学
0: 最后
1: 习
0: 学
1: 当地
0: 习。
1: 语言
0: 是，我一开始只有比较好的一点点的是英文的基础，那么去了之后就从当地语言开始，从字
1: 那
0: 母
1: 这
0: 开始学
1: 个
0: 习。
1: 英语就是您要学当地的这个语言开始，和您当时学的这个就是就读这个研究生是分开来进行的吗？还是同步的呢？
0: 分开来进行的，我先读了将近2年的语言学校。
1: 完全是为了学习语言，
0: 是的，
1: 适
0: 是
1: 应
0: 的，
1: 这个
0: 同
1: 地
0: 时
1: 方
0: 在
1: 学
0: 当
1: 习语
0: 地去
1: 言。
0: 报考这个他的所谓的这个研究生院，他们叫大学院啊，报考当地的这个东北大学。而且东北大学其实，在国际上排名也比较高嘛，它是在排名基本上是综合大学是在50名左右。它和我们国内的清华大学是姐妹学校，每年都有很多互换的学生，出过 两位诺贝尔奖。
1: 嗯
0: 啊，其实
1: 但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就是您要去读研究生，
0: 嗯，
1: 但是是非常有目标的呀，嗯，就是我一定要去，首先来说我要去这个国家去读，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我要去这个学校去读，
0: 是，
1: 那我既然学校和国家我都定了，
0: 嗯，
1: 那我要为了适应这个学校和

0: 家，我必须要先从语言开始，就是要过这语言关。
1: 嗯，
0: 哎，你这个目标非常非常精准啊。嗯，
1: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自己读的是法学嘛，如果我的基础这个语言不够过关的话，
0: 嗯嗯，
1: 是没办法去做到很好的这个法学，就没办法毕业的。你可能连课都听不懂，因为我们在国内大家都清楚，
0: 嗯，
1: 你自己学中文学法学，它其实对于你的中文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我原来上学时候经常会，一开始的时候啊，虽然我读了两年的语言学校，但是在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开始，因为日本的学制它是像模仿美国的学制的，
0: 嗯
1: 啊，基本上呢，它的学分是有一半是上所谓的讲义，就和我们现在在大学上课是一样的，就是老师在这上面讲课，
0: 嗯，
1: 另外一半呢，其实是靠所谓的 seminar，
0: 嗯，
1: 就是大家的这种演习方式，就是一个小组讨论来获得学分，
0: 嗯，
1: 老师的话呢，他作为更多的时候，就像您这样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持人，他会启发学生们的这个，思维的一种开阔，然后组织整个这个演习，然后他会给派这个学生不同的这种身份，所以经常像我学法学嘛，还有很多的这种法庭的模拟辩论，
0: 嗯
1: 啊，经常有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会因为一个词搞得大家哄堂大笑，然后这个课就会变得非常活跃，因为这外国人其实很少去学法学的，学日本的法学的，但是这个呢，也就像您说的，也会很大的极大的要求我对自己提出来更高的要求，那么你的日语必须要精准，
0: 嗯，
1: 那么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其实对自己的提升是很大的。
0: 也就是说提前，其实你是提前做了功课的。
1: 是，
0: 我要做这个事情，刚才我们说到的国家啊，专业定了，那我就要必须过这语言关。但是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国外的一些求学经历哈，他们都是在边学习这个专业，比如说我边去读研究生，边去适应这个地方，然后边去学语言。而您不一样，我觉得您是属于这个，我要先打好基本功，然后我再去想做我自己的事情。
1: 嗯，
0: 不会认为说，哎，这个我学两年语言浪费时间了啊，或者说这个有没有必要哈，就是在工作啊生活当中逐渐慢慢不就会了吗？
1: 嗯，
0: 您这个思维是比较特别。
1: 嗯，其实您刚才说的那个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思路。
0: 嗯，
1: 反而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就是专业上的口语，就是他所用到的词，
0: 嗯，
1: 其实是不如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种随机性强的。如果你对专业的词自己就是把控比较深的话，实际上它相对而言是比你深入生活当中，所消耗的这个单词量其实没有那么高，
0: 嗯，
1: 而是更多的是对语法和这个语义的一种掌控，这个可能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侧重点。对，跟学科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0: 我觉得这个和人对于这门学科他的一个学习技巧也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哈，这也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学习方面的一个技巧和大家分享。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完全一样啊。后来刚才您说了，然后就回到我们啊美丽的大中国了，
1: 嗯，
0: 啊，进入到商圈以后，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您可能也就是刚刚有三十岁吗？没有三十岁，
1: 不到三十，
0: 不到三十岁哈，投入到了这个中国商圈，而且那个时候我认为，还是相对来说比现在做啊，当然我们这时代不一样哈，因为我们要往前看嘛，滚滚向前哈，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来谈谈吧，这么多年在这个商业界，您的一种感受，从最初进入一直到现在。
1: 其实当时进入这个进入商业界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基础，因为我本身是文科出身，
0: 对，
1: 并没有学过设计或者相关的像商业一些比如说像奢侈品的这些品牌的这些培训，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这个
0: 从零做起，
1: 对，
0: 嗯嗯，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留学回来之后吧，它一个对人最大的改变是你的除了语言的话，它只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基础，
0: 嗯，
1: 更多的其实锻炼的人一种胸襟和一种对待这个问题的一种看法。其实我有时候经常自己在回顾，你说我连当地的语言都没有，我在那里都很好的生活了下来，并且这个靠自己这个也取得了学位，
0: 嗯，
1: 那么回来了之后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国家，那有什么这个困难还能比当时更困难吗？仍然你只要是面临一个比较好踏实的一个态度，认认真真去解决它，我相信都可以解决得很好。
0: 嗯，
1: 所以说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回来之后面对这个一个商业一个全新的环境之后，并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心态上的一种觉得哎有压力怎么样，而是抱有一种很深刻的兴趣去处理它啊，因为我觉得商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综合体，因为它在和平年代的话呢，就是也 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变迁啊，像原来中国传统的老百货啊，现在变成我们现在的这种购物中心的这种多业态的复合的这种方式，
0: 嗯，
1: 它其实经历了一个这个很长的一个变化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国内的这个购物中心呢，它也不是一味的模仿就是美国呀或者像日本的这种发展，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特色啊，并且呢一直到现在它仍然还在不断的去更新去变化。
0: 对
1: 啊，我们呢做这一行还是保持这种日常新的一种状态啊，我们的客户，我们服务的群体啊，包括我们打交道的这些人也不断的在变化。
0: 嗯
1: 啊，就像以前10年前可能我们接触到的客户可能是以零售啊，比如说服饰啊为主的一些客户啊，那么他们可能是购物中心里面的这个领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口碑 A 类的商户，对吧？那么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他们当然仍然很重要，
0: 嗯
1: 啊，但是更多的年轻人现在是需要有这种体验式这种消费啊，他的消费是需要有这种精神价值这种赋予的啊，再不像是原来这种简简单单的说啊，买两件衣服啊，我今天的这个购物就算是很完整了。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要求，比如说我今天吃一餐很漂亮的饭啊，那么跟自己喜欢的人、跟自己的家人啊，有一个很好的社交空间啊，在这个繁忙的工作或者其他的一些自己在工作或者以外的一些场景之后的话呢，它需要获得快乐啊，获得休闲啊，能够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有一个交流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现在的更多的这个购物中心呢，是承载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和一个媒体啊。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句了，因为咱都是女同志是吧，都爱逛商场哈，您觉得哈，刚才您所谓的这种体验式的在工作和生活之余希望有这样一个环境和地方能够满足自己的这个情绪价值哈，物质购物的这样一个地方的一个商场或者是某一个载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变的？因为我觉得您是一直从您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这个圈子里面，我觉得您的可能这个说的更加精准一点，那也相当于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什么时候它就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1: 应该是从2010年的前后吧，就是
0: 也就是15年前15-16年前。
1: 对，
0: 对，可能每个地方发生发展的这个时间还不尽相同。
1: 是的，您说太对了，是的，北上广深发展的要快一些。
0: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愿意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要去某某某大城市去逛个大商场，
1: 是
0: 有这样一个想法。
1: 是，
0: 也就是差不多就是15-16年的时间。
1: 对，
0: 那我们再往远看哈，您觉得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从最初的雏形一直到现在是吧，包括现在还在发生发展，未来您觉得是什么样的？
1: 首先我觉得这个人类的这个我们觉得人啊，他的这种幸福的这种属性，他的对于精神上这种要求啊，随着我们社会不断的这个物质的不断的丰富，他肯定对这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的啊，而且呢现在这个市场的这种变化呢，已经由原来的简单的这种提供基础的这种服务，就满足日常生活的这个吃喝玩乐啊，变成了我刚才所描述到的对精神上的一种享受和一种社交的一种属性。那么无疑对我们商场而言，对这个商户而言，就是我们的品牌方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可能就会被市场逐步去淘汰掉。包括对于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时间，包括对家庭这种时间和空间利用率和使用率完全不一样啊！15年前，包括在鄂尔多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我们的商场基本上都是8点钟就关门了。我印象里面是我在2017年来了鄂尔多斯之后，当时我们做信和 Coco City 这个项目，它整体开业之后，我们是第一个把营业的时间在周末调整到10点钟的。其他的百货商场还是8点钟在关门。就是因为还是原来的这个消费需求啊，他们原来都是这个每天就是过来买一些衣服，他们觉得8点钟这个时间就足够了。但是新型的购物中心很明显是不够的，大家吃喝玩乐够啊，那么可能我们还需要商场里面的这个客人留置的时间越长，就是停留的时间越长，他能够享受到的丰富的这个客户的感受就会越丰富，他就会越喜欢这个商场。我们是按照这个逻辑去驱动他的，包括为什么一开始我们的商场里面要有像影院啊超市啊游乐场啊丰富的餐饮啊各种各样类别的这种游乐的这种项目啊，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去做，就是因为能够，特别是我们北方的这种环境还不像南方啊，可能室外空间可以融合的比较好，对吧？我们北方呢就是尤其到了冬天啊，像咱鄂尔多斯就是有的时候外面的这个空气可能也不太适合大家在一个很寒冷的一个区间里面大家去逛， 那么其实呢，有一个大型的一个综合的购物中心这种设施，其实可以满足大家很好的这种社交和这种生活的一个

0: 品质的一种提升的一种体验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其实下了很多的这种功夫啊。这十年整个中国的商业市场也是不断的再去进步的，而且鄂尔多斯人呢，因为他本身这个城市其实是啊，中国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城市啊， GDP 啊，就是大家这个民间老百姓啊，这个自己的收入都还是幸福指数都是很高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可以讲啊，那么鄂尔多斯人其实很多大部分的这个城市人是见过世面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其实对这种生活品质这种提升和要求，他是有这种需求的。啊，所以我们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星河的这个Coco City 这个开业，其实是满足了当地市场的一个需求。啊，那么我们觉得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反馈。啊，这个呢也是我当时在鄂尔多斯工作的时候，个人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成就点。觉得也是和这个城市的这种融入啊，大家有一种很好的这种共鸣吧。
1: 我刚才说谈到了未来，未来可能就是说是什么样子的，恐怕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去定义，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总之呢，还是那四个字，是以人为本，是吧？
0: 是
1: 为民服务。无论是他这个怎样去这个发生和发展。刚才我听到您在讲述过程当中，我后来忽然总结了这样一小句话哈，我觉得从您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会发现好像我们看到了一些时代的变化。您看我们生活当中会认为啊，这一个时代的变化其实它有很多种，比如说街道的变化、交通的变化啊，这个房屋的变化等等。但是我刚刚听到您的这个讲述，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商场会带你去见世面。您怎么看？
0: 其实您这个判断，这个总结其实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建筑本身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就是钢筋混凝土的这种建筑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那么为什么会说在商场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感受，是因为它内部承载的东西不一样啊。可能我们说去用钢筋混凝土去做搭建的这种房子，除了层高、建筑强度和形状之外啊，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么为什么不同的这种钢筋混凝土这种建筑会给大家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其实也是现代商业的一种，就是服务于消费者、服务于人文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奉献这种理念，柔和出来一些很多新兴的这种商场啊，包括我们现在能够给顾客、给广大的这个老百姓提供的这种服务啊，还是很不同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承载了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更重要，也就是说内容其实是比外在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最重要是我们在经营什么，是在给予什么啊，这样的话才市场才会给我们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啊。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去吃一餐饭啊，或者说我们去看一场电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和家人这种团聚的这种时光啊，品味这种来自于全世界各地不同的这个美食和新奇的一些特色的一些食物啊、风俗啊、人文的这种特点，包括一些装修啊、装饰，包括你的这个哪怕服务员的这个他的这种服务的这种特色化，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些本地的这种固有的这个文化以外的一些新奇的一些东西。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自己这种感受就会非常的这个有这种新奇感，你也会觉得非常有价值啊，你也会愿意和你的朋友和你的家人一起去分享这种快乐和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商场肯定是这样去做啊，它才会有意义，否则的话它就会失去它的活力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刚才也在讲说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其实非常大，而且接下来它会不断的去变化啊，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说，比如说这个百货行业啊，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的过程当中它的比例现在不断的在降低啊，也跟我们现在的这种网络的这种购物啊，大家的这种选取啊完全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基本上商场都是给女性逛的啊，现在仍然女性也是主力但是并不是说是女性主要在花钱，而是因为女性有很多，现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女性是很多消费的主力军啊，他们可以控制很好的这个财务，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作为这个A 级的上帝去努力去打造。
1: 所以你看真的是有好多的元素哈，好多的话题，今天我们通过郭经理这个介绍就了解了不少哈。咱们看时间马上来进入这节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接着说。

0: 没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0: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兴盛商业集团总部投资外联中心的总经理郭琦。郭经理，我们接着说啊，说到自己的创业，也说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我相信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带来了一些启示。那刚才您也讲到了自己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一路这个成长也有很多的这个感悟。那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再想一想，自己所走的每一步，应该说我们经常会说哈，都算数。您觉得这个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可能性，无论是在哪个领域，如何去干好一个领域，在这个行业领域当中去闪闪发光，去一步一步的积累。那么就您的这个所从事的这个行业领域来说，您是怎么样去理解和感悟的？包括您自己是怎么样来成长起来的？
12: 我个人呢，这个我的成长经历哈，不一定，因为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不一定没有这个绝对的这个人生的标准答案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做人做事还是要顺势而为。这个怎么讲呢？就像这个，庄子里面说的这个，操舟若神啊，你不能够这个，对所有的事物啊，你的发展、自己的成长啊，都还是要顺势而为，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态啊。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这个分享和讲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做任何事情，不管它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还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你自己去专注它，去认真的去对待它的时候啊，它会给你非常好的一种正向的一种反馈。回到我个人而言呢，我选择这个行业其实是很多机缘去促成的啊。我本身有法学的基础，又有商学的这个基础，那么我做这个

0: 行业呢，其实从一个购物中心的开发选址，跟政府的这种城市规划啊，包括这个人口的这种服务的这种配套，对建筑美学的这种要求啊，那么对这个时尚生活的这种品味啊，对餐饮的这种就是我们老百姓日常餐桌的这种安全品质啊，对于不同文化交流的这种理解和融通啊，都需要我们在中间过程当中呢去做很多的这个专业上的一些要求和一些了解啊。如果你不具备这些这个基础的这些能力之外的话呢，你可能很难去操盘好一个项目。但是这个呢，也并不会要求大家说啊，一上来全部是说你一定要面面俱到，而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的话呢，逐步去理解、去洞察它，啊，有这个心态，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你有这种心态啊，我觉得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嗯，我觉得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心态，一直以来从节目上半段一直到现在，包括您从求学的过程当中，您都讲到了这个心态。我们经常会也和大家来聊啊，说这个你这个人心态好不好，就是拿这个好与不好来衡量。那您一直在讲这个心态的问题，但是我发现您没有说到所谓的好和不好，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心态？其实心态就是内心的一种表现啊，内心他是怎么去衡量这件事情，内心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事情，从而最终做了决定，包括您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啊。
0: 啊，其实呢，讲到这个心态啊，其实它不是一个纯一个理论化的一个东西，而是在实践当中认真的去做的一种体会，也是一种磨练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吧，这个十几年前甚至20年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这个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啊，要求的更多的是对这个零售商品的人货场的一种管理，对吧？你要懂进销存，要懂这个月的流行趋势啊，要明白女性现在今年在这个城市或者在这个片区我们今年的流行色、流行的款式是什么，然后去引导你合作的商家啊去做充足的这个货品的这个准备啊，同时在营销活动上呢能够在推广上予以充分的推广，能达到这个销售的一个目的啊。看上去当你掌握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你觉得哎好像已经可以很轻松的满足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你需要下一个进步的一个开始。这就是我讲的这个心态的一个过程，就是市场它在不断的在变化，你必须要求自己去热爱这个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你要热爱任何一个事业，它其实都是不断向前、不断去进步、去变化的，而不是说当你觉得进入这个舒适区之后，哎，你觉得哎这样就可以了，最好永远一层不变。那往往当你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反而说明了你容易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了。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百货这种例子，那么你们逐步发展就会变成购物中心，到现在这种新型的购物中心，像这种艺术啊，像人文啊，进一步的去发展去理解，像普通的大众去讲述啊，我们这个人文跟这个艺术跟我们的吃喝玩乐怎么样能够结合在一起，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有趣、更加幸福啊，这个是我们商业线要想要实现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1: 嗯，哎呦，我觉得刚才我提的这个问题哈，心态就有点窄了哈。我觉得您是对于这个心态的理解是这样的，无论是从求学一直到您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就是您表达的意思是，心态其实它是一个阶段甚至是长时间对于这个事物的一种看法。我们经常会说好和不好，往往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以及对这个事情的承受能力有多大。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您点明了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好的积极的向上的一种就是思想啊，我们做每一份职业都是如此，无论是刚才您说的商场您的这个总经理这个职位，还是我们的业主的这样一个职位，甚至是商场的普通的一个员工的一个职位，其实他都会要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如何在这个自己的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向上的一个过程，那么就需要不断的去努力。那么这个努力可能也有很多种啊，这个期间就体现在了内心的一种状态，
0: 是
1: 所谓的心态，
0: 是
1: 嗯。
0: 啊，跟刚才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些我的过往哈。那个徐老师你也知道，其实我不是一个学建筑专业出身的，也不是学设计的，也不是学这个媒体推广的，更不是学这个奢侈品的这个品牌营销的。那么呢，其实我们做这个行业，这些专业知识都是必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 融合在一起，我觉得
1: 不断学习，
0: 对于现在对不断的学习、
1: 嗯、
0: 那么不断的学习呢、嗯、其实学习它分两种、
1: 嗯、
0: 一种是被动的学习，就是填鸭式的这种啊，你因为你要去干这个行业所以你很被动、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主动性的，它不能叫学习、
1: 嗯、
0: 它能叫融入

0: 够带给更多的人啊这种啊幸福也好，还是快乐的这种感觉也好，能够实现自己的这种价值。本着这个的时候呢，你肯遇到一些没有遇到过的一些专业，或者没有遇到的知识，或者甚至跨行业的一些整合和要求，
1: 嗯嗯，
0: 啊，你不会产生一种抗拒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啊，反而是一种，哎，它这个非常有意思。那么我现在的一块拼图，比如说我已经有了七块，那我能不能把这三块拼在一起，拼成一个更美丽的一个图画？朝这样的方式去做啊，也是我觉得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要求，啊，包括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这种生命力的这种判断啊，包括我自己带团队，我们对团队这种要求啊，您刚才比如说大家也聊到了，就是现在这个大家年轻人这个就业压力都很大，对吧？你像我们这种，比如说我们团队去选择，那我们肯定会选择社会上应届的毕业生也好，还是在社会上磨砺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他们啊是怎么样能够符合我们团队的这种契合度非常高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双方达成一个大家进入一个团队共同去努力，而不是简单的一个雇佣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不光光是我个人态度不光光是我们说想选一个员工把他当成牛马榨干他的剩余价值啊，我们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是需要非常好的年轻人的这种活力生命力，他去融入团队，给这个团队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啊。因为我自己呢，随着我自己的年龄不断的增长啊，那其实呢，我可能你说在这种时尚和这种阶段，包括对于年轻人的现在这种最潮流的这种把握和控制度，那随着年纪的不同，它肯定会有区别。那么我们如何还能够保持在市场上这种新鲜的这种活力，那就是跟团队和整个这种市场和顾客之间的这种连接其实非常重要。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没有说啊你是年轻的那你就是便宜的，或者你就是大众的，或者是庸俗的，这个完全不存在，而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把它去升华，去做调整啊。所有的我觉得不光光是我们这个行业，是任何一个行业，我觉得都有一个价值提升和调整并且进步的一个这样的逻辑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做商业虽然是看上去很简单，就是说哎它只是一个做购物中心的一个提供商业服务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啊，特别是我个人，我觉得做这个事情还是要保持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活力啊，本着这种状态去做事情，我觉得才能够做出来比较漂亮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选人的时候也不会说啊一定要说你的这个专业是不是
1: 对
0: 口，所谓的这个对口，
1: 嗯嗯，
0: 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你在这种有没有这种比较责任心，我觉得是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做商场一定要是有这种责任心，要
1: 主人翁意识，
0: 哎，要主人翁意识，
1: 嗯，
0: 要是保证要有极强的同理心，
1: 嗯，
0: 保证我们要有这个商场来了顾客之后，我们要让人家宾至如归。所谓宾至如归这四个字怎么讲？首先它是一个家，是安全的地方，这是最基本的。那么如果你想给客户提供安全的保证，你其实就已经要做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宾至如归它是一种状态，放松的。那么如果你想让顾客达到这种状态，那么你能够提供给他什么样的价值？因为你不是他的爱人，不是他的爸爸妈妈，那么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还能有这种快乐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就需要我们的专业的态度去挖掘，和商户一起去营造这种空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啊，那为什么不同的建筑都是钢筋混凝土的，为什么这个商场就会这样的火爆，那个商场就经营就会很差，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它的内在价值不同，能提供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所以就造成了这种商业化的这个差异化的这种竞争啊。
1: 嗯，那我突然想到了，其实任何一个团队哈，它一个团体其实它都是需要有这个结合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理念的融入是吧，这个观念的统一，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就是老中青的这个结合。比如说现在我们商圈的这个工作吧啊，您从年轻一直干到了中年40多岁，这十多年将近20年的时间，我觉得您在这个里面您也是从年轻小伙子干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一个一个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这个能力方面阅历方面的一个增长，所以也让我们看到了对未来就是包括您用人方面也其实折射出了用人方面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现状哈，一定是选择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责任心啊，第二呢就是对这个沟通能力啊，还有就是对这个本身这个职业他有没有多少的这个激情和热情，愿不愿意付出哈，也很重要。
0: 嗯，
1: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可能您今年也参与了我们这个政协对吧，您在这个两会当中政协这样一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提法，是不是都是和这个商业领域有关系，那么如果没有关系那又是哪些方面？

0: 的，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1: 是这样，本身呢，作为这个鄂尔多斯市的这个政协委员啊，鄂尔多斯这个市其实非常有特点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标签叫做暖城。那么暖城呢，其实这两个字的这个分量其实是很重的。我以前呢，作为这个职业经理人，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北上广深或者其他一些城市啊，我们也做过不一样的项目，也做过不同的这种体量的这种差异化的这种竞争。但是其实呢，我往往以前呢，更多的呢关注的是这个所谓的企业内部的一些 KPI 呀、投资回报率。那么成为政协委员之后的话呢，我开始，会更多的融入的去思考这个商业的社会价值，在这过程当中，如何将个人的这个职业经验和这座城市的温度相结合，特别是在鄂尔多斯这么多年啊，感受到这个温暖千座城、点亮万家灯的这种能源担当。也是在这个生活初心的这个舒心的一个创业的一个热土之上啊，本身政府对于民营企业也好啊，还是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发展的活力，对于消费市场的这个支持力度啊，其实是非常好的。这种良好的这种营商环境啊，对于我们这种外来的品牌也好，外来的职业经理人来说也好，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长发芽生根，并且不断的去发展的一个土壤和一个平台的。这点上，我其实是感受是比较深的啊。
0: 的确哈，这个我们现在叫暖城啊，大家都在提暖，说到了这个暖。其实您作为2017年是吧，来到鄂尔多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您其实对鄂尔多斯这座城市也应该比较熟悉了，将近10年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暖的感受，也有一些。那您觉得是具体吧？咱们说一说，就如何转化为您作为这个委员的这个履职行动的？特别是我觉得今年可能两会期间，我们这个鄂尔多斯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出了关于商业发展和社区生活圈的这个打造。我不知道，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说，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思考，或者是您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呢？
1: 徐老师是这样的，首先这个今年的这个市政府这个工作报告呢，其实也是非常全面的，让我呢深受鼓舞。特别是报告中提到的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这个打造，还有这个暖城会客厅的这个打造作为我个人作为一个商业的这个从业者，我们觉得在这个思考上呢是高度是契合的，我将我的这个履职呢也概括为三个结合。第一个呢是将这个商业的繁荣啊和城市的更新相结合，将品牌的引入和这个本地的这个市场相结合，将企业的效益和民生的改善相结合。基于此呢，我也提交了这个提升消费场景、打造有温度的这个城市社交空间的提案啊。我建议呢，在城市更新当中随着这个重的硬件的这个提升啊，更要注重软场景的植入比如呢。利用这个城市的这个边角地闲置的空间做这个固定加流动的这种特色市集发展我们这个鄂尔多斯风情美食市集非遗手作市集那么暖城会客厅呢，包括做一些这个文旅品牌的丰富也是对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一个生动的实践同时呢，也建议政府呢出台这个专项政策鼓励综合的这个商业人才综合体。引入更多的这个首店、旗舰店和人才，发展我们的夜间空气，让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呢更加这个发展的更加蓬勃，消费能够火起来。商业的最终目的呢，其实是服务于人的，服务于社区的，在家门口，在自己的家乡呢，就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这个也是我们暖城最坚实的一个底色。
0: 带着这样一个想法，我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啊。但是我还是特别想回过头来问一下哈，我们都知道，刚才您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关于这个现象级的这个万象城的这个巨无霸，就是您在这个商圈里边，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您在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几年，也在这个体系过程当中也让自己对这个行业可能更加了解、更加理解。我觉得这个可能商业项目的这个筹备期往往真的是特别考验一个人，尤其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您的这个体系当中，您都深度的参与过这样的一些工作，那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当中是怎样塑造一个人的这个管控能力的？我觉得这个能力可能，因为现在还有管理学这个学科嘛，哈，大家都在学管理到底是学出来的还是说历练出来的？您结

0: 和您自己的经历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哦，这徐老师其实你非常敏锐哈，你捕捉到了我们这个做购物中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啊。其实我们做购物中心呢，从大的逻辑上来说啊，它其实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开业前的筹备管控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开业之后的一个成熟化的一个运营。那么爬坡期经历爬坡期调整期，到最后进入一个稳定的营运期啊。那么主要其实分这两个部分啊，但是呢这个商业的这个筹备期啊，往往是最考验这个操盘手的筹备能力的。我之前呢供职过这个在华润，在这个万达啊，包括现在在星河啊，其实在职业过程当中的话，都经历了非常宝贵的这个炼狱级的这个打磨啊。在华润的这个时期呢，啊，我有幸这个主力参与了两个极具标杆的一个地标型的这个项目啊，一个是沈阳万象城，还有成都万象城的这个管控工作啊。这两个项目呢，其实体量都非常的大，达到了24万方啊，这个体量巨大啊，业态又复杂啊，标准呢而且是非常高的啊，业内呢就是您刚才提到所谓的巨无霸的这个项目了。我们当时筹备的时候呢，面临的不仅仅是工程的进度的一个倒逼啊，更是品牌资源的这个极限拉扯，还有一个空间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优化啊。在华润呢，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学生兵，那么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啊，去做到这个精细化运营管控啊。面对一个几十万方的一个商业体，我们其实是建立了一套极其啊严苛的筹备管控体系的啊，从招商策略的制定啊，品牌落位啊，到工程节点的一个穿插验收啊，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精准卡位啊。这些经历呢，其实也都赋予了我这种驾驭大项目的这种大局观和颗粒度啊，让我明白呢，这个真正的管控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像大家想象的说你作为老总啊，简单的一个发号施令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在复杂的这个系统中啊，找到这个关键的路径，并且确保每一个细节啊都不掉链子。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对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也是一个对这种能力的一个打磨啊。同时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还有我之前在这个万达的一个经历。那么万达呢，其实现在也是在全国标准化非常好的一个商业企业了。那么呢，华润呢，其实更多的是在做精啊，做细，做品质，做高的一个磨练。那么万达呢，其实，对职业经理人的要求来说呢，是快和狠，啊，那么万达的这个筹备期啊，这个万达的这个筹备期呢，在行业内大家都是公认的，这个又像军队打仗一样啊，是一种这个强执行的一个结合。啊，所以呢，我在后面，特别是到了星河集团之后啊，这个我在后来面对任何复杂的这个综合体的项目呢，都还是形成了一种比较强的复合型的一种管控能力啊。这种能力呢，其实是在鄂尔多斯的这个项目上呢具体落地，其实效果也非常好的啊。因为当时在2017年前后，整个的市场的环境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啊，当时呢，我就带着这套从这个华润和万达打磨出来的这个管控体系啊，来到内蒙古啊，接手星河 COCO City 时候，其实面临的是一场真正的硬仗啊。面对一个体量啊十几万平米，然后旧团队呢经营的这种信心跌入谷底的一个项目啊，我首先应用的呢就是筹备期那种望闻问切的诊断啊，并且呢在空间去做调整和积极置换的一个决断力啊。我们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呢首先运用大量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积累的这个积淀啊，和我们完整化的体系化的这种管控呢，对项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一个调整啊，果断砍掉了一批这个低档次的这个僵尸品牌和不适应市场的一些品牌啊。这个呢是首先需要极大的这个勇气和管控定力的啊。随后呢，我们稳定了我们原有的这个国际品牌，比如说兰蔻啊和迪奥啊，并且呢在第二年啊，我们Coach做了全球体验店的一个升级啊，并且呢我们引入了内蒙古首家第一家海底捞的一个成功案例啊。当时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有在鄂尔多斯市有50多个全市的这个首发和独家品牌啊。这不仅仅是这个商业上的一个成绩吧。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实现的收入是整个这个项目在我们接手的时候，星河接手的时候，是它的收入已经增高了2.5倍啊，利润呢就增高了6倍左右。当时商场呢拥有300多个品牌，年度的客流呢超过了1400万的这个人次 啊，这不仅

0: 仅是我个人，也是对团队，对于整个的筹备管控能力和营运体系的一次非常，这个有利的一个实战的一个体验吧。我们呢积极还是响应一个这个存量盘活和这个激发这个内需的一个号召，在这个老城区里面不断的去打造打磨新的这个商业地标，让它成为一个活力的引擎。以专业的态度谋事，以感恩的心去做回馈，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我们为什么去出发。也希望呢，这个能用我的专业为鄂尔多斯咱们这座城市留下更多有温度有活力的地标商业综合体。
1: 好，感谢郭经理的做客，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6: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7: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

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6: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7: 我爱唱歌表演，
8: 我爱童话故事，
9: 我爱
5: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10: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在这里王芳要问候收音前所有的新老伙伴，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呢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这两天呢孩子们期待的假期马上就开始了，所以他们是快乐的，但是快乐的同时呢也有很多的焦虑。他们焦虑的是什么呢？因为一到假期啊，他就发现有很多的课外班在等着自己，而且有很多的作业也在等着自己。所以我们说啊，一种是攥紧了日程表，每天从早到晚排得满满的，比如说要练字，重不重要？重要啊，要补课，要研学，连出门散步啊，可能都要给孩子布置一个观察日记。所以呢，他把这个假期呢变成了孩子的第三个学期，所以孩子们呢不免是有一点点的焦虑。另外一种呢是彻底的撒手啊，手机随便玩，电视随便看，作息呢也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连开学呢再疯狂的去赶作业，放假呢变成了一个放纵日。所以呢小朋友呢就开玩笑说，这个一支笔一盏灯，然后挑灯夜战。但是这样的一种假期生活呢，我觉得都是走了极端啊。所以我们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趁着孩子们的假期还没有开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把孩子的假期呢过得充实而丰富。而且暑假呢，我们一定要留一些时间让孩子去慢慢的浪费，培养他们的一个掌控感，形成一个自主管理。但是妈妈们呢不要走这种两个极端，要么呢就是排得满满的，要么呢就是放纵自由。所以呢大家呢要不偏不倚，守住两个分寸，这样呢孩子的假期就会过得非常开心了。首先我们要和大家说的第一个建议啊，舍得留出空白让孩子浪费，同时呢要轻悄悄地引导啊，帮他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就是很多的父母呢有一个通病，这个通病是什么呢？用孩子们的话说啊，就是真的是见不得孩子没事干，就是我不能闲着一点，我一闲着一点呢你就会心里不痛快，就是孩子一发呆心里就发毛了啊，孩子玩一会儿手机啊心跳就加速，好像每一分钟呢都必须是做有用的事情，这才算对得起啊他的时间，对得起妈妈的辛苦啊，对得起我们日复一日啊朝着自己的目标去走着这样一个心劲儿。但是人的成长呢恰恰需要那些没用的时刻，比如说你的孩子趴在地上看蚂蚁搬家，难道就没用吗？孩子学会了观察，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去生活生长，如何去完成自己的事情。如果说孩子把乐高搭了又拆，拆了又搭，难道这就是无用的事吗？看似无用的事，其实是在试验空间和因果，他如何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换来又一次比一次做得好。就连你看孩子们在床上滚来滚去的哼歌，或者说他在给你啊有模有样的给你念叨一些什么的时候，可能他要和自己的情绪待在一起，他要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所以你看这些事儿呢真的不在课程表上，却恰恰构成了一个人最初的一种自我对话。所以呢很多的老师呢就建议说，我们一定要给孩子留出一个空白的时间，让他们学会和自己对话，长大了也能被推着走，上班等着指令，结婚等着安排，过日子等人告诉他要什么。而这种被安排的习惯性无助呢，孩子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所以等着这样一个结果出现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更加的焦虑，更加的紧张。反过来呢，就是如果说让孩子学会了自主管理，那么有了这种掌控感，那么他的人生真的不会太差。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词叫做自我决定理论啊，这个是什么呢？人呢天生就有一种自主、胜任、归属这三种需求，自主呢是排在第一位的。孩子们只有在自己能做决定说啊我要做什么怎么做的时候，他的大脑前额叶啊那个管计划、管克制、管理性的区域呢才会真正的发育。所以伙伴们，我们从小到大呢，就是如果说你把孩子的每一件事都替他安排好啊，等到之后孩子真正长大的时候，你就会抱怨说这个孩子为什么没有一点点的自驱力呢？其实你是冤枉他了，
你都没有给孩子锻炼的机会，凭什么就指望孩子长大一点的时候，他就绝对做得好呢？

所以伙伴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大家是不是觉得给孩子一点可以让他们浪费的时间是不是很重要，或者说让我们孩子在这个有空间的地带找到边界的自由。比如说我们约定好每日的基础任务，固定的作息，完成之后剩余的时间全部交给孩子来安排，那么选择权交给了孩子，自主感才能慢慢的建立。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要给大家小结一下，比如说你也想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其实不用复杂的制度啊，我们也不用说事事都盯着这个孩子，抓住几件小事儿就够了。首先第一个，我们在假期开始之前呢，一定要制定一个假期清单，暑期的计划表啊，只什么只让孩子做主角来划定啊。我比如说我每天的固定的学习时间是多少，运动的时间是多少，那么其他的时间留给孩子留白啊，不细分每一分钟，清单呢由孩子自己动笔，他认可的规划才愿意主动去遵守。所以呢我们只规定底线，比如说一天呢啊，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入睡这几个小时，那么你愿

愿意拿出几个小时来学习，或者说你觉得你有多长的时间来学习，多少时间来运动，你是认可的。这呢是一个暑假清单，这个非常的重要。另外呢，把安排时间的责任呢要还给孩子。留白时段怎么过，哪个时间段是留白的，让他自己来做决定。就是你不要立刻马上去把孩子的暑期计划做好了，然后呢把一张密密麻麻的表交给孩子，说孩子，这是妈妈给你安排的，你听话照做就可以了。其实呢让他试着去寻找乐趣，在规划的过程当中呢，他不仅可以知道说我的时间怎么来安排，我的学业怎么来完成，而且甚至可以知道说我何时阅读我是开心的，什么时候我下楼玩我是痛快的。不要指责，那也不要干涉，让孩子自己承担自然的后果。第二天呢，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寻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就是每一次自主的选择、自我的修正、自律呢，都不是逼出来的，是孩子练出来的。所以你一定要给他这样的时间和空间，让他学会自己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全部都规划好了，你觉得这样特别的科学啊，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是6:30起床，那么我们现在7:00起床，然后啊，你7:30做什么，8:00做什么，9:00做什么，10:00做什么，孩子一看这张表，他可能一下兴趣全无。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太没有自由，太没有空间了。所以呢，自律是孩子自己慢慢的学会规划了之后，他就变得自律了。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我们都犯一个通病啊，就是很焦虑，尤其是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就焦虑，看见孩子坐在那儿发呆，你就想，你为什么不写字呢？你为什么不做题呢？啊，催促着学习，看着他玩一些不起眼的小游戏呢，就忍不住去打断他，你老玩那个有什么意思呀？对不对？家长越是就是想把这些空隙去填满，你就发现你越难和自己的孩子相处，而且呢孩子也不愿意和你去交流。他们为什么总是说，哎，你看你不要进我的房间，你进房间一定要敲门，然后他的房间门上一定要写着闲人免进。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在干涉他，随着他一点一点的长大，你所有的事情事无巨细的你想去控制他。小的时候还可以，因为他觉得说，哎呦，你看妈妈陪着我总是开心的事情。但是当孩子一点一点长大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控制我，让我没有了自己一点自由，然后我一点都没有自己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我成长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让自己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学会和自己相处，懂得合理分配什么是正事儿，什么是玩乐啊，什么是空闲。就像我们的中国画一样，你看一幅特别漂亮的画，它不是说整张纸上画的特别特别的满，它是要懂得留白的。这个呢可能就是这个画作当中最精巧的，而且是最有智慧的一笔。所以我们说不要担心，也不要焦虑，把这个假期呢交给你的孩子。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就会反问说，那学习怎么办呢？上一学期还没学会的跟不上怎么办呢？开学呢又要学新的知识，他又落后了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说每一个孩子他都是向好的，而且他自己也有一种向好的这种心态。就是很多的孩子呢，就是比如说他初一的时候成绩还好，到了初二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个孩子情绪变化特别大，他也不喜欢读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想找一个理由去请假。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些孩子的变化呢，你不难发现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发生的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啊，就是他经历青春期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步，就是他的情绪变化会非常的大，他会不稳定，而且那个时候呢，比如说他不愿意和你沟通，他比较讨厌老师，他都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与其我们说在孩子大的时候我们再去和他争执，然后呢两个人出现了非常尴尬的亲子关系，其实我们就不妨呢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让他自主去安排，防患于未然。其实我们见过呢特别多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亲戚家的孩子，或者我们的邻居，我们同事的孩子，有很多的孩子呢就是他从来不上补习班，假期呢他就是不停的玩，他比如说看闲书呀，做手工呀，去郊游啊，等等等等。
但是呢一开始这个孩子可能是成绩平平，突然后来啊他自己懂得去学，他有了这种内驱力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想要学会想要学好真的是分分钟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主动自己愿意去学，然后呢你给他一点时间，就是之前呢你不要说哎呀你看我的孩子不会规划，他现在还小，他都把时间去浪费了。其实不要怕，哪怕孩子一年级他真的不会规划，你就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哪怕他走的是歪歪扭扭的，但是呢你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去纠正我的孩子，而并不是说哎呀妈妈替你安排了你少走点弯路，但是以后呢走的弯路更多了，你可能就觉得说这一下不好去调整了。所以我们趁着孩子年龄段小的时候，把很多属于孩子的事情交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自己去自主安排。所以呢就是这个自主安排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从小事做起。比如说你想要孩子比如假期了，哎呀我们让孩子学会做一个菜吧，但是你说啊，他切菜吧怕他把手碰了，他打鸡蛋吧怕他把鸡蛋打在外面啊，等等等等，你总有一些担心的事情。然后呢他不动手他永远都学不会。所以我们说不妨呢就是让我们孩子从点滴的小事开始，他这个没做好没关系，那么他从做不好然后到说会做了然后能做好，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哪一个人说啊，你看我天生下来什么都会，读书我是学霸型的啊，做家务我也是竖大拇指的，这都属于什么，都是孩子需要有一个过程，一个学习的过程，就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所以假期了我们怎么安排我们的假期生活呢，刚才给大家也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另外呢就是如果孩子愿意，他比如说想报一个什么样的课程，或者说想找一个老师啊去提升一下自己，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和孩子比如说担心他沉迷手机，或者担心他假期养成了坏习惯，一觉不起一下睡到十点多，那么我们就需要和孩子一开始把计划制定好，约法三章。就是暑假呢也不是假日啊，我们不用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是呢也不用跟风内卷。同时呢我们说孩子呢如果说他真的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点来把这个假期安排得很丰富的话，我觉得孩子一定不是说啊他只是看手机啊，只是躺平，只是想玩游戏，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孩子呢他都是想着啊我能不能做得更好，我能不能学得更好。就像有一天呢小朋友放学了，他突然跟我说，今天呢我们老师说同学们可以自愿留下来，比如说看一看你的错题，查漏补缺，或者有什么想要老师讲的可以自愿留下来写。但是呢小朋友说啊，因为啊说我没有跟妈妈打招呼，我担心你等得太久了，他就没有去。但是这个小朋友呢一路上他就特别的遗憾，他说我今天真的应该留下，因为马上考试了，我还有一点点知识点呢没有掌握，之前呢老师也给我讲过，但是我还是不是特别明白。就是看到他的眼神里呢有一点点的小的失落，而且呢他就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应该去就好了。然后他和他的同学聊起来说，哎，你看我今天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遗憾，说是我今天要是留下来就好了。然后这个同学就问了一个反问了一句说，难道这个你还没写够吗，你还没留够吗？然后小朋友就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你看每天呢都在学习新的东西，就是我们有很多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呢，考出来肯定会拉分的，谁愿意排在后面呀，谁不想考得特别好呀，谁不想让老师表扬啊。所以你看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呢，不管说他这一学科学得怎么样，他总是想做得好一点。而且我们的父母为什么我们总是说要用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观察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去了解他真正的需求，看到他的进步。就是说如果说他是一个星星之火的话，他是可以燎原的，需要我们的鼓励，需要我们的认同，需要我们呢把孩子看成是一个什么，看成是一个他不断在向上攀登，他有这样的上进心，但是呢他可能没有更多的方法，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去推孩子一把，或者说你在上面拉孩子一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担心说孩子某些事情做得不太好，或者说啊，目前我的孩子在某一个方面他是学得
比如说他考的成绩特别差，学的不太好。

其实没有关系，让孩子慢慢来。如果说他在这一点他是一个短板，他可能自己就非常的害怕面对这个结果，那么我们从慢慢鼓励他，从一个单词或者两个单词开始，你就会发现孩子一点一点会修正自己，而且一点一点会赶上来。所以我们慢慢来，不要着急，好吗？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办案，买成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

0: 咱这些打折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2: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3: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4: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5: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4，王芳在直播间要问候各位，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陪伴着王芳，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孩子的假期。很多的家长朋友呢就觉得说，假期了我也特别的忙啊，那么就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吧，送回老家去感受一下乡土气息。或者呢，还有的家长朋友说，假期了我们一定要实现弯道超车，那么假期里面我们要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数学怎么补，生物怎么补，物理怎么补，然后呢让孩子觉得说，哎呦，第三个学期又开始了。其实每提到假期呢，很多的家长朋友就会不自觉的很紧张，哎，我也会很紧张，因为呢，你看一到开学的时候，他们都喊着说神兽归笼啦，然后你看现在呢，假期来了，很多的孩子们都喊话说，妈妈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啊，所以呢，密密麻麻的暑期计划就出来了，然后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也上了日程。所以呢，有的妈妈们还一边担心啊，说你看我又要上班，又要照顾这个小家伙，我怎么来把自己分成三头六臂呢？其实呢，我们觉得暑假呢最珍惜的应该让我们懂得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多留一些时间去陪陪我们的孩子。因为平时啊，你看学习是不是特别的忙，而且我们的节奏呢也特别的快。比如说早晨几点起床，几点吃早点，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中午又几点放学，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少。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听孩子都讲不完一个学校有趣的事儿，然后已经到家了，可能几分钟的时间路程啊，路上呢孩子没有说完，进门了我们就洗手吃饭等等，又进入下一个这样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每天赶时间，每天呢都是催着孩子快一点。所以你看假期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放慢这种节奏呢？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有工作，生活当中呢，孩子们也不仅仅是有作业，不仅仅是上学。我们应该呢，让他体验到这种生活当中的温度。这个温度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管你长到多大，妈妈爸爸永远都在，我们都是最亲近的人，一起吃饭聊聊天啊，或者说我们吃完饭了，我们去楼下散散步，边走边聊，聊一聊学校有趣的事儿，或者你聊一聊说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并不是说一味的要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就像呢，我们前一段时间给大家讲了好多次这个庞中望的故事，寒门贵子啊，他特别的励志好学，他的墙上呢贴满了奖状。然后很多的孩子们，假如说啊，你就听到这样一个说教的话，他首先对这个庞中望是非常反感的。但是有的妈妈们呢特别会聊天儿，哎，你认识庞中望吗？你知道这个人吗？然后孩子就会给你讲啊，庞中望是谁谁谁，他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有一天呢，我也和孩子聊起了庞中望。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孩子很不耐烦，行了行了，你们就不是想说这个庞中望考得多么好，学得多么好，他家庭特别的贫困，怎么怎么样。我说不是，我说妈妈今天根本不是想跟你聊庞中望的学业，我说也不是想聊说啊，你看这个寒门贵子他取得了那么多的奖状，我说你的奖状如果要贴的话，我说比他的贴得更满。我说我看了一下，我说庞中望的演讲和很多媒体对他的采访，庞中望呢就是学习好，我觉得你呢是多才多艺的，你看你什么样的奖状都获得过，学校的文艺汇演，包括你的演讲，包括班级有什么样的事儿，我觉得你很多方面都做得特别好。然后孩子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就说他也挺不容易的，他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学得特别棒。所以我说每一个人呢，他都是有自己的闪光点，也有自己的长处。我觉得他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没有被自己那种非常艰难的生活压垮。而且我说他一直是特别的困难，生活也特别的拮据，但是他拒绝了很多人对他的帮助。资助他的人来了，他说我自己可以，我勤工俭学可以。我说庞中望说应该把这个机会呢留给更多需要的孩子们，所以他没有接受。以至于后来你看他到了这个精密仪器系去搞科研的时候，
我说他说了一句让很多人为他竖大拇指的话，他说这一代年轻人的使命就是科研报国。我说你怎么看这句话呢？他说当然啊，他说你看现在这个每天出来的新的产品，包括 AI， 包括机器人，包括等等等等这种，他说发展的太快了，所以以后呢肯定是什么，肯定是一个每天可能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科技成果研究成果，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挺厉害的，他说你看他就想的说一定要用自己所学去造福社会，后来他也做到了，他有很多的科研成果取得了，比如说他的专利也好，给某些行业取得了很多的效益。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关键是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孩子敞开心扉的，他去认识到说这个事情对他是有帮助的，或者说他们认识了这个人之后，他们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呢，你说我们的孩子就没有长处吗？不是，我从小朋友的身上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他的闪光的地方。所以我们说在假期里呢，我们更多需要发生的是什么呢？悄悄的在假期去认识你的孩子。就是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呢，他其实在不断的成长，他的思想在发生的变化，他的心理也在发生的变化。因为呢他每一天长大的时候，他接触到的这个，比如说他从学校跟那么多的同学，那么多的老师去接触，他来到社会上也和形形色色的人在接触，所以呢他在有变化，他的兴趣爱好，他的性格特点啊，都在慢慢慢慢的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妈妈们就困惑说，哎呀这个孩子不知道是怎么了啊，你看跟我也交流不了，或者他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面，是因为孩子可能什么，孩子觉得你不懂他，他跟你去聊天去说话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按照孩子想要跟你聊的方向去说去做，你只是习惯性的催促说啊，你快一点该去写作业了，你快一点我们该睡觉了，你快一点我们该起床了。所以呢暑假给了父母一个机会，就是你不要只看孩子考了多少分，而是要看看孩子擅长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呢，一个孩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呢，往往就藏在一些什么，就是不起眼的兴趣点里。而且他可能比如说某一点你鼓励的特别好，孩子可能对于这个他整个的学习成长的这个一段时光里，他就会很有动力。所以呢就是之前呢我们有

一个家长朋友就讲了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呢一直不喜欢学习，从小呢，这个作业对他来说就是极其有负担的事情。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大一点的时候呢，就发现他对排球特别感兴趣。

所以朋友们，你们看，一个孩子呢，他某一方面是短板，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他的长处。所以呢，家长也不用太担心，不用太焦虑。每一天呢，就把握这个节奏，让孩子呢快乐的去享受自己的假期生活。其实你都会发现，他一定会首先很有收获，另外很有长进。所以呢，这个暑假呢，我们一定要什么？打破我们之前安排假期生活的一种模式，让孩子在这个假期呢获得更多的成长。啊，尤其是比如说孩子以前呢从来不伸手做家务，这个假期呢我们可能就让孩子比如说从拖地开始，从收拾他的房间开始，或者说从整理啊，比如说帮妈妈每次呢整理餐台啊，收拾碗筷，从这儿开始。其实呢慢慢的呢，就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呢会有一种什么有节奏的生活啊，并不是说每一次呢他们都是什么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所以假期了，固定的起床，固定的阅读，固定的运动一定不要少，但是呢留下时间给孩子自己来安排他的休息和他的兴趣。所以我们说也不用说奔波于各种培训班啊，就急着说让孩子一定要学得更多一点啊，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呢很多的小事孩子去参与的时候，他成长的是更快的，而且更容易让孩子获得一些成长。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的房间他是不是可以自己收拾啊，他是不是也可以学着自己洗衣服帮忙，比如说妈妈要做饭了，那你可不可以帮忙洗菜啊。所以呢他培养了我们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就像我们从很多的媒体上也看到说，哎，有一个学霸，他学得非常好，他年龄特别小，他考上了某一所名校啊，学习能力特别强。但是到了学校之后呢，学校又把这个孩子劝退了。为什么呢？他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个自主生活的能力太差了，连自己的生活起居都搞不好。所以我们说你看这个能力呢真的也特别重要。之前呢和我们一个小伙伴听众的朋友聊天，他说孩子呢哪哪都好，他说就是呢从来不收拾自己的房间，不收拾自己的书桌，他说起床呢永远都是起来就走。他说这个呢就源于他小的时候他学习特别好，妈妈呢就承担了他所有的日常生活起居所有的事情。说这个孩子一直上到高中了都没有洗过一次袜子，也没有收拾过一次碗筷。然后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呢，他就犯愁了，他什么都不会做，缺乏自己自主生活的能力。所以他就每次跟妈妈打电话的时候说，啊，你看我们什么什么时候检查我又被扣分了啊，什么什么时候检查我们宿舍的舍友都怎么样来评价我，笑话我。他跟妈妈在吐槽，然后他的妈妈就说，你看当时呢就是觉得说啊，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然后呢所有的事情他都包办，但是这种包办呢就给孩子有了一个短板，然后以至于现在孩子都大学毕业了，都工作了，还是不会收拾自己的房间，每一次起床呢起身就走。他说看着这个一屋子的狼藉，他就觉得真的有一句话呢特别的重要，说一定要说给身边很多很多的朋友，说让他们引以为戒，叫什么呢？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所以孩子需要的呢也从来都不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完美的父母，是一个什么愿意陪着他成长的人，你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去。所以我们说你陪孩子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也需要什么，也需要一个陪伴的质量。所以孩子学习的时候，你不要拿着一味的在那儿看手机，你可以拿起一本纸质的书来看。但是有的朋友就说啊，我在看手机的时候我也在看书。你看一本纸质的书，从这种笔

邮箱当中去吸收更多的能量和智慧。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可能也有利于你和孩子的这种亲子关系呢走得更近一点。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呢，真正对孩子的教育，我觉得不是在课堂上，课堂上呢，孩子们可能学的更多是知识，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种家庭生活当中，在这种烟火气当中，孩子呢慢慢一天一天的就什么学会了怎么去安排自己，怎么去成长。所以这也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妈妈们想要看到的，就说你的孩子呢，他自信阳光，而且呢他的自主能力非常的强，懂得自己如何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呢，就是不管孩子以后他是上大学了，或者是步入了社会，他和你不在一个城市，你都不用去担心说，哎呀，我的孩子某一点他做得不太好，或者说让我非常的担心，不需要。就是说我们慢慢的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说如何来立德性，塑心性，让孩子知道呢说我应该如何把我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好。所以很多的专家就提出来一个观点说，教育最本真的顺序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去灌输书本上的知识，而是让孩子有一个什么，按照他的天性来，去让孩子慢慢的进入他自己很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我们说有很多的好习惯，可能说立刻他不会说啊，我就考出了多么好的成绩，比如说让他坚持去阅读，比如说让他学习这个仁义礼智信，这些呢不会当时就看到，但是他会滋养孩子的一生。人是什么？心怀善意，正直善良啊，懂得去帮助他人，懂得悲悯。义是什么呢？是非分明，而且孩子呢是果敢坚毅的去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做事呢，他有担当，有底线。这是我们孩子他内心成长确实需要的一些东西。包括礼，礼是什么呢？记得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它是让一个人呢变得温和而通透，待人谦和，知分寸，懂进退。智慧的人，他遇事是清醒的，低调谦和的，不张扬，沉静而内敛的，这是我们说到的智。性是什么呢？诚实厚道，坚守承诺，沉稳而包容。就像我们常说的中国古语讲，叫厚德载物。而且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孟子，孟母教育孟子的故事，这个性呢是立在了最前面。所以我们说培养一个孩子成长，其实就是需要我们父母和孩子呢一起不断的在用很小的小事，很小的言行去教育他啊，不是刻意的说教，而是让他知道如何去以身作则啊。其实这些教育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比如说一言一行啊，我们开口说话，我们接人待物，这就教会了我们孩子成长。

所以伙伴们，假期马上开始了，我们真正的想让我们孩子成长呢，其实从来不是死记硬背书本上的内容，而是明理悟道，转识成智，学以致用。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读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它不在于掌握多少刻板的知识点，而是在于书本和生活的实践当中，让他明白了什么是读书的真谛。而且他在生活当中学会了为人处事的道理，也知道了如何去解决问题，有这些方法和智慧。他也是知道说闲时储备 学识，那忙时呢可以从容的应用。先明理后做事，懂得万事皆有规律，而且遇事不教条，不盲从，不凭这经验去主观臆断。所以这个孩子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格局的。而且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底线有温度的人。所以教育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守住这个根本的顺序，让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有智慧也有底气。所以我们说，让每一个孩子以德立身，以智前行，既有心底的善良与底线，又有处事的通透和智慧。他的成长呢，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而且也是每一个父母想要看到孩子成长的方式。所以朋友们，我们说了这么

么多，你知道孩子的假期应该怎么安排了吗？或者说孩子这个假期你应该怎么和他一起去开启这样一个美好的相伴时光呢？所以我们不要去焦虑，也不要去着急，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知道说这个假期我应该怎么来安排，这个假期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收获，其实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已经知道说啊，我怎么来陪着我的孩子去完成这样的假期计划，或者说孩子安排的怎么样，你都可以在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觉得孩子这个计划安排的闪光点在哪里，那么一定要去鼓励我们的孩子，然后去奖励他，去给他点赞。我相信呢，这就是成长。

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说啊，非常感谢分享。其实呢，想让孩子养成好习惯，也想让孩子有很好的进步，那这个事儿呢，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什么？需要我们慢慢的在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从点点滴滴去做起。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去焦虑说啊，孩子之前呢，一直比如说，他不没有早起的习惯，每一次呢总是在迟到的边缘。那么这个假期呢，我们和孩子约法三章，让孩子自己去制定我几点起床，几点入睡，那么起床之后我怎么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所以呢，给孩子一点空间，也给孩子一点什么，一点去自己做主的一些事儿啊。所以你慢慢的就会发现啊，他写字不端正，我们就从每天三个字开始啊。他不喜欢朗读，那么我们就从每天三分钟开始，让他感觉到哎呦，是这个没有压力，他自己也能做得好。所以任何成长，任何习惯的塑造呢，都是什么，都是有一个时间让它慢慢成型。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坚持。坚持什么呢？坚持陪着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养成好习惯。就像我们最初的时候说啊，让孩子学会叫妈妈那样的耐心，你一遍又一遍的教，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孩子开口说话了，这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给的你一些惊喜，好吗？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

0: 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2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5: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

0: 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 年轻时，
2: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4: 王海走，喝酒去，
5: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
4: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1: 十年后，
4: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4: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8: 谢谢谢谢
9: 谢谢
10: 谢谢叔叔。
7: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1: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2: 听一分钟提神，
11: 听半小时醒脑，
12: 开心现场秀，
11: 听最开心的现场，
12: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12，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秀，欢迎各位。
0: 坐在我旁边的是张扬，
1: 不是，我是开宇。
0: 你不能这样，你怎么能包庇他呢？
1: 万能替。
0: 我觉得他今天没来的原因，就是。
1: 是什么呢？
0: 他每天哄自己上班，今天没哄好，
1: 实在哄不动了，
0: 今天哄哭了，不来了。我们知道
1: 是
0: 天气炎热，
1: 嗯，
0: 上班痛苦，
1: 顶着酷暑是吧？
0: 啊，
1: 嗯，
0: 但是那也得哄自己来呀。
1: 就是因为哄不动了嘛，
0: 对吧？
1: 嗯，拍了拍自己没拍了
0: 啊，
1: 没拍明白。
0: 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1: 嗯，
0: 就好像谁愿意来似的。

0: 对吧？但是不来不行啊！
1: 哎，别，
0: 对吧？
1: 实话别说，
0: 上班让我们更加充实，
1: 上班让我们更加快乐。
0: 虽然是千辛万苦，
1: 嗯，
0: 但是最起码你上班没时间花钱，你那点千辛也能活下去。
1: 你确定上班不用花钱吗？
0: 啊，上班不用花钱。你要知道我们女同志如果不用上班的话，坐在家里的话，那美睫美甲又什么美发的那三件套，那闲的没事就整呗。
1: 那上班时候挣钱吗？
0: 上班了的话就是虽然不挣什么钱，但是没时间出去花呀。
1: 啊，也是啊，不花就挣
0: 省下了呀。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虽然挣的是窝囊费，但是
1: 对，
0: 也得哄自己来挣。
1: 嗯，
0: 我每天早上，我心里都会默念，哎呀，今天
1: 上班快乐
0: 啊！对，反正每天就得先哄哄自己。
1: 嗯，
0: 你看看你银行卡的余额，你配不上班吗？你看看你那些好朋友们去逛街的，看看人家的银行卡余额，看看人家的老公，
1: 看人家旅游的，
0: 对，想想这些的话，确实得回来上班。
1: 再看看人家孩子，
0: 不行啊，对吧？
1: 哎呀，
0: 你再看看那些不上班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他们幸福吗？他们快乐吗？并不，他们在家当保姆做家务还是免费劳动力，哪像我呀，往办公室里一坐，虽然工资不太多，但省心呢。
1: 哎呀，这
0: 家里头就一个老爷们儿，那单位里头一屋子老爷们儿，热热闹闹的多好啊。想着想着我就起来了，上班呀，我得上班个呀，
1: 瞬间有动力了。
0: 那你看看，所以你就每天我都要哄自己去上班。当然了，好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上班有的时候真的确实有一点点的痛苦。但怎么说呢，你也不能光想着苦，它也有甜，不是吗？毕竟每个月发工资的那一个星期还是甜的吧。虽然那点钱就够花一个星期，
1: 第二天
0: 的钱还不到。但如果你要不上班，连那一个星期的快乐都没有，
1: 就剩天天快乐了，
0: 对不对？所以大家记住，班是一定要上的。
1: 是
0: 啊，现在有好多朋友说，哎呀，我那点工资我不上了，我辞了。说辞就辞，那班那么好找吗？
1: 是，
0: 你知道现在每一年乌泱乌泱毕业的大学生有多少吗？所以大家记住哈，上班不要内耗，
1: 哎，
0: 只要领导不开除你，那就没事，
1: 你就耗别人。
0: 只要领导想开除你，你那两天你好好上领导那儿，你好好干一干，也就没啥事儿，对不对？无论在任何地方上班，对吧？
1: 对，
0: 就是你要端正你自己的态度。
1: 是，
0: 如果同事对你指指点点，
1: 那你就点死他，
0: 你就笑一笑。如果老板啊，这个没事就批评批评你，你就听一听。
1: 是，
0: 上班你只需要在意的是三件事儿。
1: 什么呢？
0: 我的钱，我的健康，我的心理状态。
1: 哦，
0: 记住，你是来上班的。只要按时给你发薪水，剩下的其他的事儿，你干完你不要多管闲事儿。
1: 对，
0: 你就想一想，初入职场的时候，谁上班不受累？都一样，咱就想一想，你再换位想一想，比如说我们的领导，那有的时候那不也被领导的领导批评吗？
1: 对呀，
0: 批评是让我们进步的，批评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就像是小树，长劈叉了，得砍一砍，修一修，对不对？
1: 是。
0: 你的事业要想直冲云天，你是不是得直溜溜往上涨？
1: 你就得好好工作。
0: 对呀，
1: 只
0: 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1: 对，
0: 就有破事儿。
1: 是，
0: 所以你上好自己的班就行了，下班点照点就走，对吧？后来你就
1: 到点来事儿了，
0: 当

0: 啊，啥单位呀？下班就来活，
1: 那可太多了。
0: 上班没有活，那以后改一下呗。上班时间在家待着，下班的时候你来上班。哎呀，对吧？工作它就是你的一个糊口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吧。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身体健康才是你一生最重要的这个课题。
1: 这个是绝对的，排第一位的。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啊，
1: 千万不要内耗自己。
0: 当然，
1: 嗯，
0: 好多刚刚走向社会的一些大学生，
1: 嗯，
0: 这个时候的状态应该就是属于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特别的激情澎湃，
1: 当然
0: 感觉未来充满了期待，
1: 是
0: 啊，
1: 未来充满了希望，
0: 哎，
1: 嗯嗯嗯。
0: 今天和大家聊这么个话题吧，
1: 是，嗯，
0: 说一说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
1: 工作。
0: 有好多朋友现在目前的这个工作，可能是他换了好几茬了，
1: 哎，
0: 一茬一茬又一茬，对吧？肯定不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
1: 对，
0: 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今天咱们都来晒一晒，
1: 就
0: 是你是辗转了多少次，然后现在在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上。时间说好久不见，我都有点想你们了。你看你想的开宇都没来，最近事情比较多啊，忙得顾不上和你们互动，光在后面听了。没关系啊，有你们在就行。
1: 对，哎，说到这个话题啊，其实、就像
0: 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
1: 是你看看
0: 啊，你第一份工作是现在的本职工作吗？就是是这一行业吗？
1: 真正意义上来说是的。但是呢，这个谁没打过工啊，对吧？是尤其是上大学的时候
0: 啊，
1: 对吧？
0: 对，
1: 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呢，我这个你不算，先不说上大学吧，就是人生意义上、真正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大学期间去当销售。
0: 你没毕业的时候，那个只
1: 能、那只能
0: 算
1: 打工吧？
0: 那不能算你人就是正式的一份工作，
1: 那
0: 个、只是你的业余。
1: 这不算。
0: 你要那样说，那咱俩算是这个同行啊。大学里面，这个卖卖化妆品呐、卖卖这个各种东西，这我也干过，就是、相当于是给自己的一份额外的收益嘛。但是你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
1: 那就是这个了，就是大学毕业就直接在干这一类的工作，
0: 就在这一行，只不过是不在鄂尔多斯，是吧？
1: 对对对 对、
0: 那咱俩一样，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的话，就是在齐齐哈尔广播电视台然后后来你看，天南海北的，咱都奔在了鄂尔多斯，
1: 聚集到了这里，全国十几亿人呐、
0: 这是个福地呀、
1: 你看。
0: 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工作，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啊。因为你看现在是七月份嘛，好多大学生已经毕业了啊，提前也不应该算是提前吧，也祝愿我们好多的这个毕业的大学生们啊，毕业快乐。当然
1: 是，
0: 也祝愿我们好多打工人打工快乐啊。每年到了毕业季的时候，网上都有无数的鸡汤。
1: 是
0: 什么少年不惧岁月长，
1: 是
0: 以方上有荣光在啊，什么毕业是崭新的人生的开始，
1: 嚯、
0: 各种鸡汤炖的老香了。我就记得咱们那会儿毕业的时候啊，咱们在走出校园的那一刻，就觉得星辰大海等待我，万丈光芒，前途似锦啊。
1: 对，就是那时候好像没有说
0: 觉得自己老厉害了。
1: 说比现在有可学生朋孩子啊，学生朋友，他这一毕业他觉得有点失落，说我不上学了我干嘛呀，是吧？就对未来的有一点担忧。
0: 主要是那个时候咱们毕业之后可选的工作很多，那个时候就是你看我们八零后毕业的时候，就是各个岗位特别多，
1: 给你的选择也挺多。
0: 对呀、
1: 就相对来说啊，相对
0: 那个时候啊，这个什么保险啊，销售啊，
1: 对，
0: 还有这个银行啊等等，
1: 奇缺。
0: 对，
1: 然后这一类的工作确实
0: 那些工作，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我不想干。就是还有一种看不下的感觉。
1: 因为那个时候嘛，这个经济上行期
0: 啊，
1: 这个上行期呢就有很多的就业机会啊，
0: 对，
1: 尤其是销售啊，还有这个电子商务啊，这一

0: 一类的很多很多，
1: 就那时候那些行业都挺火的、
0: 嗯、
1: 哎，结果我们最后就是死磕广电、
0: 嗯、
1: 我学的就是这个，我不在这儿就业我去哪儿呢，
0: 主要是这个学的这个专业太过精确，
1: 因为为了爱好、
0: 嗯、
1: 因为为了喜欢才学的嘛、
0: 嗯、
1: 所以不想放弃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个事业，
0: 是、
1: 啊、于是你像我们就一直在做、
0: 嗯、
1: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可能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学的一些比如说行业，那会儿我记得咱们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学的最多的就是师范类的、
0: 嗯、
1: 旅游管理的、金融的，因为那会儿的话你看这就文科生的话、
0: 嗯、
1: 还有什么文秘呀、
0: 嗯、
1: 还有历史啊、
0: 嗯、
1: 啊，就是学的大多数是这些，然后理工科的话学的什么机电呐、啊、数控啊，
0: 数控
1: 那会儿没有 AI 啊、
0: 嗯、
1: 那会儿没有 AI 啊，也没有什么这个人工智能什么的、
0: 嗯、
1: 那会儿都没有，
0: 嗯，
1: 所以学的大多数的都是这一类的啊，
0: 就是学 IT 的比较多，
1: 还有土木工程、
0: 啊、嗯
1: 我就那会儿记得我第一次了解土木工程的时候，我说这是干什么的，
0: 盖房子
1: 当时确实是这样想啊、
0: 嗯嗯、
1: 但
0: 是
1: 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
0: 嗯、
1: 就是、
0: 嗯、
1: 然后那会儿你比如说学美术的好多同学、
0: 嗯嗯、
1: 啊学家装设计，
0: 对
1: 啊、
0: 嗯嗯、
1: 后来才发现其实家装设计你不上大学也能干，
0: 哎
1: 把那 CAD 的图你给它画明白、
0: 嗯、
1: 整明白也可以、
0: 啊、后来给人家装完了图拿反了
1: 那你说现在那个就是把那水电改顶子上的是不是就是误打误撞的改反的、
0: 嗯、图拿反的、嗯、
1: 对吧，然后发现、
0: 嗯、
1: 哎，这种也挺安全，泡顶子总比泡地上，
0: 新的规划方式啊，后来就变成流行了，是吧，
1: 是吧，
0: 嗯，其实说到这个出入社会
1: 啊、
0: 嗯、这个很多人都有一个好的记忆，
1: 对，
0: 就是好的记忆呢其实说的就是一些第一次接触工作的那种记忆吧，啊，懵懂的记忆，踩坑的记忆。
1: 对，
0: 有的人的第一份工作是这个发传单，啊，
1: 有
0: 这个大学的朋友们可能不管是哪一年的哪一届的，他都碰过这样的工作，
1: 有，
0: 对吧？
1: 对，
0: 啊，还有呢，这个去奶茶店工作的，去咖啡店工作的，啊，尤其是把这个奶茶店去这个糖和盐搞混的，啊，
1: 这就不一样，
0: 人家给你培训了那么长时间。把这个糖的比例放错的，
1: 盐和糖你都没分清楚，
0: 哎，
1: 行不行啊？
0: 那太多了，
1: 对吧？
0: 还有呢，啊，人进这个流水工厂，然后确实是流水工厂，
1: 流水线，
0: 他还能给人家就是按程序来的，都能给他弄得叫手忙脚乱的，
1: 焦头烂额呀。
0: 嗯，你说这个第一份工作也挺有意思，
1: 这就属于眼高手低了。
0: 对，所以说这个
1: 你知道吗？就像我以前幻想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最起码就是身着，比如说。就是咱们说西装，你像男同志啊，就西装革履什么的。那、女同志的话，最起码也是穿着正装哈、啊
0: 嗯。
1: 哎，然后坐在工位上、
0: 嗯，
1: 这种大落地窗的这个写字楼里面、啊，朝九晚五、体面从容的，然后又是升职又是加薪的，风生水起。大家可能都想的是有这样的一份工作，但是现实我们的工作的话，就是我那会儿哈。第一次入职的时候，真跟我想象的太大差别了。
0: 那、
1: 啊、
0: 怎么呢？
1: 就是属于那种灰头土脸的，
0: 朝
1: 九晚不定的，随叫随到的，然后就是东奔西跑的。
0: 火
1: 啊！因为那会儿你看，我刚一去了齐齐哈尔广播电视台，那会儿是做实习记者，你就好好跑个吧。那会儿我跟的节目是。一档民生类的节目，就是物业工作，你要知道，就是在东北那面啊，尤其齐齐哈尔，像七几年的老房子都有这种老小区，所以物业工作和房屋的一些纠纷，这个是最多的，其中物业工作是最麻烦的，然后我呢是负责踩这个物业上的一些问题的，啊，你要协商这个，比如说你得先听老百姓的诉求，
0: 哎是，
1: 然后再去找物业公司，物业公司解决不了的话，再找这个物业监察大队，啊，然后这个就一波一波的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些老旧小区的话，有一些这个。你也比较了解东北人的这个性格，对吧？三句话不行，就要动手了，就要抄他。哎呀，我那会儿是大学刚毕业呀，我就过去了。人家说你个小丫头片子能解决啥问题？ 你知道吧，就是当你去了之后、你

0: 过去了，你说大爷您这是什么问题，您给我说一下，你拿机器就开始录。
1: 嗯，
0: 那时候还没有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录像的手机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云台的东西啊，
1: 嗯，
0: 只能是拿采访机。
1: 对对，
0: 拿了一个小东西，人也不认识，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录音。
1: 嗯，
0: 录音吧，那个采访机还比较落伍，还不能回听。
1: 对，
0: 经常有的时候录完回来之后，妈呀，音频没录上，白跑一趟。
1: 看着手忙脚乱的。
0: 哎呀，就那个时候，
1: 嗯，
0: 我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齐齐哈尔的，
1: 嗯，
0: 就是咱们不是2、3月份就开始实习了嘛，
1: 嗯嗯，
0: 那一段时间到6月份毕业的时候，就那一段时间，
1: 嗯，
0: 真的是东奔西跑，我用脚步丈量了齐齐哈尔。
1: 每一寸土地，
0: 而且你问题，你的工作不会因为下雨，
1: 嗯，
0: 不会因为下雪而停止。
1: 嗯，对，
0: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在下大雪的一天，
1: 嗯嗯，
0: 我必须去到那儿要去有一个采访，
1: 嗯，
0: 因为已经约好了。
1: 嗯，
0: 结果我去到那儿了，大约可能打车过去，
1: 嗯，
0: 可能是10几公里吧。
1: 嗯，
0: 然后到了采访完回来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冬天的齐齐哈尔，
1: 嗯，
0: 3、4点钟天就黑了。
1: 嗯，
0: 然后已经打，就是因为比较偏嘛，
1: 嗯，
0: 已经打不上出租车了。那个时候。之后也不像我们现在有什么滴滴快车呀，悠悠滴滴的
1: 可以约
0: 打车呀，
1: 嗯，
0: 没有。
1: 嗯，
0: 我在路上拦了半个多小时，最后都我都哭了。然后，
1: 嗯，
0: 那个时候的东北就是你想想10年的时候，
1: 嗯，
0: 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
1: 嗯，
0: 你能够在路上看到的就是那种我们所说的这个三蹦子。
1: 嗯，
0: 但人大爷肯定不会骑那么远送你，
1: 对
0: 啊，然后要么就是骑自行车的，
1: 嗯，
0: 啊，然后私家车的很少。
1: 嗯
0: 啊，在当然也有，
1: 嗯，
0: 那 你不会想着说像现在的一些网红短剧一样说，嗯，啊，霸道总裁碰到了采访途中回不来的我，我一拦车，
1: 嗯，
0: 他就把我送回来了，
1: 嗯，
0: 这种事情完全发生的概率是零，
1: 是，
0: 然后就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
1: 嗯，
0: 我才重新对这份职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1: 职场菜鸟工作，
0: 就是大家一直以为你做电台的主播，
1: 嗯，
0: 你就应该是坐在直播间里面，
1: 嗯，
0: 啊，穿的光鲜亮丽的，
1: 嗯，
0: 在那说着漂亮好听的话，
1: 嗯，
0: 并不是。
1: 对，
0: 每一档工作的，就是说，那只是在话筒前的那一刻，
1: 嗯，
0: 你是这样的，
1: 嗯，
0: 当你下了节目之后，你在节目当中这个比如说搜集到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你要在线下去一个一个的去采，
1: 对，
0: 渐渐有回声，
1: 嗯，
0: 渐渐有答复，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工作跟我想象有点不太一样。
1: 对呀，啊，这个
0: 这是我人生当中就是第一份工作入职的时候，
1: 嗯，
0: 啊，
1: 留下的印象，
0: 前半年给我留下的一个，
1: 嗯，
0: 这个印象吧，
1: 嗯，
0: 就是确实挺辛苦的，
1: 嗯，是，
0: 就是一直以为说，
1: 嗯，
0: 哎，媒体人真的，尤其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记者，
1: 嗯，
0: 这个招待会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好多记者拿着小本本啊，您好，请问一下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是那只是他的一小部分，
1: 嗯，
0: 当他顶着大太阳去采访的时候，
1: 嗯，
0: 或者在泥泞当中前行的时候，啊，或者是当遇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比如说自然灾害啊，
1: 嗯，
0: 冲到现场第一时的。就是说人家领导去到现场的时候，
1: 嗯，
0: 人家可能是这个防汛指挥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1: 嗯，
0: 那个时候你也得冲在现场，
1: 哎，
0: 啊，然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记者也好啊，媒体这个行业，
1: 嗯，是
0: 它不是说单一的某一项工作，
1: 嗯，
0: 它是涉及到了各行各业，
1: 很复杂的工作，
0: 哎，
1: 嗯，
0: 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1: 嗯，
0: 我的这个工作好神圣啊，然后就 是这些困难并没有说把我的一些热情所压倒，
1: 嗯，
0: 反而我乐此不疲，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开始对这个工作有了一定的热情，
1: 感觉越来越有意思，
0: 愿意管闲事儿，
1: 嗯，
0: 后来就包括就在小区里我都愿意管闲事，嗯，啊，闲人赵大爷就出来了啊，
1: 嗯，
0: 来，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你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
1: 对，
0: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关注我们来和我们聊天互动，
1: 没错，
2: 燃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31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葛顶盖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6: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7: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6: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7: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5: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8: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9: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9: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9: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9: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9: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9: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4: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0: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

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
0: 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开心
1: 现场秀，
0: 欢迎各位。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就是说一说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
1: 是的，
0: 是做什么的？
1: 嗯，
0: 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我可真是很详细的介绍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
1: 对，这个说
0: 来雨里去。像风一样的女人，
1: 看看《菜鸟历险记》
0: 应该说像疯子一样的人。
1: 其实每一个朋友的第一份工作应该都是手忙脚乱，也比较苦的。
0: 嗯，
1: 因为呢，刚初入社会，然后呢，初入职场，有很多自己没有想不到的事情。就比如说我的这个第一份工作吧，就咱们就从这个我的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可能在挣钱的这个工作开始说，那就是刚才说的上大学的时候。对，他也不能算兼职了，基本上是全职，只不过是，这个手机销售
0: 你卖手机？
1: 卖手机，那个时候
0: 喜欢的行业，愿意研究嘛？
1: 对，那是
0: 最新的机型，
1: 对。对，
0: 最新的一些数码产品
1: 就比较喜欢嘛，
0: 没事就坐在那儿鼓捣鼓捣，我买不起，我还不能鼓捣鼓捣。
1: 那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这个一上这个开始工作呢，就不是那样了
0: 啊，
1: 因为呢是在柜台里面这个销售嘛，
0: 你要一直站着是吗？
1: 对，
0: 能坐着吗？
1: 不能，没有凳子，就是不会让你坐着。
0: 要求要微笑服务吗？
1: 那当然有啊，那肯定有啊。
0: 行，欢迎光临。
1: 是啊，培训了一个礼拜吧，大概，然后就开始这个全面接手这个销售。然后你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你卖手机，你总得了解手机吧？
0: 对
1: 啊，你得背它各方面。

0: 还挺辛苦的。
1: 当时候是吃饭，我觉得应该是那肯定有休息的地方，还挺好啊，是挺好的。
0: 要不说就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啊，你遇到了一个好领导，
1: 嗯，
0: 那就是幸运的。你看我今天早上刷见了一个女孩，
1: 嗯
0: 啊，她是在一家牛肉粉工作，就是这个老板哈，就是像很幽默开玩笑，就说现在像这样的孩子多了，因为这个孩子也是在假期里头做假期工兼职，
1: 嗯，
0: 他每天说的是每天干满8小时就下班，一个月给3000块钱，但是这个姑娘早上来的很早，每天就是可能加班都超过3个小时到4个小时，就是多会儿忙完多会儿再走，然后人家特别有眼力劲儿啊，就是你比如说客人喝剩下的这个水瓶他都会捡起来，然后装在一个袋子里给老板，告诉老板说这个东西能卖钱，就是把老板就感动了。然后老板说，哎，假如我要是有个儿子，我就要把这个闺女啊这个娶成儿媳妇。所以你就想，现在像这么沉稳的孩子真的不多。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不和大家去讲道理，也不和大家去炖鸡汤啊，也不画大饼，我们就和大家坦诚的聊一聊，就我们都是普通人嘛。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吧，第一段经历吧，肯定是很难忘的，也有很多心酸，也有很多搞笑。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
1: 是，
0: 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
1: 是，
0: 关注了我们之后呢，
1: 嗯，
0: 用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对
0: 啊，
1: 嗯，
0: 就是先问大家一个灵魂的问题啊，
1: 嗯嗯嗯，
0: 有没有人毕业前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
1: 每一个都是。
0: 毕业之后发现，妈呀，我就是社会的边角料啊，
1: 什么都干不了，突然觉得自己，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当然有
0: 啊，
1: 嗯，
0: 但是说实话，真的，就那个时候，在校园里的时候，觉得自己老厉害了。当你步入到社会的时候，哎，干哪个工作的时候，感觉力不从心的时候，一下子就会很失落。
1: 是
0: 啊，就觉得，哎呀，这个社会跟我想象的真的很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在我们那个时候，你看我是2010年大学毕业的，就是在我们那个时候还真的还算是很好找工作的，
1: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
0: 对，但是现在的好多孩子你再去看，放眼毕业回来之后父母很发愁的，
1: 当然，
0: 哎呀，让娃娃去干点事呢，你现在做什么呢？真的就感觉就是没有太多的职位可以让我们现在的好多孩子们去选择，除非你是金字塔尖上的那些孩子，
1: 当然，
0: 那你们可能会被引，比如说这个人才引进就引走了，那如果说在金字塔中间的这一部分，其实底部的一部分吧也还好，因为底部的一部分的话就是本身我就不是那种任命，就是说，这个金字塔顶部的那种啊，就是金光闪闪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可能我就觉得我有一份踏实的工作，能够养家糊口，我就
1: 不会太好高骛远，
0: 对吧？但是反而就是属于中间的这一部分，想向上走一走，但是呢又很艰难，
1: 比较费劲，
0: 是吧？所以说，确实。步入职场的第一课，这个社会他不会教育你，社会是会直接收拾你，所以我们经常就说啊，家长，你在家不好好教育你的孩子，以后社会帮你教育，所以社会他会直接收拾你，职场他不一定会包容你，他可能会压榨你，对吧？
1: 对，是会教你做人的，
0: 毕业的时候啊，大家整个感慨万千，然后呢，属于是特别的一个怎么说，虚假的狂欢吧，就是你感觉，哎呀，要去那儿了，要去这儿了，怎么怎么样了，那个时候
1: 我将来怎么怎么样了，
0: 还有一些实习的地方，但是现在好像连实习的地方都很少，
1: 实习机会很少，正规或者是比较好理想的实习的这个工作真的很少很少，
0: 所以你现在反应一下，想一想。在毕业那天，校长在这个毕业会上的发言说，孩子们，未来是你们的。你现在就感觉这句话，哎呀，有点像一张饼，像一张很大很大的饼，永远也吃不完的饼，然后又看不见这张饼。
1: 尤其是上这个毕业指导课的时候，就业指导课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当时呢肯定会想，你这讲这什么有什么用，未来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很好啊，未来我们有光明的前途。
0: 哎，对
1: 对，
0: 当所有人在毕业的时候祝你前

0: 前程似锦的时候，
1: 你还真信了。
0: 哎，唯独就没有人告诉你说你得先熬过半年的什么月薪1500，这半年怎么熬？
1: 嗯，
0: 你怎么吃？你怎么住？
1: 你看看
0: 你怎么活？
1: 你看，
0: 我就记得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我们刚刚不是在说，就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我上班的第一年，我不但没挣下钱，我妈还贴了我10000块钱。
1: 你看，
0: 还给我
1: 掏着钱上班
0: 笔记本，因为那会儿刚一入职的时候，工资是1200块钱，就是在东北齐齐哈尔那个地方，1200块钱，因为我还得就是为了能够离单位近一点，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咱们做广播的时间很紧的，说几点整的时候你要分秒必争的这种的，就不能差下，所以为了能够把这个节目啊这个时间踩得准准的，我当时就在这个齐齐哈尔广播电视台那个大楼旁边的最近的一个老旧老破小的小区里租了一套房子，70多平米，然后两居的，一年的租金是7800，这个钱是我妈给我付的。紧接着去到单位了之后，那个时候单位的电脑非常的破旧，然后实习生的工位就是一台公共电脑，人家别人用的时候，前辈用的时候，你必须要给人腾开。
1: 那当然。
0: 然后你正在那儿剪音频、编稿子的时候，人家一来说给你关了，不给你保留就不保留了，你连个声都不敢说，连个气儿都不敢喘。后来为了能够让自己啊这个顺利的工作，于是我妈又花了6000块钱给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1: 哎呀，
0: 这你就属于是倒贴去上班，
1: 你看看，
0: 这就加租房子，这就10000几就花出去了。
1: 嗯，
0: 结果当你入了职之后，你才发现这真的是江湖啊。因为东北那一面的话，就是人际关系走得比较勤。办公室张哥说：“哎呀，我老丈母娘住院了。
1: 哦”
0: 然后紧接着办公室里另外几个姐姐，
1: 嗯，
0: 哎呀，那个谁谁谁他丈母娘住院了，咱是不是得表示一下啊？那个时候你为了能够合群儿，人家拿200，咱们实习啊，工资也比较低，好吧，那我拿100，然后就这样一小年，今天她的婆婆，明天她的老丈人，后天她的老丈人，就是你就会发现啊，到了年底过节的时候，你总还得给领导去拜个年吧，然后我妈说，姑娘，你上一年度花了妈一共多少多少钱？说你这上大学和已经工作了，我发现你工作了花的比上大学花我的钱还多。
1: 这也没成想上班还得供人。
0: 对，所以你就想，如果说你要想真的是奔一个好前程的话，你得先熬过初入职场的那一段时间，真的挺苦的。你看毕业的时候我们收拾行李特别潇洒，书本一扔啊，几年来的那些书一共卖了2块多钱，连根雪糕都不够买的，
1: 充满信心的我毕业了。
0: 但我那会儿我的专业课的那4本后书都没扔，我都邮回来了。
1: 那确实我也没扔，可后来就是找不着了，你知道。
0: 就你知道毕业以后我就觉得挺讽刺的3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属于什么呢，毕业照拍的光鲜亮丽的，然后呢初入职场的时候真的是一粒鸡毛。第二句话通常在一些留言里面会说，哎，咱们顶峰相见，最后你会发现江湖已经销声匿迹了，朋友圈都看不见
1: 你都没走到中间呢。
0: 然后第三件就是毕业的时候啊，这个誓言都是什么啊，不忘初心，结果你上班之后你会发现开始摸鱼摆烂了，
1: 你都想不起来你的初心是什么。
0: 对吧，学生身份一注销，打工牛马的身份强制上线，
1: 立刻上身。这没办法呀，这上班都是这样。
0: 所以你后来就发现啊，这个长大的本质其实是选择权越来越少了，
1: 是
0: 扛事儿的责任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啊，当然了，我们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大型的这种求职现场，得面试啊。
1: 对呀，
0: 我觉得只有面试的时候那会儿是，哎呀，
1: 自信满满的是吧，
0: 最激情澎湃，那牛吹的呀，天都黑了，
1: 吹的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0: 对吧，
1: 其实呢这都是第一份工作带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啊，就看咱们先念一条这个朋友留言吧，他说呢这个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由

0: 游乐场检票，分不清月票和单次票，因为他初入职场嘛，他这些东西呢还是刚接触。然后呢，他给游客重复检票了三次，被游客投诉了。
1: 有，
0: 这上班的时候，
1: 职场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耿直，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我们以前可能叫耿直，
0: 嗯，
1: 现在应该叫一根筋，不会变，
0: 现在叫直率，
1: 情商过低，
0: 对对对。
1: 来，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说一说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
0: 没错，我们来聊一聊。
1: 哎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收进。
0: 哎，

0: 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1: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2: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3: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4: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5: 妈妈。
4: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6: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7: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8: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7: 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7: 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7: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1: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4: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5: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6: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7: 我可以画圆，
18: 我可以画方。
1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4: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20: 5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0: 15岁时，
2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0: 35岁时，
2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太忙了。
20: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4: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穆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晴，当前温度31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乌马高速到乌沙河大桥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5: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5: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5: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5: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4: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26: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27: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
0: 秀，
1: 欢迎各位。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就是说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来说一说吧，大家都可以说一说你们的第一份工作哈。文学第一份工作真的就是从薪资上到工作环境上，
1: 从对心理的摧残上
0: 基本上就是第一份工作的这个状态啊，不咋地。
1: 我们有特别多朋友反馈有好印象。
0: 对，
1: 这个说这位朋友吧，他呢是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刚高考完的时候发了一个传单嘛。大热天呢在街边站着，路人呢他看到他发传单都躲着他，
0: 对，
1: 绕着走啊。还有呢，这个旁边他一个大爷就是教育他说，你别给我发垃圾广告了，你发我也不要。然后呢，这位朋友他就站在原地尴尬的说不出话来，干了三四天吧，工资呢只拿到120，
0: 受不了了。
1: 对，受不了。
0: 哎，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会儿找工作的时候，都是要看岗位简介，通常会说薪资面议，然后工作氛围轻松，前景广阔，有带薪年假，晋升空间大。
1: 巨大，
0: 有吧？
1: 对。
0: 现在我来翻译一下，薪资面议，就是工资太低了，不给你往上写了，写完你压根就不来了。
1: 对，
0: 氛围轻松，就是这个工作环境，没别人，就你自己干，往死干就行了，累了歇会儿。
1: 家老板一共俩人是吧？
0: 对吧？前景广阔，就是现在目前，没有前景，
1: 没有任何前途
0: 啊。然后这晋升空间透明，基本也就不晋升。反正我现在理解的，就是但凡他说薪资面议，说明这个薪资不够诱人，
1: 那当然。
0: 如果说我现在要招聘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岗，这个工资就是可以给到和同行业来说再高2000块钱，我早就写上去了。
1: 那肯定啊，
0: 你看我这么高工资，你在别地方干6000，你来我这干8000。
1: 对呀，有好东西谁不想啊？
0: 能不往上写吗？那肯定得往上写，对不对？所以大家以后啊，就找工作的时候，但凡看见薪资面议的时候，打通电话第一句先问开多少钱呢？
1: 哎呀，说到这个挣钱，我看到这个朋友留言，我这个别人的第一份工，他说啊，这个别人的第一份工作是体面实习，朝九晚五。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风吹日晒，工资800，干满一个月才勉强能够活着。
0: 都不敢没了。
1: 都不敢多吃一粒米。那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入职前的这个幻想嘛，有的朋友就说了，靠第一份工作实现经济自由。
0: 那你，我跟你说，你还想着靠第一份工作实现经济自由？我那会儿入职第一天的幻想就是领导热情接待我，同事好友寒暄我，耐心带我熟悉一下业务，带我走向职场正轨。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结果事实呢，去到那儿呢，就是，往那儿一坐，没人理你，没人管你，没人带你，没人教你。领导匆匆路过，点头示意一下，全程零交流。同事各忙各的，你过来，哎，不好意思，我现在忙的有点顾不上。然后你的工位呢，应该就是属于办公室里，大家都选下的，剩下的没人要的，阳光晒不着。小风吹不着，通风通不上，灰尘最多的那个。
1: 哎呀， 这个大家应该是都有感同身受的时候。嗯，
0: 怎么说呢，就是都会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
1: 当
0: 你经历过这样一段，比如说被人嫌弃过菜，被人嫌弃过笨，被人嫌弃过懒，但是千万不要被人嫌弃你有一颗玻璃心。我可以让你说我笨，但是我笨鸟可以先飞，我可以让你说我懒，但是我在偷偷努力的时候是你没看到。
1: 是，
0: 你要说我玻璃心我就不同意了，对吧？我是可以克服所有困难的，就是你不要说光看眼前，你要一点一点的积累，一点一点的积淀，然后慢慢的让自己优秀，在某一天一下子发光。
1: 说到这一点点积累，真的是
0: 这就是
1: 非常有必要的
0: 初入职场的一个成长过程。
1: 但是呢。

0: 有很多人他是熬不过这个阶段的。
1: 因为呢，这个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这个刚入职场的朋友，他想的这个更多的事情是，我一这个工作啊，我一毕业这个来了这个单位或者公司啊，我就有很高的薪资啊，我就有很好的这个什么像你说的什么就业前景啊，升职空间，怎么可能呢？是吧？我们以前可能老在说，或者是大家耳朵里面都长茧子，总在听的一句话就是，刚刚工作的时候，那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的积累。
0: 对，就是别人的工作是挣钱，你的工作是攒经验。
1: 你说你刚工作，这个工作怎么做才好，或者是从哪个角度才好，你能怎么去把这个工作完成，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够？
0: 那你做一次，做两次，做三次，你每一次的经验，
1: 是
0: 吧？这就是你积累下来，
1: 这就是说的你积累呀。所以我有的很朋友的一跟他说的时候说，你现在先别考虑你挣多少钱，你得把这个工作你得学会，对吧？他一听这个话就激动了，我来工作不挣钱，我为了什么？那你总得学会这个份工是他在干什么，你才能挣钱吧？
0: 就是、除非你们家有，就是除非你们家有资源有关系，你的第一份工作是轻松的。
1: 哎，
0: 但凡没有资源没有关系，要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摸爬滚打，除非你是金字塔顶尖的人才，
1: 对，
0: 否则站在中间的这一些就是中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好多职场人啊，就是初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我觉得你肯定能悟出这样几个道理。第一，
1: 就算是天才，
0: 接受平凡，
1: 当然，
0: 这个是我们成熟必须要接受的。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厉害了，因为你步入社会之后，你会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 还有跟你在学
0: 校的时候不一样，我们终其一生大概率可能都是普通人，没有几个这个惊天动地的，比如说就这个事业做到什么什么样啊。因为你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你就像这一些这个各行各业。或者各个企业的大咖，那毕竟你想做电器的那么多，最后就是大家能够听的啊，就是经常能够记住的，无非就是
1: 那么
0: 几个，对吧？
1: 所以呢，这就是积累嘛。
0: 哎，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接受自己的这个普通吧，然后还有就是生活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当然
0: 能有一份轻松的工作。能够养家糊口，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很厉害了，超越了90%
0: 的人。你看你的领导，感觉他很轻松，有的时候那也是假象，我记得我们看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公益广告，就是当你羡慕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羡慕你，
1: 当然，
0: 对吧？你比如说服务员羡慕老板，说，哎呀，你看他多厉害呀，可以开这么大的一个饭店，然后饭店的老板呢又羡慕这个服务员，你看这些服务员多好，每个月稳赚不赔，我拿上这个几千块钱的工资，我不用考虑那么多的事情，老板还得东奔西走的去为了凑这点工资钱可哪儿借钱，受委屈， 对吧？所以真的就是好多的轻松都是假象，你不要当真。还有就是所有的成长都是用委屈换来的，
1: 对喽。所以呢，
0: 就是作为过来人的话，谁没有在职场上受过委屈？
1: 不可能，
0: 就是因为受了很多的委屈之后，磨到了今天，才变得通透，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今天在工作上遇到这一点事情，我特别的痛苦，我特别的焦虑，慢慢慢慢的，甚至都把这个事情埋在了心底，导致自己抑郁，没必要，
1: 没必要，
0: 大可不必。
1: 这就是我们开头刚跟你说的，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1: 对，
0: 你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步入社会的第一堂课，
1: 是
0: 啊，每就是你像班里有好的学生，也有差的学生，第一堂课有的吸收的很好，我长经验了，有的可能屡教不改，在第二堂课、第三堂课上，他可能甚至还会屡屡犯错，那你想进步是不一样的呀，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趁着年轻，步入职场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嘛，他又不能决定你的终点。它只能是决定你的起点，
1: 是
0: 你在低谷的时候蓄力，最后可能就会翻盘，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上班的意义，
1: 以
0: 前的话我觉得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然后 能够

0: 这个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完美。
1: 嗯，
0: 但是现在其实我就觉得，
1: 嗯，
0: 上班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能够丰富自己吧。
1: 嗯嗯，
0: 如果我现在在想，如果我不上班的话，我现在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最最普通的家庭主妇。
1: 嗯，
0: 每天接送孩子，
1: 嗯，
0: 洗洗涮涮。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每天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还真的挺无聊的。
1: 嗯嗯，
0: 所以就是上班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可以让自己变得独立，
1: 嗯，
0: 另一方面的话又可以让自己不和社会脱节。
1: 对，
0: 然后又能够证明自己可以就是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以独立的一个人生活下去，
1: 生存下去，
0: 而不是说，
1: 嗯，
0: 我要依附于谁，做谁的寄生虫。
1: 是的，对，今天给大家说到这些，不管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或者是长没长久干下去吧，
0: 对，
1: 还是干两天就潇洒走路的，那些呢青涩懵懂的打工回忆呢，都是我们属于自己的一个小故事。
0: 对，
1: 啊，最后呢也是跟大家说，不管你现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0: 嗯，
1: 一定不要内耗自己，一定要开心工作。
0: 没有谁的职场是一帆风顺的，
1: 是的，
0: 也没有谁的人生是一路坦途。
1: 没错，
0: 所以闪闪发光，发你自己的光就可以了，
1: 开开心心。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拜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0: 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

0: 应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

0: 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2: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4: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2: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4: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5: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7: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6: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7: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9: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8: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5: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0: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1: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周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

0: 恢复居民正常用电。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城去。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 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 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2: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 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 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
1: 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8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对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
1: 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92万亩山杏迎丰收，准格尔旗绿色林果铺就富民增收路；
4: 市政协5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5: 聚焦群众学习需求，市图书馆扩容延时，提升公共阅读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盛夏时节，准格尔旗的92万亩山杏林遍染红晕，喜迎丰收，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催生出林果经济蓬勃发展的产业强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
6: 我现在在沙各渡镇的石腰沟村，听这里的村民杨明说，这几天他家的山杏都熟了，走，我们一起去瞧瞧。杨大哥你好。
7: 你好你好，我给你摘个杏，你帮我看看这个杏口感怎么样。
6: 哦，好呀好呀。哇，这个杏真的尝起来果肉软嫩多汁，酸中还带着甜，果香味十足。杨大哥，咱们这个是什么品种？
7: 这个是邢家白杏。
6: 那咱们今年还有什么品种？
7: 还有景杏，还有帝王大杏，还有椰汁杏。
6: 现在咱们有山杏多少亩？
7: 200亩左右。
6: 那今年收成怎么样？
7: 估计能下个2万到3万斤左右，能卖个20多万，差不多上30万。
4: 杨明与山杏的缘分始于一次偶然。2015年，杨明回乡修缮房屋，偶遇同村村民在路边售卖山杏，经打听收益可观，就在心里种下了发展山杏种植的种子。第二年，杨明将自家退耕还林地里的杏树全部剪枝，嫁接新果苗，并流转了村里近170亩土地，搞起了山杏规模种植。请师傅学手艺，杨明的山杏种植路辛苦却也饱含增收希望。准格尔旗沙克堵镇石腰沟村村民杨明：
7: 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了，开车加油都没钱，我不能这个逃避，要克服困难，一定要干出名堂来。
4: 品相好的成熟杏果可就近零售赚高价，而残次果可由本地龙头企业回收保成本。越来越多像杨明一样的人是弄起了自家地里的山杏林，靠杏再挣一份收入，而这正是准格尔旗林果经济结出的喜人成果。当地国家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已经实现了对山杏加工的吃干榨尽。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销售部副部长李婷：
8: 我们公司目前已经建成了山杏加工的全产业链，杏仁我们可以加工为杏仁露、炒杏仁等产品，杏肉呢能做成杏脯、杏糕等产品。
4: 产品出圈，优品出海，目前企业市场不仅覆盖上海、广州等国内一线城市，优质山杏加工制品还远销日本，走出国门走向海外市场。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销售部副部长李婷：
8: 我们公司和当地农户建立起了深厚的利益连接机制，免费向他们提供种树苗和技术，以高于市场价格进行回收。截至目前，我们汇集了10000多农户。
4: 如今准格尔旗林果基地遍地开花，92万亩山杏、97万亩沙棘、4.27万亩苹果连片生长，还有3万亩梨、枣、海红果等点缀山间，形成特色鲜明、主次分明的林果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更让树成为守护绿水青山、托起百姓增收的绿色宝藏。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

0: 李艳松报道。7月7号，市政协2026年第14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团结带领全体政协委员更好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立足政协岗位职责，锤炼履职本领，强化责任担当，把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新时代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的使命担当，聚焦农牧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扣一产重塑、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履职助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延松报道。7月7号，市政协五届46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提案办理工作规定》，《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为基层减负精神，规范同类提案并案办理工作的实施细则》，《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高提案质量的实施意见》，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文史资料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鄂尔多斯政协应用型智库建设管理办法，鄂尔多斯政协应用型智库使用经费办法。会议审议了关于实施合成生物加行动，加快合成生物前沿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的调研报告，关于适应农村牧区人口变化趋势，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调研报告，关于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夯实暖城善治、多元解分根基的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各副主席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有关事项，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艳松报道。7月8号，市政协五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仁齐木格、副市长吉日木图、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现有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的有41人，符合有关规定。会议围绕实施合成生物加行动，加快合成生物前沿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开展了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强调，实施合成生物加行动要抓实加传统产业，依托资源禀赋，为传统产业注入新动能，抓实加平台建设，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抓实加要素保障，统筹人才、资金、基础配套、营商环境协同发力。市政协将深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协商成果落地，助力合成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顺应市民需求，今年市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阅读服务，通过空间扩容、延长开放时间、增设饮水点等便民措施，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效能与读者体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陈素德的报道。近日，市图书馆全新升级改造的公益自习室投用，座位扩容至312个，并配备了饮水处、充电桌面、静音舱，方便学习者在此处交流讨论。

0: 崭新的桌椅、明亮的灯光、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为市民提供了免费优质的公共学习空间。康巴什市民杭浩：
1: 切实解决了家里干扰多、日益分心、付费自习室成本高的问题。这项服务最大的民生温度在于它用公共资源为每一个平凡的梦想平等的留灯，让奋斗不再孤单。
0: 在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同时，为了满足更多市民对学习时间的需求，图书馆还延长了一个小时的开放时间，满足了上班族在闲暇时间学习充电的需求。自习室的管理员实行轮班换岗制，定时做好安全提示、离场提醒，为市民提供了贴心守护。鄂尔多斯图书馆副馆长王琼：
2: 把读者的烦心事当成我们的心上事，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做读者之所盼，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感受到我们暖城的文化温度。
3: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先驱紧抓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机遇，依托冷凉气候、绿色能源独特优势，持续做强绿色算力，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通过建强算力底座，畅通数据流通，拓展产业场景，为首府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近日，全国百家媒体采访团走进和林格尔新区，实地感受数字产业蓬勃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康静的报道。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4: 我现在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的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这里是自治区唯一官方专业化的数据交易场所，也是全区数据要素综合服务平台。近年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抢抓国家东数西算的重大工程机遇，发挥气候冷凉、绿色电力供给充足等比较优势，加快布局算力产业。
3: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坐落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内蒙古枢纽节点算力底座，叠加自治区能源、农牧业、文旅特色资源禀赋，中心具备绿色算力、特色产业数据、向北开放跨境数据三重发展优势。自2024年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达成交易额2.1亿元，业务辐射全国24个省区。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伟：
5: 依托我们的牌照资源，还有我们的九大业务条线和专业的服务能力，将我们的服务覆盖到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以及华北地区，形成区域的数据交易机构。
3: 同样坐落于和林格尔新区的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是中国移动全国算力布局中战略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保障最完备的中心节点，肩负着东数西算、援京助东的重要使命，并拥有全球运营商中规模最大的单体液冷制算中心。液冷制算中心机房内，一排排机柜整齐排列，不同颜色的指示灯闪烁不停，标志着澎湃算力的高速运转。这里部署了约20000张 AI 加速卡 ，AI 芯片国产化率超过89%。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政企客户之称孟凡月：
6: 也是得益于就是咱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区位的优势，除了地理方面，还有气候方面，就是自然冷源非常丰富，对于数据中心有非常好的这个节能的这个作用，对吧？我们有丰富的这个煤炭资源，也有丰富的这个绿电资源，内蒙古丰富的这个电力资源、瓦特资源，转化成了我们的比特资源。进行了输出。
3: 呼和浩特的算力崛起是西部城市跳出传统资源依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这座草原之城正以规模领跑、绿电赋能、链群集聚三大支点，撬动一场深刻的数字变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3: 7月5号，黄河南北准格尔最美2026中国内蒙古准格尔黄河大峡谷首届公开水域游泳邀请赛启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赛事吸引全国30余支队伍、500余名选手参赛，设1000米往返赛道，分个人竞技、团体畅游组别，运用芯片计时精准计分并表彰优胜选手。赛事融合全民健身推广与黄河生态文化传播，既展现了参赛选手奋勇争先、搏击风浪的体育精神，也全方位展示了准格尔旗黄河流域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与地域人文风貌。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田平，监制乔娟、高思雨，统筹张伟，责任编辑高乐，播音嘉晨、王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爸爸，前面是红灯。
3: 不怕，这里没警察。
2: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3: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2: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3: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深耕民族团结沃土，绽放鄂黔旗石榴芳华。碧野千里，万象祥和。作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内蒙古最早建立红色政权之地，鄂托克前旗坚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将民族团结工作全面融入文明创建、城乡建设、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推动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同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一、红色铸魂，更续团结红色根脉。鄂黔旗依托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等红色教育基地，当地深挖革命年代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奋斗故事，传承民族团结红色基因，搭建一加八加 N 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创新四段式教学模式，累计开展培训1200余期，覆盖学员13万人次，推动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双向融合。同时依托草原学习讲堂、牧区微课堂等基层宣讲载体，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宣讲民族政策，讲述团结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草原，浸润民心。二、文化润心，搭建民族交融桥梁。鄂黔旗深耕民族文化交融实践，有形有感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爆款文旅体育品牌草原村牌出圈走红，全网传播量突破30亿次，小小排球搭建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成为展示北疆民族团结风貌的亮眼名片。常态化开展乌兰牧旗下乡巡演、草原书屋阅读等文化活动，打造石榴花开、同心筑梦等主旋律文艺作品，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稳步推进户堑石社区建设，依托马兰花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便

0: 服务，实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邻里互助和睦共处成为城乡新风尚。三，发展赋能，夯实民族团结根基。鄂迁起做强羊肉等特色农牧品牌，大力布局新能源现代农牧产业，依托重点项目带动各族群众携手增收致富，持续推进毛乌素沙地生态综合治理，全旗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保持在94%以上，让各族群众共享生态保护成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落地老旧小区改造、饮水安全、就业帮扶等民生项目，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短板，开展爱心托管、便民义诊等暖心服务，群众满意度突破98%，切实以民生温度提升民族团结厚度。四，文明助运，携手奋进，崭新征程。依托全国文明县城三连冠创建优势，鄂黔旗推动民族团结与精神文明创建深度融合。目前，全旗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18处，年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50余场，持续擦亮民族团结创建品牌。下一步，全旗将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市6个暖城建设要求，立足6个奋进鄂黔旗发展定位，持续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久久为功，守护北疆民族团结风景线，奋力书写各族群众同心共心、携手共荣的时代新篇章。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896平暖城。从前段时间开始，鄂尔多斯为过敏性鼻炎患者免费发放18万余份抗过敏药物的消息，温暖了整座城市。看似寻常的药品派发，既是鄂尔多斯推进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务实举措，更是民生服务向精细化、精准化转型的生动体现。过敏性鼻炎虽非重症，但其磨人的特性往往被形容为会呼吸的痛。每到过敏季，鼻塞、流涕、打喷嚏等症状反复发作，不仅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学习，长期用药也会给不少家庭带来经济压力。鄂尔多斯将过敏性鼻炎防治纳入市级民生实事，从群众的小烦恼入手，用免费发药的小举措破解健康大难题，找准了民生需求的切入点，让民生实事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此次惠民行动尽显细致与务实，依托市旗乡三级诊疗网络，筛选5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药物发放点位，让患者就近就能申领，避免了奔波之苦，打通了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18万余份药品足量供应181个过敏性疾病门诊全面支撑，既保障了覆盖广度，又兼顾了服务便捷度，让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都能享受到政策红利，真正实现惠民服务下沉基层，直达百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免费发放抗过敏药物到持续完善过敏性疾病防治体系，鄂尔多斯始终把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也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相较于宏大的民生工程，这类聚焦常见病、多发病的健康关怀，更贴近群众日常，更能让市民

0: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免费药物不仅缓解了患者的身体不适，更减轻了经济负担，传递出政府对群众健康的细致呵护，彰显出民生服务的精准与温情。一项好的民生政策，贵在落地，重在实效。此次健康惠民行动是鄂尔多斯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它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理念。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举措，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从细微处发力，从关键点突破，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市民健康获得感、幸福感，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健康服务更有温度，为群众筑牢坚实的健康屏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你说你等等。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为您带来游鸿明的《我的心下着雪》。会不会反反复复？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他2000年中期的一张专辑当中，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尤氏情歌风格。歌词里面唱到的"我的心下着雪，下着漫天的雪"，用雪的意象去比喻了内心的寒冷与孤独。游鸿明呢也用他沙哑的深情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面最彻骨的含义。当一个人离开，整个世界都会变成冬天。我的心下着雪，游鸿明。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我的心下着雪》游鸿明。那把时间呢再拨到2004年，2004年的11月呢，李圣杰发行了专辑《绝对痴心手放开》，当中收录了一首由江逸轩作词、蔡伯南作曲的歌曲《我懂了他》。这首歌呢，由蔡伯南为李圣杰去根据他的嗓音和根据他的音乐表现的方向，描述了这么一首傻情歌。那歌曲当中呢，就是描绘了一个男人在多年后终于理解了当年那个女孩为何要离开自己这么样的一个故事，直到时间让自己白了头，他才明白他不让眼泪落下是为了让爱结束在最美的一刹那。为您带来《我懂了他》，2004年11月。

0: 好像他。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曾经。
6: 喂，有电话了。
7: 喂，
8: 你猜猜我是谁啦？
7: 切，骗。
9: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7: 哼，盗号！
10: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5: 现在，
11: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2: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3: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4: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5: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5: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提到西安呢，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十三朝古都的厚重悠远，地标建筑大小雁塔，还有开元寺、乐游园、碑林等等数不尽的古迹。你去过西安吗？你对西安印象最深的地方

是哪里呢？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到西安的几处名胜古迹走一走，看一看。开元寺在东大街路南，大门对着街上，门里片场广场，广场正面是庙，两旁是环形式的人家门户。猛然一看，不过一般中产以下的住户而已，可是里面藏了不少的奥秘。在那大门上有块开元寺的石额，下面有块木板横额，正正端端写了古物商场四字。经过那广场便是正殿，似乎这广场原先都是殿宇，现在原正殿已经是后殿了。正殿并不伟大，在佛龛四周有18尊罗汉塑像，其中有几尊姿态很好，和北平西山碧云寺的塑像不相上下，我断定不是清朝的东西，不是元素，也是名塑。有几尊由后人涂饰过，原来的面目尽失，大为可惜。然而就是我所认为姿态很好的西安也很少人注意，始终是会淹没的。因为塑像这种艺术清朝300年来是绝对不考究，所以没有好塑匠。我们把江南一带新庙宇的塑像和北方古庙宇的塑像一比较，那就可以看出来，青塑是粗俗臃肿乱涂颜色，青以上的塑像大概都刻画精细，饶有画意。开元寺那几尊罗汉像绝无粗俗臃肿之笔，眉目也很有神气，所以我认为很好。在这正殿上有座佛阁，四周是窄小的游廊，很有点明代建筑意味。阁室很黑暗，有3-4尊像，是近代塑出来的，没什么可取之处。接下来说碑林。碑林呢是西安最著名的一处名胜之一，在城东南，雇人力车告诉车夫到碑林就可以拉到，因为这是人力车夫也知道这处名胜的。这林在旧府学里，现在归图书馆专员管理。进门在苍苔满径的小巷子时过去，正北有个小殿，共有孔子的塑像，朝南有3进旧的屋宇，一齐拆通，一列一列地立着石碑。这里面共分着10区，第一区的唐立，第二区的严子家庙碑、圣教序、多宝塔，第三区的13经全文，第六区的景教流行碑，这都是国内唯一无二的国宝，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这里的碑共是400多种和2400多块，洛阳周公庙的石碑、唐碑本也不少，但这里的都是出自名手，那是洛阳所不及的。文庙在碑林隔壁，顺便可以去看看，里面有古柏几十棵，是西安第一个终年常绿的所在。接下来要说曲江与乐游原。曲江这两个字念过唐诗的人便会觉得耳熟，据传说这地方秦朝时候是宜春院，汉是曲江，隋是芙蓉池，到了唐朝开元年间，大家修理周围7里，遍栽花木，环筑楼阁，可以任人游玩。虽不及现在的西湖，至少是可以比北平的北海的。唐诗上随便翻翻，可以翻到曲江饮宴的题目，就是唐人小说上也常常提到这地方，作为背景。我到了西安就曾问人曲江这地方还有没有，同时念着那杜甫的诗，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滨多丽人，和朋友开着玩笑，朋友答复都说还有遗址可寻，这在我们有点失酸的人就十分高兴了。在一天下午借了朋友的汽车，坐出南门，在那浮尘堆拥的便道上直上了一片土坡，那土坡高高低低，略微有点山形，在土坡矮处有几棵瘦小的树，印带着上10户人家。

在人家黄土墙外有座墓碑坊，上面写了四个字：古曲江池。呵，这里就是了。当时和两个朋友下了汽车，朝了人家走去。人家在洼地所在，门口是一片打麦场，东北西是土坡围着，向南有缺口，四周看看一点水的地方也没有。至于那四周的土坡，只有些荒荒的稀草，那时还有什么美景？但是据我的琢磨，这人家所在便是当日曲江池底，由南去弯弯的洼地正是引水前来的池口，因为由洼地到土坡上面相差有四五十尺，轻易是填不起的，大概多少还留着原来一点形迹。我和朋友都不免叹了两声，变化太大了，在这里黄黄的斜阳影里，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情趣。这地方就是乐游园，在汉朝的时候，春秋佳日，都人士女都到这里来游玩。李太白的诗上说，乐游园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浅碧，汉家陵阙。这似乎在太白当年，这地方已有残破的景象了。接下来呢，说说武家坡。武家坡这三个字写了出来，大家不免要大大的吓上一跳。这不是一出京戏的名字吗？对了，这就是京戏上的武家坡。西安人很少舌尖音，水念匪，天念谦，曲念简。他们的秦腔呢，有一出本戏叫《五点坡》，是扮演薛平贵、王宝钗的事儿，由抛绣球起，到算粮登殿为止。京戏可叫红鬃烈马。这五点坡呢，就是曲江池的南边的深沟里，西安人念成五简坡，京戏莫名其妙的就改为五家坡了。这一道深沟啊，弯曲着由西向东南，在北岸上有三个窑洞门都封闭了，传说那就是王宝钗为夫守节所在。南岸随着土坡盖了一所小庙，里面有王三姐和薛平贵的泥塑像，向后面土坡上有一个黑洞，说是能够点了油灯照着向这里上去。另外还有一篇神话，其实呢也不过是看庙人的，借此向游人讹钱罢了。薛平贵、王宝钗这两个人本来是不见经传的，这武家坡当然也有疑问，但是西安的秦腔班子几乎每日都有唱《五点坡》这出戏的，可见是多么受欢迎，那故事更是深入民间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领略的地方啊是古城西安。去西安一定要去大雁塔、小雁塔走一走。这里不但是西安的地标性建筑，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西安之旅。在科举时代，恭祝人家雁塔题名，那是一句很吉祥的话。这雁塔在慈恩寺内，寺在曲江池西北角，道程约5-6里路。这寺和别的寺宇不同的，就是在正殿之前列着一层层的石碑，不下10-10来栋。唐朝神龙年后选取的进士都在这题上人的芳名，而雁塔也就因为这样流传世人之口。直到现在，塔在殿后高高的土基上，塔门有唐朝褚遂良的圣教序碑，并没有残破，也是为赏鉴碑帖的人所宝贵的之一。这个塔和开封的琉璃塔恰好相处在反面，那琉璃塔是实心的，只在塔心划开一条缝，转了上去，所以塔里划一寸木料。这雁塔却是空心的，倚靠了塔墙，四周架了栏杆板梯，凌空上去，所以有3-4个游人扶梯登塔的话，只听到噔噔的一片踏木桥声，而且在上层的人可以看到下层的人，便是其他的塔也很少有这种构造。这个庙在隋朝时叫吴漏寺，唐高宗为文德皇后改造时改名叫慈恩寺，直到现在。小雁塔在大雁塔西边，下面是建福寺，塔虽有15层，却比慈恩寺的7层塔矮得多，所以呢就叫小雁塔。这里有2种神话，说是地震一回，这塔就会裂开，再震一回又合起来。又说呢，庙里有口钟，武功河边捞起来的，相传有女人在河边倒，声闻数里，于是就觉得了这口钟。因为雁塔钟声是关中8景之一，所以在这里顺带一叙。在西安的人听到新城大楼这个名字，就会感到一种兴奋。便是国内报纸没有重要人物到西安的时候，也会连带地记上新城大楼4个字。原来这是绥靖公署宴会的场所，大人物来了总是住在这里的，既是官衙，怎么又算名胜古迹呢？这是因为这里是明朝的秦王府，四周筑有土城，土城里很大一片旷地，是前清驻防期。

齐人的教场，齐人也就驻防在东北角上。辛亥军事城里一场大火烧个干净，民国十年，冯玉祥手里把这里重新建造了，叫做新城。到宋哲元做陕西广渡的时候，更盖了一幢中西合璧的大厅，因为下面有窑洞，所以叫大楼，合并两个名词就叫新城大楼。后面有个场厅，里面立有大小石碑二三十块，其中呢，颜真卿自传自书的秦礼碑最为名贵。这块碑《宋史》很多人模仿，原名就失传。民国十一年，在西安旧藩台衙门里挖出，虽然中段全文不缺，据人推测已埋在土中一千年了。小碑林里有了这块碑，所以这个地方也成为圣迹之一。只是这在晋绥公署里面，地方太重要了，游人是闻名而已。到西安来游历的人，省立图书馆那是值得一游的。馆在南院门，交通很便利，里面分着古物书籍两大部分。我所看到的有以下几样东西，值得向大家介绍的。一、八骏图，这是唐代的石刻，乃是在大石块上浮雕起来的一种古朴的意味，和近代的石刻有所不同。其中两块被人倒卖到国外去了，现在呢只剩下六块，嵌在东廊墙上。二、宋版藏经全部及明版藏经，这种书国内别处虽然也有，可是呢不及这里的多，满满的陈设了三间大屋子，传说有一万一千多卷。管理对于这书管理得很严密，非有特别介绍不许参观。三、唐钟，是唐睿宗用铜铸的，高一丈多，书画都完全不缺，现在东廊外用一个特别的亭子罩着。四、北魏造像，在西廊另有其他许多唐宋石刻配衬着。五、出土古物，也在西边屋子陈列着，虽然不多，各代的都有，周鼎尤其是宝贵的。六、汉宫春晓图，这幅图藏在图书馆楼上，要特别介绍方能有所绘楼阁山水人物，非常细致。作书者为袁某，也不能记起什么名字了，据图书馆人说这是名画。接下来说华塔，塔本不怎么高，但是值得一看的就是每层塔上各方都有嵌有一个石刻佛像，这是唐代的石刻，在这里可以和北魏的造像比较一下，研究研究这两个时代的雕刻如何。在第四层上有个女像，据说呢是唐明皇为杨贵妃刻的，塔在书院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里，塔外围着一道矮墙保护石刻，游人只能远看了。莲花池就算是西安的公园了，地址呢是在城西北角，里面很宽敞，本来是明朝的水渠，后来干了，民国十七年改为公园，栽了许多树木。南北两个池子，周围约一里多路，在池边树木里建了两三个亭子，为西安市的一个市民清游之所。但是当我去游的时候，池里水干见底，没什么乐趣，听说要大大的修理一下，大概将来是会比现在较好些的。西五台这地方本来没什么可观赏的，但它很负盛名，因为那里有个大市楼，每逢旧历六月初六有一度庙会，所以呢被人们称道着。我在西安鉴于它的盛名，也曾特意去了一次，这里更在莲花池的偏西，在很污秽的场地上，一排有三个黄土台子，前面一个上头有破庙一所，门口坐了马营养马之所，当然是味道不好闻了。最后上面一个却是一个更楼式的亭子，登那亭子上可以望到西安全城。我始终有些疑惑，这里哪够算是名胜？后来向人打听，原来这是唐朝皇城的遗址，一千年以来唐代宫阙什么都没有了，

仅仅就是这几堆城墙土基而已。今天的西安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作者每个景点介绍的笔墨虽然不多，但是呢却点出了精髓。如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西安的街道走一走，看一看，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独特感受。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飞，雨飞会随时关注。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春秋故事实在多，听我一个个往外说。上文书咱们说到屠偃要到宋国去啊，办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儿，但是屠偃也必须得去。这事儿啊是怎么事儿呢？实际我前几集已经说过，啊，我说过这么几句，说这个鲁惠公要给自己儿子西姑娶媳妇儿，就相中了这个宋国的仲子，就是宋武公的二姑娘。结果这仲子一来呀，没拜堂之前呢，这老公公鲁惠公看中了，哎，就要娶这个仲子。就找几个算卦的瞪眼珠子撒谎，是不是啊？说他跟那西姑命运不合。跟谁合呢？跟鲁惠公合。实际我讲了，当时讲的时候我轻描淡写讲的，我说呀，不可能，这个事儿就是个民间传说。因为这个鲁国是个礼仪大国，是最讲究的礼节。结果我说完了，后来我一查这史书，哎呦，真就是这么个事儿，真就是鲁惠公相中了自己这准儿媳妇，居然派人就派屠偃到宋国去改这婚约，别嫁给西姑了，嫁给西姑他爹吧。哎呦，这是我大吃一惊啊！所以呀，这集我就细着点讲他的细过程。 因为它是个真事儿。那么就这样，这个屠眼就到了宋国了，见到宋武公。这宋武公啊，就问屠眼：“你来干嘛来了？”那屠眼就得说呀：“说我们呢，把你女儿接过去之后，跟这个西姑公子一算卦，一对这生辰八字完全不合，俩人有生命危险啊！”宋武公啊，眨眨眼睛：“这么个事儿啊？那他跟谁合呀？”嗨，你看你女儿手心是不是有一个鲁夫人仨字儿？哎，这个里边有个传说，这宋武公这个二姑娘生下来之后啊，那个手心那个纹路，搁那个普氏那术士啊，有人看手相的一看，说这个隐隐约约感觉是鲁夫人三个字，这有这么个传说，所以这个屠眼就把这传说听到了，今天来劝这个宋武公来了，说你姑娘跟这个西姑俩人生辰八字不合，她居然跟我们国君鲁惠公生辰八字合。哎呀啊，把宋武公吓一跳啊，这本来是嫁给人儿子，怎么这我这姑娘跟他爹合上了呢？那这怎么说呀？哎呀，我跟你说呀，国君呐，哎，这就是命啊！您女儿该着啊，就是啊，第一夫人的命。咱这么说吧，你女儿本来是嫁给西姑，对不对？你说万一他俩犯科，科死一个怎么办？另外，西姑呢又不是嫡长子，是庶长子。所以江山根本不能给他，所以万一中间有个变化呢，你如果你的女儿直接嫁给我家国君，嫁给鲁惠公，那直接就第一夫人了，要生出儿子来那马上就是嫡长子，立刻就能继国君大位，况且他这命那手心那不上面有鲁夫人三个字吗？打生出那天人就是鲁夫人的命。哎呀，宋武公在地上转了36圈还带个拐弯，说这我怎么跟人交代呀？我女儿是吧，是嫁给人儿子去的，轰轰烈烈都知道，结果一会儿改道的嫁给人爹，你这是我怎么说呀？实际宋武公心里头啊也有个算盘，哎，对呀，这要是这个事儿要

顺顺当当的，我这二姑娘嫁给这鲁惠公，不一步就到位了吗？是不是？马上这就是母仪天下，国母生出儿子来就是嫡长子，就继承大位，那就将来我的外孙子，那就是鲁国国君，那多好啊！何必还嫁给西姑呢？那西姑万一有什么变化，是不是？那麻烦了不是吗？可这玩意儿怎么改呀？你看土偃说哪有招啊？因为命理八字不合呀，是不是啊？命理八字不合，我们已经算了，只有我家国君跟您的女儿命中相合，这可不算玩笑，别人也不能笑话。所以咱们即便吵嚷出去，别人也笑话不了咱们。宋公说：“那行吧，土偃先生你就看着办吧。”哎呦，这土偃呐，给一手操办的，哎，就开始啊，说了，这仲子跟我家公子西姑两个人生辰八字不合啊，他跟我家国君是命中相合，满朝文武能说什么？宋国能说什么呢？是不是？反总而言之，宋武公是答应了，土偃就回来了。就跟这鲁惠公一说，鲁惠公高兴坏了，哎，马上鲁惠公就跟他儿子说，跟西姑，西姑是特别孝顺，说儿子，这个你呀、啊，哎，本来这媳妇是给你娶来的，但是你跟你媳妇这个生辰八字不合呀，万一把你磕死了怎么办呢？所以你是我的大儿子，对不对？虽说不是嫡长子，但是也是我的大儿子。哎呀，你这么办吧，爹再给你找。西姑趴地也磕头，爹。那您找吧，给我找是吧？好家伙，这鲁惠公跟仲子成婚了，仲子变成了鲁国国母了，还真不错。第二年就给生出来个大胖小子，起名允，是嫡出啊，也夫人生的吧？因为这个西姑的母亲呢是侧妃，所以拿不上台面。你等鲁惠公老了，要死了，哎呦，把群臣召集在一起，这怎么办？因为西姑年长，那允才七八岁还小呢。鲁惠公就说了，我死之后，哎，这七八岁的国君能干什么呢？这大伙都说国君呐，就让西姑继承你的国君之位。西姑是个好人呐，仁义君子。你告诉西姑，他做几年国君之后，等他弟弟允长大了，他一让位不就完了吗？先给代管这个国家。好，鲁惠公临死的时候拉住西姑的手，说：“西姑啊，儿啊，你呢，代管鲁国，啊，将来你弟弟长大了，你把国君的位置让给他。”西姑说：“你放心吧，爹。”就这样，鲁惠公死了，那么这西姑就当上了鲁国的国君，在史上被称为鲁隐公。哎呦，西姑可是个大贤之士，这个人特别好。哎，那么一晃快12年了，他在位11年，马上快12年了。哎呦，我们这位鲁隐公一想，行了。我也不做了啊，这个国君我就让给我弟弟吧，我弟弟润也长大了，就在城南盖了个别墅。这段故事我前边也讲过，咱们就不要多讲了。他盖了个别墅，想我马上退休我就到那儿去，让我弟弟来当这个啊这个国君就完了。可偏偏就来了个小人嘛，叫姬辉，就跟这个鲁隐公要官，说你能不能给我个上卿或给我个宰相。这鲁隐公啊，这个西姑就说了，说我弟弟马上要登基了，他就是国君，你找他要去，我呀就不管这事儿了，马上我退了啊。这姬辉说，你还真退呀？啊，有权有钱那多好啊，你把你弟弟一宰不就完了吗？哎，你这说什么呢？当时这西姑啊，这隐公就急眼了，出去，就把这姬辉给轰出去了。姬辉想，完了，你这事儿鲁隐公一退，他弟弟一登基，哪天这事儿，这话要过过去，啊，说当初我建议隐公，建议这个西。

吴杀掉这个允，那允当了国君了，还不得把我宰了我？所以这小子连个先下手为强吗？就跑到允那说，说我呀来杀你来，谁让我杀你的呢？是你哥哥，你哥哥想继续当国君。这允胡了八足的，说那咋办呢？那咋办？我能杀你吗？你是国君呢，你给我点兵，我把你哥宰了，不就完了吗？就答应了。这个姬辉这小带领人到那儿，把西姑也就卢隐公给杀了。杀完之后，这允就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那就是鲁桓公。鲁桓公上了宝座了，当上这国君没到几天呐，他就知道这事情真相了。哎呦，我是受人指使了，听了小人谗言了，我把我哥哥杀了。我哥哥是多好的人呐！有时候鲁桓公啊，就放声大哭。这时候有近臣呢，就跟他说：“说你别哭啊，哎，你这个得娶媳妇儿，是不是？死了哥哥是白事情，娶个媳妇儿是喜事情，用喜事情冲冲这白事情。”就这样，鲁桓公呢，就经人介绍，没想到就认识了齐国的文姜。他不认识文姜还则罢了，他把这媳妇儿娶到家来，却引出来杀身大祸。咱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这鲁孝公死了之后啊，把江山给了自己的儿子啊，就是鲁惠公。那么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鲁孝公在位27年，他是个很不错的一个国君，他对周天子非常尊敬，年年进贡，岁岁称臣。那周宣王呢，他点的周宣王一开始点的是公子戏当国君，后来这公子戏被杀了，他二次点的就是公子称，就是鲁孝公。要说这周宣王啊，咱们简单说两句啊，在这里头，在没介绍鲁惠公之前，说一下周宣王。说周宣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前半截真不错啊，他执政的时候那个叫宣王中兴，后半截就乱套了，等到晚年的时候就大乱套了。因为这个宣王啊，周宣王这个人命很苦，也很奇特，他的命运捡来的。前文书我不说过吗？周厉王啊，国民暴乱，因为周厉王制定了很多苛政，引起国民暴乱，周厉王就跑了。那么他跑了，他把他嫡长子敬啊，太子敬就扔到镐京了。这老百姓暴民们就到处找这太子敬，要杀掉他。太子敬在哪儿呢？就躲到了昭穆公的家里头，一个国公大臣昭穆公。这外边的暴民把这昭穆公家就围上了，一定要把太子敬交出来，急得昭穆公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国君唯一的血脉啊，未来的天子，我怎么能把他交出去？没办法，昭穆公把自己的亲儿子，这个年岁跟这太子敬差不多，献出去了，说这就是厉王的儿子敬。暴民们气得咔嚓气得咔嚓，把昭穆公的儿子给剁死了。那么这个敬呢，就躲在昭穆公的家中。那么后来呢，后来厉王死了，那么谁来支撑这国家呀？那个太子敬还小，怎么办呢？就昭穆公和周定公，还有个啊共伯和，这三公执政。那么这一段呢，就叫共和行政，在史书上。后来这敬长大了，就当上了周天子，谁呢？就是周宣王。周宣王啊，一上台呀、啊，大刀阔斧干的真不错呀，打了几场胜仗，可是呢，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点点一点点的，等到他晚年的时候，逐步的就走下坡路了。结果后来啊，以至于他的儿子幽王登基以后，把国家彻底给弄乱了。所以说这个宣王，周宣王上台的时候大刀阔斧
头三。

火放的还真不错。哎，后来腐败那是后来，他点的这个鲁孝公，所以鲁孝公对这个周天子很是孝顺。后来鲁孝公死了，这江山就给了自己嫡长子，就是鲁惠公。鲁惠公上台了，没说鲁惠公这个人呐，这命运也是多坎坷。嗯，这个人也有点发黄。他先娶的夫人是宋国的，叫孟子，也是个啊国君氏的，就是这个皇族贵戚这么一脉，叫孟子。这孟子嫁给了鲁惠公，孟子有个陪嫁啊，叫生子，啊，叫生。这陪嫁，这个中国古代啊，凡是这种王室贵族啊，这个要娶妻，哎，娶正夫人的时候都有陪嫁过来，哎，就买一送一吧，就这么个意思，知道吧？结果孟子嫁过来了，那么这生子的陪嫁也跟过来了，这是俩宋国哎贵族。这孟子到这儿没生，没给这鲁惠公生育，始终男孩女孩没生出一孩，也没吃到这鸡蛋蘸麻盐儿，身体多病，他没生，陪嫁来的那个哎那侧室就那生子生了。生出了一个大胖小子，就给起了个名叫西姑，这男孩叫西姑。没过两年呢，他这正史啊，就是孟子啊，死了，咽气了。但是呢，鲁惠公也没把生子扶到正位上，为什么呢？出身低，那古代这婚姻讲出身。你想你是陪嫁过来的，是不是啊？所以那生子的出身很低，就扶不到正室那儿去。就这正室这个位置，就他这正夫人这个位置，就始终空闲子。渐渐的，鲁惠公的儿子长大了，西姑长大了。哎呀，鲁惠公一想啊，看起来呀，将来呀，哎，我这江山就给这西姑，她是我的庶子。不能算作嫡出啊，不是嫡子。行啊，因为什么？这西姑这孩子太好了，太好了，非常懂人情知世故。所以啊，这个鲁惠公一看西姑渐渐长大了，就给他张罗娶媳妇。一打听，宋国的宋武公国君有一个二姑娘叫仲子，长得漂亮。他就派这个大臣叫屠衍，就到宋国去给说亲去。就这样，这个亲事啊，可就说成了。说成了是说成了，那就嫁过来吧。古月喧天的，先把姑娘得送过来，就是把仲子给送过来。送过来之后，找一行宫住到那儿，然后呢，再举行大婚。这举行大婚呐、啊，哎呦，那得举国欢庆啊！你别看那西姑不是嫡子，但是他是庶长子，啊，所以这就准备洞房，准备张罗成婚。这鲁惠公啊，就问这大臣屠衍，说我这儿媳妇这仲子长什么模样？哎呦，屠衍说非常漂亮哦，这要成婚。那仲子得来看看公公了呀，对吧？先看一下公公，然后拜见一下婆婆，这过了门了，那就是一家人了。结果这仲子啊，在没举办婚礼的时候，这鲁惠公就见了一面，这一面见的麻烦了，他这眼睛就没拔出来。这一看这仲子咋这么漂亮啊？哎呦，这。他扒着嘴，这可如何是好？鲁惠公就摸自己的脸，我也不老啊啊！况且我这个正室，是不是啊？那王后那牌位那空了呢？自打孟子死了之后，那始终空闲了。这我儿子还年轻啊，有的是生命时光。
那我要如果把这仲子变成我们鲁国的王后多好啊，那将来他给我生个儿子，那不就是嫡出吗？就能继承我的大位。对呀，可这话怎么能说出口呢？那身为一个礼仪大国，那榜样，他的礼仪那是列国啊春秋时代的各国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我这榜样那怎么办？坏了，他就闹了点病，这婚礼就一再往下拖。这个屠衍呢是他的近臣，就看出点毛病来，就是国君您怎么了？你跟我说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讲去，当面我没有办不了的事儿。你要星星要月亮，我就要仲子就行，不要星星月亮啊。哎呦，屠衍呢差点哭了，你还莫不如要星星月亮了，哪有要你的儿媳妇。对呀，要不然我是非死不可呀，不行了，我活不了了，我天天做梦梦着仲子啊，不但梦到粽子啊，连饺子包子我都梦着了。他好家伙，这病犯的不轻啊。哎呀，屠衍呐，一跺脚啊，那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国君。这事儿得怎么办呢？那就得这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为了救国君呢，你救人要紧呐， 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何况把国君救了，救了一国之百姓。所以这屠衍就在屋里转悠，怎么办？你怎么能憋过这劲儿呢？他还不像这魏宣公，我已经讲过魏宣公啊，是吧？新台丑闻嘛，那段书叫啊，我已经讲过了。那么像鲁国这儿不行啊，堂堂之国君，儿媳妇都来了，这都准备好了，那怎么能让这儿媳妇变成媳妇呢？那儿子能不能干呢？不愧是鲁国呀，人家真有招。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老百姓有一句俗语啊，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还有一句话就是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事。你娶个贤惠的老婆，不光你这老爷们不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而且呢，天还保护啊。那么咱们就说这鲁桓公娶了这齐国的文姜，引来杀身大祸，引起杀身大祸，怎么的？前文书我已经交代了，在这儿咱们就不用细说了。就是这个文姜跟他那个哥哥啊，齐国的国君齐宣公两个人有奸情，结果鲁桓公去访问齐国，就发现了这个奸情，然后居然被他大舅子齐宣公给害死在齐国。然后这尸体可就运回来了，鲁国就不干了，我们国君死到你那儿，哎，最后啊，齐国交出这么个凶手来，这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不能往下深究，因为鲁国你干不过齐国，那一切得靠力量说话，你得有那实力，实力是决定一切的，你还别说你死了个国君啊，你死了谁你能怎么的？要不然咱试试，咱比划比划，咱俩打打。小鲁国，我掐不死你，我整不死你，我跟你说。所以鲁国最后啊，那也就是打牙往肚子里头咽，胳膊折了往袖口里吞，都不敢拿出来呀，没办法呀。那么你敢齐桓公死了，谁来继位呢？这个齐桓公啊，娶这个文姜。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童，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季友。哎，你看这个文姜连着给这个齐桓公生了俩儿子，那就立这个童为太子啊。鲁桓公在没娶文姜的时候有两个庶出，就是侧室偏妃给他生的，一个呢叫庆父，一个呢叫叔牙。那当然这个国君死了必须得嫡出，就是正室啊，就是夫人生这个儿子来继承国君大位。所以呢这个童就继承了鲁桓公的大位。这就在中国史上被称作啊鲁庄公。这庄公啊有两下子。不像他爹啊，有点气节。这鲁庄公啊心里明白的，自己爹呀、啊、哎是被自己的舅舅给害死的。为啥害死的？因为自己的母亲跟自己的舅舅有不耻之事，所以他能说啥呀？这心里头是把抓如常啊，那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你说报仇，这仇没法报，你喊出去 还丢人，不喊又窝囊，所以他跟这个齐国始终就较了一股劲儿。另外，鲁庄公这个人呢，有点个性，啊，有点性格，是不是？这时候发生了几件事，第一个就是齐国内政乱了。当时这个齐国这个齐襄公当上国君了吗？他当上国君之后，他容不下他那俩弟弟，一个是公子纠，一个是公子小白，所以想杀他那俩弟弟。他老怕他这俩弟弟啊篡他的权，因为这齐襄公本身就精神病嘛，所以公子纠逃难就跑到鲁国，正好鲁庄公，鲁庄公一看，哎呦，那不管怎么说呀，是不是，这是自己的舅舅，行啊，你就在这儿待着，我保护你，是不是，我看他能怎么地。静看齐国之内乱，也偏巧齐襄公被杀，齐襄公被杀，所以这时候鲁庄公就告诉公子纠，赶紧回国，我保了你，带领大军把这国君位置夺过来。就这么的保了公子纠，不是奔齐国吗？前文书我也讲过这段，引起了齐鲁大战。怎么的，那公子小白捷足先登，先他一步，比他早到了一步，当上国君了。所以这已经有了国君了，谁呀，就是齐桓公啊。齐桓公当上国君了，说你不用来了，是吧，那个公子纠你也甭来了啊，一国焉能容二君，回去吧。鲁庄公不干，说论资排辈也轮不到你呀，我保的公子纠，对吧，他是你哥哥，轮班也得轮到你哥哥，然后才是你，你下去。俩人打起来，这一打起来呀，哎呦，结果鲁国大败，败了，没打过，还让出了几座城。哎，这还不算，齐桓公逼着鲁庄公杀公子纠，以绝后患，把公子纠不杀了吗？这公子纠有个高参，就是管仲。哎，你赶上齐桓公还耍了这么个心眼儿，说这管仲啊，曾经啊杀过我，你把他给我放过来，你不能杀他啊，公子纠你把他给我杀了，把管仲给我送过来，我要严惩。结果呢，齐桓公不计前嫌，把管仲封为了相，管理齐国这个国家，因为管仲是大才呀。哎呦，

鲁庄公觉得上当啊。那后边鲁庄公成天磨刀要跟齐国干，磨刀霍霍，说他们不是亲戚吗？你看可不是亲戚咋的，在春秋战国时代呀，这亲戚呐，哎呦，杀得血雨腥风的。你说鲁国齐国啊，这个魏国宋国晋国，这都是圈套圈的圈亲。我说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战国时代这个秦国跟赵国，那亲戚不是一般亲戚，纯是亲哥兄弟，亲哥兄弟呀、啊、你那叫杀的呀，那叫砍的，他整死他40万，他整死他20万，就那么整，往死了整都。所以春秋时代啊，还轻点儿，到战国那就不要命了。所以鲁庄公要报仇，第二次战争起来了，就长勺之战，这中国历史上很出名啊。哎，一鼓作气嘛，曹刿论战，这一下子长勺之战呢、啊、就把齐国给打败了。哎呦，这鲁庄公啊可就扬了眉吐了气了啊，指着高气了扬了。哎呦，齐桓公啊也就认输了。这里边我一定要说明一下啊，在春秋时代的战争和战国，春秋战国它不是挨着吗？春秋时代的战争跟战国时代的战争是截然不同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春秋时代的战争啊是点到为止，拿捏的准呢、啊、拿捏有度。因为在周礼之法的笼罩下，大伙儿啊还有个仁慈之心，即便我把你国家灭了，我还把你扶持起来，你服了就行，我不一定吞并你。哎，那么打仗也是点到为止，杀呀，举棒过去叮当啊，凿不晕几个啊，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咱们谈和，行了行，这就和了。基本上这个战争都是仁慈战争，哎，可以说还仁义之战。嗯，战国可就不行了，那就杀红了眼了，真往死整啊，那是啊，那一下整到你根儿上了啊，那了得吗？战国那直接就把你吞了吃并了点吧了，就把你嚼吧了，嚼成渣子然后咽到肚子里头，嗯，就那样，然后再排出去，排出去之后再抓回来再嚼，完了再排出去，就这么就把你揉吧了，就整个把你和谐了，就这国家就完全最后让你不见踪影。所以战国和春秋这个战争战役上那是两个度，嗯，战国那是非常血腥的，所以一个长勺之战就把齐国赢了。后来呢，后来不有这么句话吗，真亲恼不了百日啊。后来这个齐鲁不有联合了吗，结盟，这一结盟，在结盟的大会上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曹沫结盟，这个鲁国有个大夫啊，就把齐桓公用刀子给逼住了，说第一次咱们打仗的时候啊，因为公子纠我们败了，哥让你两座城，咱们现在结盟了，你必须把这城还给我们。齐桓公很大度，好，行行行行，还给你，真还了。一开始不想还了的，他气的，我还你干嘛？你拿刀逼我。后来管仲他说呀，你必须得还，君子言快马一鞭，如不染皂，驷马难追啊，你当场说还的就得还，君子嘛。就这样齐桓公把城给还给鲁国，结果呀这一还给鲁国呀，这仁义俩字飘扬在上空啊，一下子齐桓公这霸主的身份就彰显出来了，哗就起来了，说齐桓公真不错，一个真君子，大丈夫苍穹越朗啊，就被拿刀鼻子威胁，最后安全了，人说话还算数，是不是？不像那臭无赖。好，这样的盟主我们支持。所以啊，这个齐桓公的名大，那么在当时啊，鲁庄公的名也不小啊，因为跟齐国敢打敢拼的也就是我们这老鲁庄公。可是啊，他百年要死的时候，他的后院乱了，才引出这么几句：庆父不死，鲁难

喂，我们继续讲中国史的故事。鲁庄公这一辈子啊，这闪光点很多，也就他吧，敢跟这齐国叫号。

有时候作作诗，放放歌。他不光是这个，当国君的时候浪漫，他年轻前就很浪，啊，也很慢。他年轻前啊，就是当太子的时候。那么有一天呢，他到一个朋友家，叫公子二，这公子二家去玩溜达，俩人喝点酒。这公子二他们家有阳台，他就站在这阳台上，举目远望，想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情。此时正是春天之际，百花盛开啊，望京都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生气盎然之景，不由得心中正在喷发之时，突然他一抬头，这公子二他们家这个阳台对的有一家人的后院儿，哎，这个后院儿啊是假山啊，假山真实，你看那山是假的，那石都真的，是吧？流水，哎呦，还有竹子，还有树，它最主要百花丛中有这么个女子，哎呀，这个女子可太漂亮了，就在一帮丫鬟的这个簇拥下，几个人在这玩捉迷藏的，嘻嘻哈哈的，因为他这个阳台很高，看得很清。他发现这个女子，哎呦，这个女的长得那真是柳叶眉，分八字，杏核眼，眼杏核，悬丹鼻子，樱桃口，玉米烟牙白生生，杨柳腰，赛鼻杆，未曾走到鸭子爪，哎呀，那小脸蛋儿哎，那真像的粉莲戏子，斜鸭蛋给那烟粉缸弄了七七四十九天，拿出来往掌心一托，那是粉珠那么白呀、啊！哎呦，白里透的红，红里透的白，白里还透的嫩，嫩里透的粉。哎呦，太漂亮了，可把我们家这公子同，也就是未来的国君，就是鲁庄公吧？啊，那前还没当国君呢。看傻了，哈啦啦都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躺下来了，啊，都躺下去了。哎呦，这公子二一看，哎呦，怎么的了？您这是？我来问你，你问我什么？那个小妞是谁家的？他拿手指那女的。公子二往前探了探这脖子，你就说穿那个粉衣服那女的，对。这是党大夫的女儿，啊，叫任，孟任，前面得加个孟，他这不姓党的，姓党啊，人叫任嘛，啊，孟任，为啥加个孟？这古代啊，一二三四，哎，男的排是伯仲叔季，就伯是大爷，哎，仲呢是老二。这孔老二吗？孔仲尼吗？是不是？叔呢是三，季是四，哎，季是四啊。所以伯仲叔季，这是一二三四，要哥兄弟排，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女的排就不是伯仲叔季，就改一个字儿，就是孟仲叔季。孟是老大，那个伯指的男人老大。孟指女孩老大，这个是老党家的孟任，就是孟家的大姑娘。要是重任呢，那就是二女儿了，是不是？所以这孟任，啊、哦，孟任，我的孟任呐、啊！哎呦，坏了，回去之后就做梦了，真孟任了啊，天天孟任。由那儿开始啊，我们这位就成天往这公子二家跑。带着酒拿着菜，哎，家包进来了，往阳台这儿一坐，就撑个脖子等着孟任出来捉迷藏。一天两天三天呢、啊、有时候下雨阴天啊，人家这姑娘不出来，把这个哎呦公子同啊，就鲁庄公急打直跺脚，他怎么还不出来呢？他就问这公子二怎么办，是不是？公子二说，哎呦太子啊，哎，那就看您的胆。这个据我了解呀，以您的身份啊，这个要去求婚没问题。

据我了解呢，这个孟任呐、啊、还没有人家呢，还没订婚呢。这说句良心话，你要是不提这事儿，实际当时你不提，哎，我这就背不住去提亲去了。嘿嘿，您提了，您相中了，那哪有我份儿啊？哦，原来这样，我跟你说吧，你还真早点儿，这公子同告你还真得早点儿的，因为这孟任的漂亮，京城都知道，没有不知道，人家老党家这大姑娘是最漂亮的一个妞，对不对？全城的大美人，就是外头没人排号多少，所以你呢就赶紧下手。但是公子同可知道啊，自己娶媳妇可不是自己说了算的，那必须得他的母亲文姜说了算。因为什么呢？太子同将来当国君，他娶的媳妇那就是第一夫人国母，这么大事那必须爹妈做主。但是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行了，甭管那个吧。那这么的，他就跟这公子二说，你能不能借我个梯子啊，借我个梯子，能，家里有梯子没有？有啊，有梯子就好办。第二天，我们这位公子通早晨起来梳洗打扮完毕，穿了这么一身大袖迎风的白色衣服，哎呦啊，风流倜傥，就来到公子二家。公子二就把梯子早已经准备好了，他就问这公子同，你要干嘛呀？公子同说，我就把这梯子往他们家后院墙一搭呀，我就翻墙就过去啊，是不是啊？那保媒的不得走前院吗？我就直接来吧，当面求婚呐。啊，您可是太子，哎呀，这个时候就甭想太不太子啊，我就是老太太了，知道吗？管那个呢，太漂亮了，没这姑娘我睡不着觉，我这两天这梦做的，好家伙，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就这样一看呐，孟任真出来了，领着几个丫鬟正转呢，哎，然后我们这位公子同啊，拿着梯子，在这公子二家就出来了，穿过这街，来到人家的后院墙这儿，啪往上一搭，噔噔噔就上这梯子，他这一上梯子，脑袋往起这么一露，可把这院里的丫鬟吓坏了。啊，你是什么人？这一着急呀、啊，公子同说这么一句话：“我呀，我不是人啊，不是人啊，不，我是太子公子同，我是人。”哎呀，你要干什么呢？你呀、啊，我要干什么？我要找你家小姐，小姐，在下公子同，这厢有礼了。你倒看清楚啊，你过来再有礼呀、啊。他身子在外边蹬个梯子，哎，一使劲，由上边掉下来了，呼通，二次爬上来呀、啊，一翻身就跳下来了。这时这孟任呐、啊，一拢着目光看面前这人，大袖迎风，迎风飘摆。另外姑娘眼睛也不瞎，来到这个后院玩的时候，每当玩的时候，他眼睛就往那公孙二那个他们家那二楼那阳台那儿飘，因为两下离得不远。他看着了，成天那楼上有俩人，特别有一高个的穿白衣服的那个男的，比比划划，眉飞色舞，张牙舞爪，还不时的有时候向自己挥手啊 ，Hello， OK， 那年没这语言，那意思我在这儿呢，老是用形体动作来吸引姑娘的目光，姑娘就知道这就是青天白日啊，勾引，强烈的勾引。老百姓土话耍流氓，哎呀，这个也知道啊，知道吧？这个，你看那女孩子一看着长得漂亮的好公子，她也是来追求。哎，人家孟任呐、啊，理解万岁，人非常理解。一看这个公子啊，这个年岁正是发青期，另外长得也漂亮，挺漂亮，这身份也挺高贵，因为什么呢？你想那公子二在这低三下四又给倒酒又夹菜的，所以人孟任这个姑娘在细节上就观察出来了，那个绝不是一般人。另外嗖砰，脑袋由墙这儿出来了，说我是公子同，太子同。孟任马上就明白了，哎呦我的妈呀，国君。

军的儿子，未来的国君。孟任的脸呢立刻刷就红了，哟，丫鬟们你们都闪开了，小姐怎么闪，赶紧躲开，来流氓了。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啊？他把这些丫鬟呢都轰跑了，然后我们这孟任呢一个飘眼儿使过去，就奔着院的门过去了。说临跑的时候怎么使个飘眼儿呢？那就分眼儿啊，那意思我上这儿来，你过来，咱俩在这儿单谈，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誓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誓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以假结婚诱骗大陆女赴台卖淫。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台湾卖淫犯罪团伙以假结婚方式诱骗大陆妇女赴台，集中看管，限制人身自由，同时在厦门建立秘密据点，设立招嫖网络电话，遥控指挥在台马仔强迫被拐骗妇女从事卖淫活动。2012年11月1日，十名涉嫌诱骗大陆妇女赴台卖淫的台籍疑犯和三名台湾通缉犯与福建厦门

0: 移交给了台方。今年八到九月，三个以结婚为名诱骗大陆妇女赴台，并于大陆设点远程操控被骗妇女在台卖淫的犯罪团伙，被两岸警方联手侦破，九名大陆妇女被解救。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两地警方移交疑犯。十一月一日15时，台湾移民、警方、调查等部门抵达厦门厦金客运码头移交现场，与大陆警方共同出席了移交仪式。在对犯罪嫌疑人验明正身和移交完十箱的物证之后，两队警方共同签字，正式换谢移交犯罪嫌疑人。今年二月，台湾移民部门向大陆警方通报，发现一个拐骗大陆妇女到台湾强迫卖淫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以假结婚为诱饵，诱骗大陆妇女赴台，集中看管，限制人身自由。同时在福建厦门建立秘密据点，设立招嫖网络电话，轮班值守，遥控指挥在台团伙成员强迫被拐骗的大陆妇女从事卖淫活动，以逃避两岸执法部门的打击。九月，广西警方发现一个台湾犯罪团伙以相同手段拐骗妇女赴台卖淫，该团伙主犯蔡维成因贩运人口罪正被台方通缉。接到台湾方面的通报后，公安部部署福建、广西警方成立专案组，查明三个分别以台湾居民王俊祥、李明龙、蔡维成为首的拐骗并强迫妇女卖淫犯罪团伙。随后两岸执法部门同步开展集中抓捕解救行动，一举摧毁强迫卖淫窝点和秘密据点五个，抓获33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包括蔡维成等两名台湾通缉犯。2012年10月31日下午，台湾一名前来办理移交手续的调查部门工作人员透露，仅蔡维成一案，两岸警方便控制80余名涉案人员。10月12日晚上，应台湾警方请求，广东省警方在珠海拱北口岸将台湾警方通缉的涉嫌杀害台湾桃源县一名民意代表的嫌疑人叶文苑抓获。因上述案件的主要犯罪事实发生在台湾，根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便于打击犯罪和起诉审判，经两岸执法部门协商一致，大陆公安机关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移交仪式，将13名涉案人员移交台方，分别交由台湾移民调查部门和警方接回。11月1日15时30分，搭载13名涉案人员的泉州轮号客轮由厦门厦金客运码头出发，开往台湾金门。10名台湾犯罪嫌疑人和3名台湾通缉犯将在台湾接受司法审判。10月31日，坐在厦门市第一拘留所询问桌前，疑犯李明龙双手交叉搭在腹部，神态冷静。39岁的李明龙自称4年前来大陆经营餐馆，月赚10000元。2010年，他与合伙人散伙之后，经人介绍开始参与组织卖淫。我只是个调度，李明龙开口第一句话如是说。被问起参与组织卖淫的收入，李明龙说，1-2万元人民币，每天只有3-4宗生意，每宗提成50元人民币。按他的说法，每天4宗生意赚200元，无论如何都凑不齐1-2万元人民币。李明龙发现难圆其说，当即改口称每天最多介绍7-8宗生意。他描述介绍生意的具体做法是，有人通过他发布的色情电话号码找到他，他在联系手里掌握有提供色情服务女子的皮条客。生意做成后，皮条客统一给我结算提成。李明龙称，他经常联系的有10来个提供色情服务的女子，分属于几个皮条客。

我只听说这些卖淫女基本都是大陆女子假结婚后去台湾的，但谁组织的假结婚我不知情。民警询问，你觉得自己犯了什么罪？李明龙支吾半晌说，我做的这个在台湾也肯定是犯罪，知道干这个迟早要出事，本来打算不干了的。以相同原因被厦门警方拘留的陈斌成同样自称是调度，但陈斌成透露，他干的这个其实上面是有老板的，他这个接电话的只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老板手下另有人管着提供色情服务的大陆赴台女孩，他们这个组织的分工是有人专门负责从大陆寻找假结婚去台湾的大陆女子，他这个角色只负责接听皮条客的电话，接完电话告诉专门提供色情服务女子的司机，司机负责将这些女子送到指定地点。陈斌成说，老板给他有底薪，即使每天介绍不成业务也有9000元左右的人民币保底收入，他每天介绍7-8宗生意，介绍成功之后老板每月根据业绩再发奖金，最多时能赚20000元人民币。他们在说谎。10月31日，直接参与抓捕陈斌成等犯罪嫌疑人的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3大队1中队指导员李雪松，听完陈斌成和李明龙的辩解，摇头发笑。10月31日下午，厦门市公安局内，厦门警方正跟来自台湾方面的执法部门交接物证。李雪松跑过去拎了一大袋子的账本，一名卖淫女日接客12次。据介绍，8月6日两岸警方约定同步抓捕，当天一名叫孔庆强的疑犯可能听到了风声，试图由厦门飞往贵州，他将自己机房内的资料装了4个大行李箱，还专门从厦门雇了一个到贵州去连接网络的人。由于厦门警方已对孔庆强提前布控，其一举一动尽在警方的监控之内，但两岸执法部门的约定的同步抓捕时间还没有到，又不能放跑了疑犯，最后警方考虑到乘坐飞机需要关手机，等手机落地也就到了同步抓捕的时间，利用这个时间差提前抓捕不会造成消息走漏。警方当即抓捕了孔庆强，打开他的行李箱，发现其中一个箱子里放着满满的账本。厦门警方参与抓捕的多个窝点的疑犯，其中就有陈斌成设在红莲中路居民区的窝点，他们叫机房，就是负责联络卖淫女和嫖客的地方。这些犯罪分子很狡猾，他们把机房设在居民区内，又当机房又当居住地，片警和小区物业很难发现异常。8月6日，警方冲进红莲中路陈斌成等人的机房，现场正有疑犯值守，警方查获大量的网络路由器、账本等物品。两岸联合执法当日，警方在多个窝点共缴获了电脑19台、手机74部、固定电话31部、网络路由器17台、银行卡52张、记账本130多本。记者翻开李雪松提过来的账本，发现这账本其实就是画满格子的一张张的 A3 纸，格子里标明了每个提供色情服务女子的信息，包括姓名、身高、三围，甚至有喜好等内容。有一些格子里疑犯特意标注了女子的家乡信息。经审讯得知，疑犯这么做是为了投嫖客所好。这些账本按天为单位填写，在一张标注为9月30日的账单上列举了近30名提供色情服务女子的名字，每天这些女子提供多少次性服务、提供服务对象地址等信息赫然在列。在一张账单上，一名卖淫女在一天内接了12次客，部分账单上标注着一些卖淫女休息的字样。陈斌成的机房值守的这些人对派哪个女性出去提供服务有完全的决定。

0: 定权，并不是像他们自称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李雪松称，陈斌成和多名本次抓捕的疑犯都有过诱骗大陆女子假结婚前往台湾的前科。目前大陆和台湾的信息对接存在一定障碍，这给疑犯以假结婚诱骗大陆女子赴台造成可乘之机。李雪松透露，台湾方面并不掌握疑犯在大陆有无婚姻关系，如果疑犯连续申请未婚证明，就有可能持这些未婚证明在大陆建立多个婚姻关系，大陆也不掌握这些疑犯在台的婚姻信息，疑犯能持虚假婚姻证明材料在大陆诱骗女性。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整个组织卖淫团伙是个完整的利链，每个人获取的是整个利链条上的一段，最上端有人统一操控。厦门警方如此介绍。李雪松介绍说，分割利益链条的作用在于躲避警方追捕，因为这样的组织卖淫团伙各个环节是分开的，妈咪并不直接跟卖淫女联系，这样就不容易被警方发现。事实上，介绍卖淫的活动发生在厦门，即使台湾警方抓获了个别妈咪和卖淫女，也不会暴露整个卖淫团伙。犯罪嫌疑人说，这些被骗假结婚去台湾的大陆女子都是自愿卖淫，这跟警方掌握的情况明显不符。李雪松称，警方掌握的情况是，大陆的女子即使是真跟台湾籍男子结婚，在赴台的头几年是没有工作权利的，这是香港、台湾等地为防范非法劳工而制定的措施。一个女孩子到了异国没有工作权利，那么为了生存很容易落入犯罪嫌疑人设好的掌控。厦门警方直接参与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民警介绍，有的女孩子的身份证件被没收了，实际上他们就是被迫的。据了解，已经被解救出的九名被拐骗妇女目前尚在台湾，台湾相关部门正在准备将他们遣返。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王倩曾是一名幸福的妻子，她的丈夫虽是一位身世凄凉的弃儿，但是她却通过自己一步步的努力，成为成功的文化商人和慈善人士。忽然，这一切的幸福戛然而止。王倩发现，自己嫁的竟是一名背负着17年原罪的逃犯。李义钦年少冲动将人伤害致死，漂白身份后北漂邂逅娇妻，后来又在西宁成功创办新宁义青年旅社，简称新宁义。他吸引各地的背包客投诉，由于李义钦在玉树地震期间自发组织抢险救灾并热衷公益事业，被人们誉为网络善人。17年后，警方将李义钦抓捕归案，相守八年的妻子王倩得知自己的丈夫是隐姓埋名的杀人逃犯之后悲痛欲绝。经过反复的权衡，他将李义钦起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2012年10月25日，李义钦与妻子在通州区法院达成离婚协议，犯下命案，亡命天涯。1972年出生的李义钦是江苏省南京市人，他22岁时便在南京市中央门附近开了一家服装店，每天的营业额达万元。1994年6月的一天，李义钦与女友在南京市金桥市场附近搭乘公交车，公交车上的人很多，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乘客周亮倒向了李义钦，踩了李义钦一脚。见对方没有任何表示，李义钦要求对方道歉，周亮拒绝，两人下车之后在路边就厮打了起来。打斗中，李义钦一拳打到了周亮的下巴上， 身高1.8米的周亮受到重创，跌倒在车站路。

0: 路边的路牙子上倒地不起。李义钦见状，赶紧拦了辆出租车离开了现场。让李义钦意料不到的是，这一拳让周亮的脑袋磕在马路牙子上，丧了命。案发之后，身揣几千元现金和身份证的李义钦开始了长达17年之久的逃亡之路。李义钦先乘车逃往了镇江，在镇江他听说这周亮是一名狱警，李义钦害怕了，就想逃得远一点，于是他坐长途客车来到了青岛，辗转又来到了西宁。在西宁，李义钦化名为赵光，掩人耳目。回想起自己17年的逃亡生涯，李义钦是感慨万千。没有身份证和户口簿，工作不好找。逃亡的初期，李义钦在小饭店内端盘子，几个月后他去歌舞厅当服务员，这一干就是2年，后来又去歌舞厅当了 DJ。 1999年7月份，为了解决黑户难题，花了8000元钱托人办了身份证和户口簿，化名为李清刚。李义钦有了身份便放开手脚，2001年，他来到北京，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业务员的工作。在这家公司，李义钦勤勤恳恳，业绩突出，待人亲和，得到了老板的赏识。老板力邀李义钦和自己合办一家文化公司。2001年10月，李义钦在超市购物时偶然邂逅了王倩，两人一见倾心，聊得很投机。之后两人互换手机号码，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恋爱了。随着两人关系的不断深入，王倩与李义钦商量见一下双方父母。李义钦编造了一个凄凉感人的故事，他对王倩说自己的亲生父母在西北之边，父母在没有结婚前就生下了他，父母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就在当地把李义钦送给了一户人家，自己打小与养父母的关系很不好。每次提起自己的身世，李义钦都表现得异常的悲伤难过。王倩及家人听之动情，觉得李义钦身世可怜，开始怜悯起了李义钦。为了不让李义钦为难，王倩及家人不再过问此事。2004年10月，李义钦与王倩登记结婚，他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很冷清，男方也没有什么亲人到场祝福，但是王倩家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因为他们对李义钦编造的身世深信不疑。小两口婚后的日子其乐融融，李义钦将王倩介绍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并任职在同一个部门，夫妻二人每天一起工作生活，形影不离。2004年12月，李义钦不甘于束缚，再次前往西宁创业。2008年8月，李义钦创办了西宁邑青年旅社，从此之后，西宁邑依托网络，还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李义钦灵活的运营理念，很快被背包客口口相传，吸引众多的驴友慕名前往。2010年，玉树地震期间，李义钦将西宁邑作为救援志愿者停靠及救援物资的中转站，免费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那时候，旅社院子内到处堆满了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等救助机构也在此设点进行善款募集，而他的身份也从背负着一条人命的逃犯一下子就变成了网络善人。与此同时，李义钦还在网络上发帖号召大家前往玉树救灾。李义钦在得知地震灾区还需要救援力量时，他将旅社交给员工打理，自己和救援队一起赶赴玉树灾区救灾。在路上，李义钦还因为地形复杂遭遇了一起车祸，险些丧生。2011年，李义钦投资了青海藏地户外俱乐部，又携手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西部儿童救助基金，开展了为玉树灾区学校建设阳光图书馆公益活动， 以网络为爱心联络站，计划为十所小学募捐。自那以后，新宁邑的李员外声名鹊起，在网友的眼里，李员外就是个大善人。2011年5月8日，李义钦以李员外的身份来到北京，开展另一片藏地大美青海的讲座，发展他的事业。千里拘捕，法网恢恢。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李义钦在河北燕郊购置了多套的房产，并且接其父母前去居住。2011年6月，南京警方对一些旧案命案进行清理的时候，他们了解到李义钦与居住在河北的舅舅关系不一般。7月份，警方辗转前往河北燕郊进行调查，此时当地警方入户调查，发现李义钦舅舅卖出的一处住房内居住着李义钦的父母。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经常带李义钦父母外出的是一个叫李清刚的男子。李清刚的嫌疑不断上升，经过照片对比，警方确认李清刚就是李义钦，于是专案组决定收网。2011年8月2日，警方兵分两路，从南京和北京同时出发，汇聚青海省西宁市。8月5日晚8时，追捕民警提前到了西宁火车站蹲守。40分钟之后，一个留着平头的男子出现在警方的视野中，就是他。民警一拥而上，将手铐戴在了李义钦的手上。我们是南京来的。民警一说出这句话，正在挣扎的李义钦突然就停止了反抗，他颓然低下头，一声长叹，结束了，该来的还是来了。8月9日，李义钦被南京警方押解回了原籍。经过审讯，李义钦交代了将周亮伤害致死的犯罪事实。至此，李义钦的身份大白于天下。2012年5月，李义钦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现在被羁押在江苏省镇江句容监狱。王倩得知此消息，犹如是晴天霹雳。他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一起生活了8年，看起来文质彬彬、事业有成、与人为善的丈夫，竟然是潜逃17年的罪犯。此时他才明白，为什么李义钦一直不敢要孩子，不愿意提起自己的身世，不愿意被常规的生活所束缚。2012年8月23日，面对残酷的现实，王倩来到通州区法院起诉，要求与李义钦离婚。10月18日，法院前往江苏句容监狱进行庭前调解。当夫妻二人再次相见，已经是铁窗内外，这四目交织，相对无言。李义钦略显憔悴与无奈，低声说，把妈接到北京来。王倩泪如泉涌。最终双方协议离婚，但是王倩却无法忘怀两人曾经在一起的美好时光。那蓝天白云、袅袅藏香、温馨的庭院与双面丈夫在西宁的日子，成为王倩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

0: 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2: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3: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2: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4: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2: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5: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2: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挪用公款养帅哥，案发逃亡17年。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2年5月15日，吉林省梅河口市某国企的一名女员工刘薇，被吉林省梅河口市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由于贪恋虚荣，盲目追求完美的爱情，为了拴住高帅而不富的男友，她竟然铤而走险挪用公款。东窗事发后，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为公安部 A 级通缉犯。17年逃亡生涯，他东躲西藏，苟且偷生，历尽人间的坎坷与辛酸。在2001年公安部清网行动中，他在山东临沂落了网。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1969年4月12日，刘薇出生于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梅河口市石油公司下属的油库货车司机，母亲无业。父母生下3个男孩之后，喜得一个女孩刘薇。虽然他还有一个弟弟，但是父母是倍加疼爱这个独生女儿，省吃俭用的把刘薇打扮得像个小公主，哥哥弟弟也是倍加的宠爱她。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她的身上就留下了致命的性格缺陷，争强好胜，爱慕虚荣，性情浮躁。1985年7月，刘薇初中毕业之后，考入梅河口市技工学校，学习工业会计专业。1987年6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梅河口市石油公司福民加油站担任核算员。其实企业职工文化水平整体偏低，技校毕业生也属凤毛麟角，刘薇因此深得领导器重，转年就被提拔到石油商店任出纳员。随着接触社会的机会增多，刘薇开始憧憬自己的爱情，将来一定要找帅哥谈恋爱。他非常清楚自己身材偏胖，不能吸引帅哥，只有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会吸引住优秀男孩的目光。钱开始在刘薇的心里变得越来越重，他没有去想方设法赚钱，却把这眼睛盯上了自己所在的石油商店。因为这里每日现金的进出流量都是很大，在刘薇

看来，商店财务管理漏洞也是挺大，有机可乘。1992年的一天，刘维借去银行购买支票之机，悄然从会计那儿偷出了财务印鉴，神不知鬼不觉的在两张现金支票上盖了财务印鉴和法人名章，又不动声色的把印鉴放回了原处。第二天，他悄悄拿出事先盖好印鉴的现金支票去了银行。不知是害怕还是激动，他双手颤抖着填好了支票，金额栏里填写了2000元。取出这笔巨款，刘维直奔梅河口市百货商场。当他刚走进商场大厅，见迎面搭起的 T 台上，一群男女的服装模特正在表演时尚秀。一名身材高挑的男模令他心动，随后他主动跟那名男模提出交个朋友，一起吃饭。晚间，在梅河口最好的朝鲜族饭店的一间包房里，刘维得知男模叫做李斌，父母都是农民，他因为身材好，相貌英俊，被招至长春的一家大型百货商场做时装模特。几天后，李斌回了长春，刘威却整日魂不守舍，无精打采。他按耐不住思念的刘威，大胆地拿出保险箱中另一张盖有印鉴的现金支票，来到银行，镇静地填上了一个数，4.1万元。这在当时就是一笔巨款。第二天一大早，刘威谎称去看病，背着父母揣着4.1万元钱直奔长春，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李斌之后，刘维激动地包下了省宾馆的贵宾间，与李斌极尽缠绵，把自己彻底献给了男友。随后二人开始逛商场，刘维掏钱先为李斌买了一块近1万元的名表，又花9000元为李斌配了一个大哥大，顺便还给自己买了一大堆的时装。回到梅河口的刘维一改往日装束，穿着时髦的走进办公大楼，女同事们纷纷对他报以厌恶或是嫉妒的目光。刘维洋洋自得，我对象的舅舅从广州来长春，是他给我买的这身衣服，李斌在长春有产业。以后这刘维像是变了个人一样，上班的时候也穿的是时尚摩登。1993年年初，刘维尚未还清自己借用的两笔款项，突然就被调入梅河口市石油公司财务科担任出纳员。刘维暗自盘算，再从公司账户中借出几笔钱做些生意，不费吹灰之力地还清所借的款项。一不做二不休，刘维再次借去银行购买支票之际，又大着胆子在支票上盖起了鲜红的印鉴。之后只要一休息，刘威就拉着李斌奔走于梅河口周围的大城市，吃喝游玩，犹如一对神仙眷侣。随后刘威把李斌带回到了梅河口，又大着胆子挪用了2.4万元公款，买了一处60平米的小户型住宅供两人同居。1995年2月16日，室内一家罗曼蒂克歌厅转让给了刘威，刘威随即放风，李斌来梅河口开了家歌厅。开业的那一天，刘威是遍邀亲朋好友和同学前来，大家都恭维刘威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强人，再加上她那高富帅的男友，这一切让刘威非常受用，甚至忘记了旧账。不久，银行催石油公司填制余额调节表，刘威迟迟不敢填表，科长催了他几次，他依旧不动，这让科长十分惊讶，只好如实汇报给了公司领导。公司领导异常震惊，拖拖拉拉的就更换了出纳员。新任出纳员很快上任，但是人家却没接刘威的账。1995年3月10日，新出纳员去银行给客户转款的时候，震惊地发现刘威以新任出纳员请假，自己替他办事为由，刚刚办理的

0: 一笔22万元的票汇。半小时后，办案人员来到了石油公司，打开刘威的办公抽屉之后，大家惊呆了。抽屉中摆着两本盖好印件的现金支票和一本转账支票，凌乱地堆着现金和转账支票根，还有一些国债和现金。经过清理，一共发现现金支票12张，累计金额37.5万元，转账支票1张，金额30万元，收款单位为梅河口市新大陆装潢公司。同时警方追回了那笔22万元的票汇。此时刘威带着还蒙在鼓里的李斌逃往沈阳，他语无伦次地说出自己这些年来一直为他挪用公款的事情，包括他们的住房、歌厅，还有他们的花费。李斌听完面无表情地选择了离开。刘威看着李斌远去的背影，泪如雨下。天色暗了下来，沈阳的街道渐渐地灯火通明，可是刘威看着那满街灯火却感觉特别的陌生。离开梅河口时，刘威身上只带了5000元的现金，而且此前已为李斌花费了大半，现在手上只余下不足1000元。他含泪数着那点钱，眼里突然满是泪水。随后他在五爱市场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居住，因为他年轻，很多商铺都愿意雇佣他做送货员，最后他在一家铺子当上了售货员。1995年6月的一天深夜，他乘车来到沈阳火车站，在话吧里悄悄地拨通了哥哥的电话。这时候他才得知，身体一向硬朗的爸爸因为他的逃亡羞愤不已而一病不起。刘威握着电话听筒失声痛哭。1998年夏季，刘威的父亲带着对女儿逃亡的羞愧去世了。这一年，化名为王红的刘威在沈阳偶然认识了一位山东大汉，并且随他回了山东老家。随后刘威发现这个与自己老公媳妇相称的大汉居然天天是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身负重案的刘威忍气吞声地与他生活了5年，在屡次被痛打之后，他借着夜色逃离，随意坐上火车来到了山东临沂。流落异乡街头，饥肠辘辘的刘威最后找到了一家大型的洗浴中心，做起了暗娼。面对形形色色的客人，并不情愿的刘威天天是以泪洗面，人鬼不如地活着。最后他找到了一家中档饭店洗碗洗碟，一个月只有1200元工资。就是在这家饭店，他被吉林警方抓获。2012年4月5日，梅河口市检察院对刘威提起公诉。2012年5月3日，梅河口市法院对刘威一案开庭审理，最终认定其挪用公款30万元。当刘威走进审判厅，发现庭下的旁听席里没有一张自己熟悉的面孔，他顿时泪如泉涌。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守不住的婚姻。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2年11月2日，目送着前妻曲杰离开了法庭，王峰的心里是五味杂陈。18年前还是高中生的他们相爱了，8年前经历了分与合，他们还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可就在3年前，他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原点。这次的对簿公堂，王峰要求重新分割共同财产，并向曲杰讨要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但是法院没有支持他的这种诉讼请求。王峰和曲杰的爱情可以追溯到高中时代，当时两个对爱情懵懵懂懂的少年用爱鼓励着彼此，一起向着他们共同的目

标北京分界。1995年高考，王峰考入北京某名牌大学金融系，曲杰考入北京的一所医学院。初恋是最单纯最美好的，但往往也是最脆弱。

放弃家乡的工作。二人常常因为今后在哪个城市生活发生争执，关系渐渐的就疏远了。年轻漂亮的曲杰，他身边不乏追求者，曲杰的母亲也经常劝他要多为自己着想，不要耽误了终身大事。看着王峰迟迟不能下定决心回到自己的身边来，曲杰一赌气就提出了分手，并且与追求自己的一位同事草草地结了婚。王峰伤心之余，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学业，取得多项研究成果，导师对他十分的欣赏，毕业之后推荐他到一家银行工作。因为心中一直割舍不下与曲杰的那段感情，王峰迟迟没有再找女朋友。2001年3月的一天晚上，王峰意外地接到曲杰母亲打来的电话。王峰啊，小杰离婚了。听到这个消息，王峰一惊。曲杰的母亲说，那个畜生喝了酒就会发疯，小杰三天两头被打得不敢回家，实在没法过下去了。曲杰母亲停顿一下继续说，以前是我执意劝小杰不要再等你，是我对不起你，你要怨就怨我吧，我知道小杰还在爱着你，从来都没有忘记你，所以我从他的手机里找到你的号码，只是想问问你还能不能接受他。挂了电话之后，王峰是一夜未眠。天亮后，他毅然踏上了回老家的火车，敲响了曲杰的家门。见到曲杰之后，王峰对他说，回到我身边吧，我们像从前一样好好过日子。再次握着王峰的手，曲杰是泪流满面，用力着点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很快，曲杰辞去了医院的工作，来到北京和王峰共同生活，两人结束了长达10年的爱情长跑，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生活似乎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轨道。办完婚礼，调整好心态，曲杰开始在北京找工作。离开北京近3年，曲杰发现凭着自己的本科学历想进好一点的医院根本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进一家民营医院，曲杰又有些不甘心。曲杰就这么高不成低不就的晃荡了1年多，从众人羡慕的医生变成了无业游民。曲杰把这一切都怪罪到了王峰的身上，要不是你坚持让我来北京，我至于丢了那么好的工作吗？考虑到曲杰刚走出一段不幸的婚姻，又面临着找工作的挫折，王峰怕他一个人在家太闷，就回到老家把曲杰的母亲也接过来一同住。事业刚刚起步，又肩负着3个人的日常开销和房贷的这种巨大的压力，王峰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一心只想给家人创造更加优越的生活条件。那么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他踏实的工作态度，王峰真的逐渐成长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经常被派到外地去出差，这一去就是好几个月。这样一来，他和曲杰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也完全没有精力去关心曲杰的生活状态。数次求职遭受打击之后，曲杰完全放弃了到医院工作的想法。为了贴补家用，曲杰从王峰的存款中拿出5万元购买了一批保健药品出去推销。但是由于销售渠道不对，这些保健药品堆在客厅里都落满了灰。不让你做生意你偏去做，本都回不来，不要再折腾了行吗？我能养活你。王峰的话在曲杰听来是格外的刺耳，他实在不愿自己年纪轻轻的就过着退休般的日子。其实曲杰很想要个孩子，这样他的人生才会圆满。可是王峰总是以忙和没有经济基础为由，是一拖再拖。为了打发时间，曲杰重新捧起了课本，准备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他将求职的目标转向了医药公司。而王峰并没有把妻子的努力看在眼里，他只是觉得妻子是图一时好玩。

兴趣过去了也就算了。2009年3月，王峰为自己争取到了去美国培训的机会，他兴奋地计划着出国的行程，却没有注意到曲杰脸上那冷漠的表情。王峰出国以后，身在美国的他总是抽空给曲杰打电话，而曲杰却总是嫌国际长途贵，没说几句就匆匆地挂了。3个多月的培训结束了，王峰是归心似箭，可是他没想到，在家迎接他的是一份无情的离婚协议书。为什么要离婚呢？我是去工作挣钱，又不是去花天酒地。王峰很是不解，曲杰却不愿和王峰多说什么，只是坚持要求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曲杰的母亲悄悄地把王峰拉到一边，他就是在气你老不陪他，你就先顺着他的意思，过两天气消了，肯定又跟你和好。我的女儿，我最了解。岳母都这样说了，王峰也就没再多说什么。除了房子，他把账户里的钱全部都给了曲杰，想以此让曲杰尽快的消气，尽快的和自己复婚。难以抚平的伤痛。让王峰没想到的是，离婚之后，曲杰竟然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直到2012年6月，王峰偶遇一位高中同学，才从他的口中打听到了曲杰的消息。他现在是一家医药公司的经理，女儿都2岁多了，长得跟他特别像。曲杰有个女儿，都2岁多了。王峰的心里充满着疑惑。在同学的帮助下，王峰得知了孩子的具体出生日期，2010年1月10日。推算曲杰怀孕的时间应该在2009年的4月，而那个时候王峰正在美国。也就是说，就在王峰出差的时候，曲杰怀了别人的孩子，并为此和王峰离了婚。王峰脑中一片空白，自己执着了18年的感情，曲杰竟然用这样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王峰觉得心中的不平和屈辱无法释放，于是一纸诉状将曲杰告上了法庭，要求重新分割两人离婚前的共同财产，并要求曲杰向自己支付1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在庭审中，主审法官本想采用调解的方式化解二人之间的矛盾，却被王峰一口拒绝了。他说，婚姻法都规定了，老婆跟别人同居造成离婚的，老公能得到精神赔偿。我老婆不仅跟别人跑了，还在婚姻存续期间有了别人的孩子，我就不信我拿不着钱。比起王峰的激动，曲杰倒是冷静很多。他坦诚，他与现任丈夫常明是在一次失败的面试中认识的。作为面试的考官，虽然常明没有给曲杰进入医院工作机会，但是他却鼓励他参加执业药师的考试，并承诺通过考试之后将他介绍到朋友的医药公司工作。在家里得不到王峰的支持，常明的关心让曲杰感动不已。由于长期没有接触业务工作，曲杰有很多考试问题需要向常明请教。接触的次数多了，曲杰也得知常明也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于是更觉得是同病相怜。渐渐的，两个人互生爱慕之情。王峰去美国培训期间，曲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王峰一回国，他就毅然解除了婚姻关系，带着身孕嫁给了常明。曲杰说，我不同意对王峰进行赔偿，正是因为怕对他造成精神伤害，我等他一回国就提出了离婚，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了感情了。2012年11月2日，法官对本案做出了判决。由于王峰和曲杰在离婚时自愿就财产的分割达成协议，且经法院调查，二人并无其他可供分割财产，法院判决驳回了王峰关于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

0: 请求。考虑到曲杰并没有与常明进行同居，且在发生不正当关系后立即解除了与王峰的婚姻关系，未对王峰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法院同样没有支持王峰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但是曲杰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常明发生了不正当关系而导致怀孕，违反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法官当庭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夫妻之间要以诚相待，被告曲杰的行为既违反了传统道德，也是法律所不倡导的，在此特提出批评以示警戒。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3: 媳妇儿，
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92万亩山杏迎丰收，准格尔旗绿色林果铺就富民增收路；
4: 市政协5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5: 聚焦群众学习需求，市图书馆扩容延时，提升公共阅读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盛夏时节，准格尔旗的92万亩山杏林遍染红晕，喜迎丰收，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催生出林果经济蓬勃发展的产业强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
6: 我现在在沙哥渡镇的石腰沟村，听这里的村民杨明说，这几天他家的山杏都熟了，走，我们一起去瞧瞧。杨大哥你好。
7: 你好你好，我给你摘个杏，你帮我看看这个杏口感怎么样。
6: 哦，好呀好呀。哇，这个杏真的尝起来果肉软嫩多汁，酸中还带着甜，果香味十足。杨大哥，咱们这个是什么品种？
7: 这个是邢家白杏。
6: 那咱们今年还有什么品种？
7: 还有景杏，还有帝王大杏，还有椰汁杏。
6: 现在咱们有山杏多少亩？
7: 200亩左右。
6: 那今年收成怎么样？
7: 估计能下个2万到3万斤

0: 对的，能卖个20多万，差不多上30万。
1: 杨明与山杏的缘分始于一次偶然。2015年，杨明回乡修缮房屋，偶遇同村村民在路边售卖山杏，经打听收益可观，就在心里种下了发展山杏种植的种子。第二年，杨明将自家退耕还林地里的杏树全部剪枝，嫁接新果苗，并流转了村里近170亩土地，搞起了山杏规模种植。请师傅学手艺，杨明的山杏种植路辛苦，却也饱含增收希望。准格尔旗沙克堵镇石腰沟村村民杨明，
0: 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了，开车加油都没钱，我不能这个逃避，要克服困难，一定要干出名堂来。
1: 品相好的成熟杏果可就近零售赚高价，而残次果可由本地龙头企业回收保成本。越来越多像杨明一样的人是弄起了自家地里的山杏林，靠杏再挣一份收入，而这正是准格尔旗林果经济结出的喜人成果。当地国家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已经实现了对山杏加工的吃干榨尽。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销售部副部长李婷：
2: 我们公司目前已经建成了山杏加工的全产业链，杏仁我们可以加工为杏仁露、炒杏仁等产品，杏肉呢能做成杏脯、杏糕等产品。
1: 产品出圈，优品出海，目前企业市场不仅覆盖上海、广州等国内一线城市，优质山杏加工制品还远销日本，走出国门走向海外市场。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销售部副部长李婷：
2: 我们公司和当地农户建立起了深厚的利益连接机制，免费向他们提供种树苗和技术，以高于市场价格进行回收。截至目前，我们汇集了10000多农户。
1: 如今，准格尔旗林果基地遍地开花，92万亩山杏、97万亩沙棘、4.27万亩苹果连片生长，还有3万亩梨、枣、海红果等点缀山间，形成特色鲜明、主次分明的林果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更让树成为守护绿水青山、托起百姓增收的绿色宝藏。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彦松报道。7月7号，市政协2026年第14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6个始终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团结带领全体政协委员更好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立足政协岗位职责，锤炼履职本领，强化责任担当，把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教育路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新时代教育路士的好党员、好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的使命担当，聚焦农牧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扣一产重塑、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履职助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彦松报道。7月7号，市政协5届46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提案办理工作规定》，《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为基层减负精神，规范同类提案并案办理工作的实施细则》，《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高提案质量的实施意见》，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文史资料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鄂尔多斯政协应用型智库建设管理办法，鄂尔多斯

0: 政协应用型智库使用经费办法。会议审议了关于实施合成生物加行动，加快合成生物前沿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的调研报告，关于适应农村牧区人口变化趋势，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调研报告，关于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夯实暖城善治多元解分根基的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各副主席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有关事项，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艳松报道，7月8号，市政协五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仁齐木格、副市长吉日木图、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政协鄂尔多斯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现有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的有41人，符合有关规定。会议围绕实施合成生物加行动，加快合成生物前沿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开展了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强调，实施合成生物加行动要抓实加传统产业，依托资源禀赋为传统产业注入新动能，抓实加平台建设，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抓实加要素保障，统筹人才、资金、基础配套、营商环境协同发力。市政协将深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协商成果落地，助力合成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顺应市民需求，今年市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阅读服务，通过空间扩容、延长开放时间、增设饮水点等便民措施，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效能与读者体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陈素德的报道。近日，市图书馆全新升级改造的公益自习室投用，座位扩容至312个，并配备了饮水处、充电桌面、静音舱，方便学习者在此处交流讨论。崭新的桌椅、明亮的灯光、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为市民提供了免费优质的公共学习空间。康巴什市民杭浩：
3: 切实解决了家里干扰多、日益分心、付费自习室成本高的问题。这项服务最大的民生温度在于它用公共资源为每一个平凡的梦想平等的留灯，让奋斗不再孤单。
0: 在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同时，为了满足更多市民对学习时间的需求，图书馆还延长了1个小时的开放时间，满足了上班族在闲暇时间学习充电的需求。自习室的管理员实行轮班换岗制，定时做好安全提示、离场提醒，为市民提供了贴心守护。鄂尔多斯图书馆副馆长王琼：
4: 把读者的烦心事当成我们的心上事，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做读者之所盼，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感受到我们暖城的文化温度。
1: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先驱紧抓国家冬树西蒜战略机遇，依托冷凉气候、绿色能源独特优势，持续做强绿色算力，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通过建强算力底座，畅通数据流通，拓展产业场景，为首府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近日，全国100家媒体采访团走进和林格尔新区，实地感受数字产业蓬勃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康静的报道。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5: 我现在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的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这里是自治区唯一官方专业化的数据交易场所，也是全区数据要素综合服务平台。近年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抢抓国家冬树西蒜的重大工程机遇，发挥气候冷凉、绿色电力供给充足等比较优势，加快布局算力产业。
1: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坐落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依托国家冬树西蒜、内蒙古枢纽节点算力底座，叠加自治区能源、农牧业、文旅特色资源禀赋，中心具备绿色算力、特色产业数据、向北开放跨境数据三重发展优势。 自2024年

0: 年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达成交易额2.1亿元，业务辐射全国24个省区。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伟：
1: 依托我们的牌照资源，还有我们的九大业务条线和专业的服务能力，将我们的服务覆盖到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以及华北地区，形成区域的数据交易机构。
0: 同样坐落于和林格尔新区的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是中国移动全国算力布局中战略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保障最完备的中心节点，肩负着东数西算、援京助东的重要使命，并拥有全球运营商中规模最大的单体液冷制算中心。液冷制算中心机房内，一排排机柜整齐排列，不同颜色的指示灯闪烁不停，标志着澎湃算力的高速运转。这里部署了约20000张 AI 加速卡， AI 芯片国产化率超过89%。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政企客户之称孟凡月：
2: 也是得益于就是咱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区位的优势，除了地理方面，还有气候方面，就是自然能源非常丰富，对于数据中心有非常好的这个节能的这个作用，对吧？我们有丰富的这个煤炭资源，也有丰富的这个绿电资源，内蒙古丰富的这个电力资源瓦特资源转化成了我们的比特资源进行了输出。
0: 呼和浩特的算力崛起是西部城市跳出传统资源依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这座草原之城正以规模领跑、绿电赋能、链群集聚三大支点，撬动一场深刻的数字变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7月5号，黄河南北准格尔最美2026中国内蒙古准格尔黄河大峡谷首届公开水域游泳邀请赛启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赛事吸引全国30余支队伍、500余名选手参赛，设1000米往返赛道，分个人竞技、团体畅游组别，运用芯片计时精准计分，并表彰优胜选手。赛事融合全民健身推广与黄河生态文化传播，既展现了参赛选手奋勇争先、搏击风浪的体育精神，也全方位展示了准格尔旗黄河流域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与地域人文风貌。
4: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田平，监制乔娟、高思雨，统筹张伟，责任编辑高乐，播音嘉晨、王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9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他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对于老病人来说，陈小兰的理疗科就像一个温馨家园，在那里不仅可以治疗机体的病痛，还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理疗科突然变成了一间冷冷落落、空空荡荡的屋子，亲人一般的陈医生也不见了，病人愤怒了，他们不能没有理疗科，更不能没有陈医生。几十位病人坐在医院里不走，他们坚持陈医生不在，我们就不看病。医院会在意他们不看病吗？他们大多数是中老年病人，是边缘化的消费者，他们不吃医院里虚高的药品，也不做光量子治疗。可是几十号病人待在医院不走，他们不像候诊室的板凳一声不知，他们有头脑有嘴巴，要说话，要讲述陈医生多么多么的好，要宣传光量子是如何骗人，这会影响医院收入的。医院里有人提议拨打110，让警察把他们带走。一位在某检察院当检察长的病人说，你们拨吧，不过请你们告诉110，最少要来3辆警车，少了坐不下。医院束手无策了。一位病人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其他病人争相签名。信中这样写道，陈小兰医生医德高尚，他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所有经过他治疗的病人都会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当今社会像这样的医生确实难找，他态度好，医术高，技术上精益求精，对病人提出的问题从来都是耐心解答。我们唯一要求的是保证陈小兰医生依旧能以他精湛的医术为我们广大患者服务。 在那封信的天头、地角、两侧白边签下了68位病人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这哪里是密密麻麻的签名啊，这是病人们对陈小兰的肯定、信任和厚爱。现今医生有几人能享受这样的厚爱？上海化工研究院的退休职工应先生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从80多岁的老人到7、8岁的小孩都一致认为陈医生是一位罕见的好医生。每天来他理疗室的病人有50多人次，甚至经常高达80多人次。由于他的医术高明，有的病人远在仁济医院也专程赶来找他看病。有的小孩脚跌伤了，流着血，理应去看伤科或外科，但也来找陈医生，可见他对病人的吸引力。陈医生不怕脏，不怕臭，有的病人呕吐，不仅吐了一地，还吐在他身上，他一把一把地搓洗干净，对老人特别照顾，经常帮助他们下楼去付款和配药。他经常为病人选用药价便宜、疗效好的几元钱的药，代替那些几十元甚至更昂贵的药，来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他对来理疗科的各种病人经常讲吃药用药的学问、理疗的知识，病人不仅受益匪浅，而且如同回到家里一样温暖。陈医生把温暖带给病人，病人把心交给了他。尤其可贵的是他嫉恶如仇，对那些只顾赚钱不讲医德的同仁同事不讲情面，毫不护短，有力揭露。因此他得罪了一些人，所以有些人伺机打击报复，对这样的好医生、尊敬的领导请给予大大的表扬，并准许他留下来，让他继续为我们这一大批病人治病。赐准为起，谢谢，再谢谢。还有的病人在信中愤怒地写道，目前医院借改革之名，把价格低、疗效好的科室解散，让我们这些患者去光顾那些昂贵的治疗手段，这简直是与改革的宗旨背道而驰。陈小兰听说后赶过去劝他们回去，病人一见他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拥而上，这个拉着他的手，那个抚着他的背，满眼的亲情与泪花。病人非常信赖他，对他的话就像医嘱一样听从。临别他对病人依依不舍，依依叮嘱如何继续治疗，服什么药，多食哪些食物，要注意什么，还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告诉了他们，让他们有事就给他打电话。离开了病人，他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泪水潸然而下，此时他只有默默地为他们祈祷，祝他们健康。经调查，光亮子的真实情况浮出水面，他是上海市某3家医院的实业有限公司盗用河南的光子透氧注射液体治疗仪的生产许可证号非法生产的，配套用的一次性石英玻璃输液器也是非法生产的。1998年6月，河南省药监局在来函中明确指出，在治疗过程中不得擅自加入任何药物输入人体。该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中若有加入药物输入人体的内容，可按伪劣品予以查处。6月，上海医药管理局责令广中地段医院停止使用光量子，并罚款10000余元。这家医院使用过光量子长达23个月，已赚得数百万真金白银，得失相比九牛一毛，这哪里称得上是罚款，只不过是跟用假者讨点小费而已。医院腐败，那是一张庞大的密室的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卫生局到医院，从院长到医生护士，从厂商到销售到设备科主任，有多少人像贪婪的蜘蛛悬浮在网上。陈小兰这样做无异于划破了网，阻了他们的财路，他们怎会不对他恨之入骨？ 于是院方一边通知陈小兰终止自学回医院上班，一边背地里组织三名职工和一名家属充当打手，将她打昏后送进精神病院。幸亏四人中有一位正义感的人怕陈小兰吃亏，悄悄地告诉了她，怀疑陈小兰有精神问题又何止是医院，甚至卫生局的一位局长在跟她谈话时特意安排精神病院的一位副院长对她进行诊查。在他们眼里，陈小兰确实有病，她百读不厌的书竟是医学伦理学，不仅仅是看，而且按照书上的去做。她掉进井后，医院的赔偿她不要，反而写检举信，院里的医生为躲避献血服用阿托品，使得心动过速，体检不合格，她明明患有心脏病反而主动去献血。医院为献血者提供出租车，他不坐，却带着女儿骑自行车去血站。医院给献血者一周假，他第二天就上班了。别人利用光量子大量捞钱，他却不顾一切地去反对。别人没把选择区人大代表当回事儿，他看得很神圣，在投票前特意烫了头，穿得漂漂亮亮。他拒绝投组织推荐的人物，而是认真地读一遍候选者的介绍，将票庄严地投进选举箱。离开时，有人告诉他，中午医院招待大家一顿饭，他却说，选举是我的权利。

0: 利和义务，吃饭是你们的事情。转身走了。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认为，在这个世道，哪有不为自己着想的？哪有不想捞钱的人？哪还有毫不为己专门为人的白求恩？陈小兰有病，确实有病，而且病得还不轻。时代变了，过去私心过重被唾弃，如今没有私心或私心太少被认为不正常。这到底是陈小兰不正常，还是这个社会的不正常呢？科学可以为权力服务，可是不会随权力的意识而改变。那位精神病院的副院长说，陈小兰的精神没有问题，他看问题是立体的、全面的、客观的。陈小兰有精神病之说被破灭了。1999年1月31日晚上，陈小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明天她要去医院接受光量子的治疗，让那经紫外光照射后会产生絮状物的药液输入自己静脉，随着血液流入心肺肝肾，这有可能导致他隐性感染和栓塞、溶血、败血症、弥散性血管凝血功能障碍，甚至诱发红斑狼疮。妈妈就是红斑狼疮的患者，在陈小兰体内可能潜藏着红斑狼疮基因，他也许像那位姓施的病人，由此而患上尿毒症，也许会因此而不幸的死去。父母年迈体弱，女儿正值豆蔻，他们都离不开他。他犹如面对千仞悬崖，拍天海啸，转过身便可重拾安乐，可是他不能转过去，转过去就会看见一批批的病人前赴后继地去遭受光量子迫害。医生，难道你的职责只是手持听诊器为病人断病却疾吗？天降你大任是救死扶伤，你要像战士一样去保护病人的生命与健康，不论对手是病毒、细菌还是白衣魔鬼。可是1998年11月，他在那场较量中已经失败一次了。广中地段医院做出了关于陈小兰同志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他下岗了，失去了工作，离开了医院。可是光量子却没有完全下岗，在其他医院仍然火爆，它向外来的有害生物快速蔓延，在金钱的支撑下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广中地段医院的要好同事也开始抱怨陈小兰了，你呀，胳膊肘劲往外拐，现在我们医院的光量子停下来了，其他医院还都在用，过去我们医院每天收入2万多，光量子一停，现在连6000都不到了。陈小兰不相信，骑着自行车跑遍了虹口区各个医院，她越跑腿越软，越跑头皮越麻。光量子果真还在其他医院盛行，难道这光量子真像晏子春秋中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业图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广中地段医院是假劣器械，是非法的，害人的，在其他医院就会变为合法的，有医疗价值的吗？否则为何只查进广中地段医院一家？陈小兰再次去上海市医药管理局反映，她得到的答复是人家那些医院没人举报，所以我们就不能查处。这是什么道理？执法部门明知假冒医疗器械在那些医院泛滥，只因为没有人举报就不允许它存在。如果警察看见有人抢劫杀人，是否因为没人举报就视若无睹？这到底是病人的悲哀还是百姓的悲哀？执法官员看得下去，陈小兰却看不下去。那么我来举报好了。你不是那些医院的职工， 据报无效，官员说。那么除医院职工以外还有谁举报有效？他不甘地追问。患者、病人是受害者。执法的官员呢，你明知道病人是受害者，为什么就不能保护他们？为什么非要等有资格的人来举报？在中国，有多少医生会像陈小兰这样冒着下岗的风险去举报呢？对于病人，有谁能知道医院给自己用的器械是假的，是对身体有伤害的？如果五年没有病人举报，你们就让他泛滥五年；十年没人举报，你们就让他泛滥十年。坑害的是谁？是病人，是百姓，是养活你们的人民。百姓对政府部门的最大不满是生活的艰苦，而他们用自己血汗养活的官员不把他们当人。只有先当受害者，才有资格当举报者。陈小兰只有冒险接受光量子的落害。他找到上海市药品检测所的工程师咨询，如何避免光量子的伤害，发生意外怎么处理。工程师们纷纷劝他不要去做这个受害者，等大家来想办法解决光量子的事。可是光量子每天都要戮害成百上千病人，怎么得了？从2月1日开始，陈小兰在朋友的陪伴下，在三天内接受四次光量子治疗，取得了有力证据。他到上海医药管理局举报，没有立案，到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也没有立案。他走出那些机构的大门，心里弥漫着悲哀和凄苦。难道这么大个上海就没有机构让病人免遭光量子的毒害？最后他只好去北京，向国务院、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反映情况。1999年4月15日，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医疗保险局、医药管理局终于做出在全市医院禁止使用光量子的决定，在上海危害长达三年之久的光量子终于寿终正寝。据上海市医疗保险局的一位负责人讲，上海市有1000台光量子，以平均每台每天治疗10人次计，那么一天至少要用掉医保费用40万元。上海是幸运的，幸运的是出现了陈小兰。几乎全国各地都把光量子列入医保项目，直到2005年卫生部下文取缔光量子。6年，他骗去了全国百姓多少钱，有多少人被他害得家破人亡。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没过多久，又一种假冒伪劣治疗仪进入医院使用。到新医院工作不久的陈小兰就像炒股被上套似的欲罢不能啊。2000年6月22日，陈小兰经过长达19个月的艰难上访之后，总算迎来了一道曙光。上海市信访办、卫生局等7个厅局就在她举报过程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当面道歉，并奖励人民币20000元，同时决定将她调到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理疗科当医生，由广中路地段医院补发她2年工资，并补缴4金。一位官员对陈小兰说，这是上海市信访办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道歉。你们不用给我道歉，应该给那些被光量子害死的人道歉，看看他们能不能爬起来原谅你们。性情倔强的陈小兰说道，官员尴尬了。可是官员就是官员，不论什么样的尴尬都走得出来。一位官员意味深长地对他说，陈医生，你可要珍惜这次工作机会呀。陈小兰的委屈涌上心头，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怎么不珍惜机会？怎么不珍惜工作？ 不珍惜他那个医生职业，会顶着如磐的压力坚

0: 能困苦地去举报光亮子吗？他是多少病人面遭残害，为社会和百姓减少了多少经济损失？仅上海市一天就是40万，那么10天是400万，一年就是1.46亿。可是有多少人这么想呢？连这位政府官员都不一定想到这点。不过他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他告诫自己，反腐那是党组织的事，打假是政府的职责，自己别再管了。给你查一下鞋好吗？2001年2月1日，陈小兰身着白大褂，坐在彭府地段医院的理疗科室里，对病人说，听说他又当医生了，老病人纷纷来就医，新医院院长待他不错，给他配备了一位护士。那么你明天早晨来抽血，抽血前要12小时空腹，对对，连水都不要喝。见病人点头同意后，他叮嘱道。病人满意的拿着化验单走了。给你拍一张 X 光片好吗？每当病人需要器械检查时，他就跟病人商量。当年学医时，老师教导他，看病是要花钱的，你不问病人怎么能知道他在经济上能不能承受呢？病人惊异了，怎么还有这样的医生？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医院，病人却是仆人。病人在医院是没有话语权的，医生要他做10项化验，他不能做8项，尤其是以疗养医的年代，医院赚的就是检查化验拍片的钱，往往药还没配，病人几百元的血汗钱已经扔了出去。你哪儿不舒服呢？我给你检查一下。他和颜悦色地对一位病人说。西医诊病要视、触、叩、听，中医要望、闻、问、切。他采取中西医结合，对病人看得认真，触得仔细，听得专注，扣得用心，绝不会像有些医生一样，没问两句就开了一沓检验单，把本该医生做的检查通通交给仪器去做。吃梅干菜烧肉就可以降血脂，梅干菜要切得很短，肉要炖3个多小时，连续吃2周。陈医生，你还是给我开点药吧。病人说，你需要用药我会给你开的，不需要我就不能开，医生不能乱开药，病人也不能乱吃药。他对用药很谨慎，能食疗的不开药，哪种药没有副作用呢？你家里有什么药？他对另一位病人说。在给病人开药之前，他总要问这么一问，如果他要病人服的药病人家里有，他就叮嘱病人每天服几次，每次服多少，什么时候服。陈医生，我家有一大堆药，究竟是什么药我也说不清。病人比划着说。家远不远？那么你回去取来让我看看好吗？病人把药拿来了，他一一鉴定，这种是什么药，那种又是什么药，这种药过期了，千万别再服了。陈医生，我就这么些钱，你按钱给我看病好了。一位中年人对他说道。他可能被医生宰怕了，进了医院心里就没了底，见到医生就像遇到打劫一样，先主动把自己钱包里的钱给洗了出来。该用的药要用，不该用的再便宜我也不会给你开。陈小兰感觉脸上被人打了一样，心里十分难过，医生怎么会把病人搞成这个样子？他给病人看了病，开了药。陈医生，谢谢您，谢谢。不一会儿，那位病人又回来了，给他深深鞠了一躬，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没花几个钱就看了病。别谢了，陈医生不光对你，对所有的病人都这样。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 演播高旭东。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

全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周杰伦《彩虹》。

当天空出现彩虹，你是不是会对着许一个愿呢？三个人勇敢追寻乐坛精神与力量，挑战自我的音乐极限。这首《把爱放开》完全是我们的爱的翻版，或者说是我们的爱的延续。从一开始，阿静清唱了我们的爱的副歌部分，就告诉听者，这首歌和我们的爱有关。一起来听 FIR《把爱放开》。

这首歌是我们的爱的延续，如果不够爱了就请把爱放开。出海口已经不远，我丢着空瓶许愿，还与天连成一线，在沙洲对你埋怨。这么美的歌词，也许只有方文山能够创作的出来。这首由方文山作词，由周杰伦作曲的《候鸟》，来自 SG。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Vix Trax 在2001年的时候首次合作推出的唱片，这张专辑收录了陈奕迅强烈的主打歌曲。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后卫，走了，冲击。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美人鱼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歌曲展现了林俊杰的高超唱功和创作才能。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输一直输的麻将，那些输出去的筹码早已经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永远不可翻盘。一起来听邓丽君《小城故事》。

在那个小城里有你的故事吗？我们经常会在这些歌中不自觉地看见自己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场景，某一个与你熟识的知交，你会因为这些旋律大笑，也会流下眼泪。它来自你我他生命当中每一个早中晚，一起来听郝云《结了》。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几句歌词就让人深深地掉入到了爱情的漩涡当中，猜疑、无奈、彷徨，因为爱在背影守候，为了爱也做了许多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听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山，把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89.6，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89.6兆赫；树林兆 ，FM 93.1兆赫；薛家湾 ，FM 98.6兆赫；嘎鲁图 ，FM 106.3兆赫；悉尼镇 ，FM 94.5兆赫。乌兰镇 FM 89.8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97.4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

12点到13点新闻评弹，13点到14点广播剧场，14点到15点午后甜心派，15点到16点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点到17点成长课堂，17点到18点30开心现场秀，18点30到19点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点15到19点30896微短评，19点30到20点梦想旅行日志，20点到21点广播剧场，21点到22点世界迷踪，22点到22点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点15到23点纪实中国，23点到24点电台情歌。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这个蓝玉算是够朋友啊，把这些话对太子说了，只是希望太子小心，但他忘记了一句成语啊，熟不兼亲，你蓝玉最多不过是个外戚，怎么能和亲兄弟比呢？太子后来在闲聊的时候啊，把这个蓝玉对他说的话告诉了燕王朱棣，于是这个朱棣便狠狠地告了蓝玉一状。那么朱元璋呢，在朱棣的挑拨下才对蓝玉动手啊。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在我看来啊，蓝玉被杀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他的骄纵不法。无论如何，朱元璋决定要对蓝玉下手。既然决定要动手，先要给蓝玉一个罪名，毕竟程序还是要走的，总不能无缘无故的拉出去就把脑袋砍了。如果要告这蓝玉小偷小摸，应该不会有人相信，而当时包二奶等生活作风问题啊，似乎还是一种荣耀。看来呀，还是谋反这个罪名好一点啊，标题醒目，主题鲜明，且方便实用，一看就懂。所以呢，历朝历代有些帝王就一直用它。洪武二

1916年2月，几位指挥使蒋元告发蓝玉谋反，洪武四大案的最后一案蓝玉案终于拉开了帷幕。那是无数人头即将落地呀、啊！在锦衣卫告发后，朱元璋很快就逮捕了蓝玉，并将他下狱审理。公正地说，蓝玉狂妄不法是有实据的，但谋反实在没有真凭实据。作为一个新贵将领，没有深厚的根基，没有充足的准备，蓝玉是不敢造反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估计蓝玉在牢里是挨了不少黑棍呢，因为这个本来没有谋反打算的人，居然写出了长篇供词，不但说明了自己造反的企图，还供出了企图谋反的方式和地点。看来这个蓝玉在监狱中啊，应该出演了一次监狱风云的主角啊。那么既然蓝玉招认了，那就杀了蓝玉结案吧。可就如前面所说，如果朱元璋真的这样做，他也就不是朱元璋了。但凡谋反，肯定不会只是一个人，这就是线索，就要查下去。于是这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出来了，锦衣卫搞这一套那是十分有经验的。那么这些经验大家也听说过，具体操作的过程呢及方法可参考胡惟庸案件啊。最后一共搞出多少人呢？经查，蓝玉同党共15000人。从这个数字看，蓝玉平时的人际关系还是不错呀。那么蓝玉本人被灭族，被他牵连的人数不胜数，因此案被杀的共有一个公爵、13个侯爵、2个伯爵，各级官员更多。那些在胡惟庸案件中幸存下来的人曾经心存侥幸，但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自己也不过多活了10几年而已，终究没有逃过这一刀。那么这些因为蓝玉案被杀的人死后也没有得到安息，他们的名字呢被编为逆臣录。我们估计一下啊，如果列出15000人的名字，名字至少是2个字，再加上字就是5个字，这份逆臣录大概在30000字到75000字左右，赶得上一份博士论文的数字了。但这篇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啊，文章中的每个字都是用鲜血写成的。蓝玉案把洪武年间的功臣名将几乎一扫而空，从洪武13年的胡惟庸开始，到此也应该告一段落，该杀的杀了，不该杀的也杀了，大家歇歇吧。蓝玉的一生啊，是极富有戏剧性的，他的前半生一直笼罩在名将的阴影中，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历史呢并没有亏待他。那么在他的后半生，让他成为了主角，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却又在最初风头的时候将他拉下马。难道这是天意吗？当然不是。蓝玉的悲剧并不是历史造成的，而是他性格缺陷必然的结果。但值得欣慰的是，他终究不负名将之名啊，用赫赫的战功证明了自己，他的不朽功绩将记入史册，为后人追忆。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他似乎又是幸运的。在蓝玉案件中，朱元璋挥动屠刀，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啊，大家也可以想到，杀掉一个小小的蓝玉，何必要牵连这么多人？而且蓝玉并不是胡惟庸，他的同党并不多，朱元璋却不断地把很多无辜的人当作蓝玉的同党杀掉，这就值得我们仔细分析了。朱元璋行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目的？我们的侦探又该上场了。前面说过，很多看上去却不相干的事儿，其实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

在那些枯燥的历史资料里啊，往往隐藏着历史的真相，只等着你去挖掘。那么在蓝玉案件中也是如此，这个答案可能就在那些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各位，侦探开始自己侦查吧。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思路。这个蓝玉案件发生的时间呢，是在洪武26年2月。我们以此为线索，看一看在这一年的前后出现过什么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应该对蓝玉案的处理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经过一段时间和查找分析后啊，我们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史记载，洪武25年4月，太子朱标病亡，妻子朱允文继太子位。如果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朱元璋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但并非嫡子，而朱元璋却早早的将他立为了太子，可见他对朱标是很满意的。朱元璋对朱标的深厚感情，使得他在朱标死后选择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继承皇位。这个选择呀，应该说也是不错的。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朱允文也是个很好的继承人，但问题在于朱允文太小了，他不像自己的父亲经历过开国时期的艰苦考验，也没有驾驭群臣的手段。蓝玉这一批开国功臣呢，文韬武略，能谋善断，只有朱元璋能够控制住他们。朱标也还算有点威信，用俗话说就是还勉强能压得住阵脚，但朱允文就完全没办法了。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让人？良弓走狗之类的要先清洗干净，这样才能保证朱允文的皇位。现代的史书对朱元璋杀功臣的动机目的也基本持上述观点，但我们不能人云亦云，我们应该通过对史料的联系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才是科学的历史观。朱元璋杀掉了那些能干的大臣，但他还要考虑到必须有人去保卫国家，而那些未经过战争考验的书呆子是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的。朱元璋完美地解决了这一矛盾。那么这个解决方法至少他自己认为是解决了。他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封到了各地，这些人在历史上称为藩王，允许他们拥有军队。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啊，他也想到了这几个藩王有可能会造反，于是他创造了一整套制度来制衡各藩王的权力。这一制度我们将在后边呢详细的介绍。应该说他所制定的藩王制衡体系相当完善，但呢并不完美，再仔细的人也会有疏漏，朱元璋也不例外。他的这个体系有一个微小的漏洞，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漏洞虽小却是致命的。另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明朱元璋杀害功臣的动机。有一次啊，朱元璋又要杀掉大批功臣，朱标看不过眼就劝他说，陛下杀人太多，恐伤了和气。那么朱元璋不做声，没言语，叫人找了一根带刺的木棒，就扔在了朱标面前，让朱标去捡。这朱标啊也不是白痴，看见有刺儿自然不动手。这个朱元璋冷冷地看着他说，我杀人就是要替你拔掉这根木棍上的刺，这些都是危险人物。这件事情很清楚地说明了朱元璋的动机，但这个故事还有下半部分。从这一部分里我们能够了解朱标是怎样一个人。朱标身为太子却从来没有享受

皇帝的尊荣，但他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他。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他的口气呢并没有吓到朱标。那么这个平时说话轻声细语的儿子居然敢反驳，而且话说得十分难听。朱标以同样冷淡的口气说呀，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这句话分量实在太重，隐含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你自己不贤明怎么能怪大臣呢？哎呀，朱元璋惊呆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儿子居然敢挖苦自己。他勃然大怒，拿出当年打天下的气势，随手操起武器。什么武器啊？就是座椅，朝太子扔过去。那么朱标身手敏捷，躲了过去。但朱元璋这一下子还让他吓得不轻了，回去就生了重病。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朱标确实是个仁慈的君主，而且他敢于坚持原则，属于外柔内刚的性格。朱元璋一生看人都很有一套，他选择的这个继承人也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朱标的话语里也可以看出他有着卓越的见识。那一句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实在很有见地。如果后来的崇祯皇帝能够懂得这一点，他的天下可能也不会丢得那么快，更不会发出大臣皆可杀的感叹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朱标呢都是理想的继承人。他自幼跟随朱元璋，谦恭待人，和大臣呢有着良好的关系，也见识过腥风血雨而处变不惊，有着丰富的处理政事的经验。朱元璋对朱标也很重视，他在洪武十年已经将很多政事交给朱标处理，并告诉了朱标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口诀。什么呢？仁、明、勤、断。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朱标的身上。可以说当时的朱元璋最信任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马皇后，另一个就是太子朱标。然而上天似乎是要惩罚朱元璋，朱标比朱元璋更早去世，这个噩耗彻底摧垮了朱元璋。他不顾大臣的劝阻，将皇位传给了年纪尚小的朱允炆，这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儿子的感情之深。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朱标确实是实至名归的继承人，然而在某些史料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记载朱元璋事迹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明太祖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首先还是老一套，说朱棣刚出生的时候，说到处冒光，这屋里头啊，五色生辉啊。那么这样的描述呢，你可能在前边已经听说过，这个朱元璋出世啊，也是这么记录的。然后说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个朱棣，不喜欢太子和太孙。那么甚至说朱元璋几次要改这遗嘱，临死前还要传位给朱棣，是被太子矫诏阻止的。那么这些情节我们都似曾相识啊，没有什么新意，但这毕竟是史料上的记载，我们不得不慎重地进行分辨。我们说过，我们的小说不但要叙述那段历史，还会告诉大家一些分析历史的方法。如之前讲过，看一段史料先要辨明材料作者是谁，有什么倾向，掌握了这个规律啊，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所谓明实录

0: 可否认的是，朱元璋和朱棣的性格和做事方法是很相像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朱元璋想要传位给朱棣的证据。事实上啊，朱元璋后来已经认识到其为政过严的问题，他教导太子以人治国，并对早年的政策多有修正。朱元璋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明白张弛治国的道理，选择仁慈的朱标为继承人是合情合理的。朱标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一生呢都生活在朱元璋那庞大的身影中，没有自治自觉的权利，生命线呢也不长。而他的儿子朱允炆更是不幸，这父子俩算得上是难兄难弟。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几百年，黄沙早已将那些故往埋葬，但我们还是应该从那些纸堆中找出真相，还朱标父子一个公道，因为迟到的公道依然是公道。以上我们介绍了朱元璋时代的一些重大事件，现在啊，是时候对明初制度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了。这些制度对整个明代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制度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就藏在朱元璋的心中。说起这法治建设，大家可能很难把这个现代化的观点和封建君主联系起来，但朱元璋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呢。他不但制定了完善的法律，还成功的普及了法律。我们之前说过，这个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规定了五种刑罚，分别是吃、杖、徒、流、死。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小竹棍打人、大木板打人、有期徒刑、流放、死刑。当然呢，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不会满足于这几种处罚方式的。这五种只是正刑，另外还有很多花样，之前呢我们已经介绍过，这里呢就不多讲了。而在明初的普法教育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大明律，而是一本叫做大诰的书。这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它比大明律还重要呢？所谓大诰啊，是朱元璋采集10000多个犯罪案例，将其犯罪过程、处罚方式编写成册，广泛散发。那么为什么朱元璋要推广大诰而不是大明律呢？只要仔细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朱元璋确实是个厉害的人物。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

0: 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9年6月25号下午，在湖南的韶山宾馆外，一辆小车沿着土路晃晃悠悠开到了门口。车门打开，走下来的人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他正是毛泽东。如今距离他上次回老家已经过去整整32年了。看到主席下车，招待所的人赶紧迎上去，然而毛泽东却没急着说话，他先在门口扫了一圈，眼前曾经的老樟树还在，远处的水塘也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回过头，问了一句令在场众人都很意外的话：
8: 四嫂呢？四嫂在不在家呀？
7: 年轻点的同志都听懵了，谁也不知道主席还有位四哥，更别说四嫂了。旁边熟悉情况的人赶紧解释，这位四嫂现在长沙，公社已经派人去接了。毛泽东听后说：
8: 对，应该请他回来，他回来喽，就有人帮我待客喽。
7: 其实主席口中的四嫂并非他辈分上的嫂子，而是他四弟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为什么一个弟妹能让主席点名急召呢？毛泽东又为什么不叫他弟妹，偏要叫四嫂呢？其实这一声称呼背后不是客套，更多的是敬重和信任。那么王淑兰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得到主席如此高度的重视呢？裹小小的农村妇女如何长成了一代革命战士？两次被捕入狱，她是怎么在牢里用雪球传递情报的？解放后，他又为何拒绝优厚待遇，甘愿回韶山当招待所服务员？听天下，和您聊聊小脚革命战士王淑兰的故事。1896年2月，在湘西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个女娃咕咕坠地，她就是王淑兰。在这样的门户，女孩子别说读书习字，就是下地干活都要比别人家更早更卖力。王淑兰5岁被缠足，原本她的将来会和许多女子一样，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人生育，相夫教子。但幸运的是，她嫁去的是上屋厂毛家，丈夫是家里排行老四的毛泽民。当年的毛家与王家其实称得上门当户对，王淑兰肯定不是奔着享福去的。初为人妻的她，每日天不亮就下床劳作，生火做饭，打扫庭院，喂猪放鸭，她样样打理得井井有条。邻里乡亲都知道毛家的新媳妇儿是位懂事又能干的。她和毛泽民的感情也很好，育有3男2女，只可惜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除了女儿毛远志外，其他孩子都先后夭折。在毛家的几年， 王淑兰常听公婆和丈夫提起那个在外头求学的大哥毛泽东，说他打小就机灵，读书勤奋，平日乐善好施，是个有主意有志向的男儿。尽管那会儿王淑兰和毛泽东还没有太多接触，但从这些话中他已经对这位大哥充满了好奇与钦佩。转折发生在1921年的春节，毛泽东和毛泽潭都从长沙回韶山老家过年，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晚上大伙围炉烤火时，只见毛泽民捧出账本，开始一笔笔和大哥汇报家里的收支情况。然而毛泽东听后只是扬了扬手，示意弟弟不用交代这么清楚，他深知当家的不易，况且他对弟弟妹妹的期待也不是只顾着发展自家的产业，他希望毛泽民能和自己一起去长沙，多读书多学习，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的事，而不是把青春局限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里。至于家里的田，大可让给穷人种，房屋也可以让给没房的人，其他东西该丢丢，该送人送人。毛泽民一听，当场就愣住了。毕竟一直以来，他照顾着一大家子，为兄长安顿后方，如今大哥这一番话，竟是让他放弃苦苦经营的家业，换谁都得反应一会儿。至于一旁的王淑兰呢，大哥说的那些国家、民族、革命，他未必全明白，但有一点他懂，毛泽东这是在引导他们，不让一家子人全被拴在山里。于是他坚定地回应，为了奔一个好社会，丢一些坛坛罐罐，我想得通。也是这句话让毛泽东对王淑兰刮目相看。很快王淑兰便跟着丈夫进了长沙城。毛泽东扬开会和同志们坐而论道时，他就待在一旁，手里边扯针线边听，有时候帮忙倒茶，有时候帮忙递烟，家里的活他一样没耽误，见识和格局却在不知不觉中开阔了。什么阶级斗争，什么穷人翻身，什么农民运动，他日日耳濡目染，自然比普通老百姓听得多，懂得多，想得更多。几年后，毛泽东和杨开慧返回韶山，在群众中办夜校。起初大伙都有点迟疑，多亏王淑兰帮着联络农民，动员妇女。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还给毛泽东等人扣上了过激党的帽子。据说有一回，地方官本想围捕毛泽东，还是王淑兰得信后当机立断，一边派人送信，一边安排好了轿子和盘缠，将毛泽东假称为请来看疾病的郎中，竟然从团防兵的眼皮底下把人送出了村。1926年毛氏公祠祭祖，按照往年的惯例，只有男人才能进祠堂，女人是不能进的。但这一年，王淑兰却带着一群女子大大方方走了进去，而且不光进了，他们还和老爷们一样平起平坐，端起祭祖酒就往嘴里灌。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用三从四德和妇道人家不该出门来给女人们洗脑了。同年冬天，王淑兰在毛泽东的介绍下入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并在长沙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然而很快，白色恐怖蔓延而来，数十万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王淑兰也没逃过被捕的厄运，他是如何应对敌人的呢？1927年马日事变后，长沙城一夜之间死了上千名革命党人，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还大摇大摆地开进韶山清乡。当时王淑兰正在长沙担任秘密交通员，这活普通人不好干，王淑兰更不好干。为什么呢？首先她要带着年幼的孩子，而且她从小就裹脚，走路久了骨头就被磨得生疼，可在危难时刻，他从没想过撤退。 不幸的是，王淑兰遭遇叛徒出卖，于1929

在长沙被捕，甚至连他刚满六岁的女儿毛远志都被一起投进了监狱。那会儿的监狱本身就是对人的折磨，地上只有潮湿发霉的稻草，阳光照不进来，空气里满是腐臭的味道。但即便是这样的条件，王淑兰依旧在想如何反抗，而且还干出了好几件让牢头傻眼的大事儿。头一件就是暗中串联，当时因为犯了罪给抓起来的人不少，但因为革命被关进去的更是大有人在。要反抗，就必须团结这些同志的力量。可怎么做才能在守备森严的牢房里精准找到自己人呢？这还得从冬天的一场雪说起。这天放风时刚好大雪纷飞，男监和女监的人突然用雪球打起了雪仗。王淑兰本来没心思玩雪，可刚巧一个雪球突然砸到了她身上，随着雪沫子一起散落在地的竟是一截纸条似的东西。王淑兰脑子活泛，她当即意识到这里头有文章，赶紧蹲下身抓起纸条握在手里，回屋后悄悄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我们要联合起来斗争。王淑兰知道这就是她找了好久的同志，于是她用铅笔回复了一张，我们同意。她用同样的方式将纸条捏进雪球扔给了那个砸自己的人。就这么着，一个牢内的党支部逐渐串联起来，总共六名同志，王淑兰担任组长。党支部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通过斗争争取集体待遇，包括但不限于将睡觉的稻草改成板铺，延长放风时间，将政治犯与刑事犯分开等。而这三条的背后各有深意，除了改善环境外，更重要的是创造与同志们接触的条件和机会。经过为期半个月的抗争，狱方迫于舆论压力答应了所有要求。不过真正戳人心窝的故事还在后头。在狱中，王淑兰结识了另一位名叫罗醒的女同志。因为王淑兰带着六岁的女儿毛远志，罗醒带着五岁的儿子华初，两位母亲同病相怜又志趣相投，因此特别有共同语言。在这鬼地方，每天都有人被拖出去枪毙，谁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于是王淑兰和罗醒约定，无论二人谁先被拖出去，活下来的那个人一定要把孩子们抚养长大。幸运的是，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救出了狱中的同志们。而后王淑兰因小脚不方便行军，便被安排就地隐蔽，而罗醒则留下了儿子，随着大部队火速转移。临行前，罗醒领着儿子跪在王淑兰面前，让孩子将王淑兰视作亲娘，而华初也从那天起改名毛华初。王淑兰不知道，就在与罗醒分别后不久，罗醒便在行军路上牺牲了。此后为了不拖累亲戚，王淑兰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她当过佣人，上街讨过饭，也给有钱人家补过衣服。而在此期间，她还以各种身份为掩护，继续帮党组织传递情报。您知道这种生活她过了多久吗？足足七年。虽然生活艰苦，但她把两个孩子保护得很好。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才有机会把毛华初和毛远志送进延安。后来毛华初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从土改工作队队长、区委书记、组织部长一步步成为了党的高级干部。那段时间，王淑兰依稀听到了关于毛泽民再婚的消息。其实在毛泽民离开韶山之前，考虑自己未来的工作很危险，他就已经与王淑兰提出了离婚。王淑兰理解他，因此得知他再婚后，只是觉得有个人能照顾他也是很好的。1943年，
当得知毛泽民在新疆牺牲的消息后，他当场昏了过去。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做地下交通工作。此时的王淑兰早已不再只为了一个男人而活，而是成为了一个信仰坚定的革命者。曾经以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信仰的支持下似乎都变成了可能。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1944年，抗日战争到了最吃劲的关头。这年冬天，中共湖南省工委派王淑兰和一位名叫范卓的同志前往湘南的灵武县，建立秘密交通站，发展党组织，组建革命武装，为迎接解放做准备。灵武县是什么地方呢？对王淑兰而言，那是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山区。没有亲友的支援不说，他一个年近50还裹了小脚的人被派到深山老林里。这事儿如今换成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得掂量掂量，可王淑兰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二人假扮成逃难的夫妻来到灵武，范卓以教书的私塾先生为掩护，在小湾、十里湾、大泉一带从事革命活动，而王淑兰则自称是个裁缝，在另一片区域走街串巷帮人缝补衣裳，同时开展工作。由于身份只是掩护，范卓和王淑兰谁也没把全身心放在谋生的事情上，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俩人最苦的时候穷到啥程度？不夸张地说，只能靠煮些捡回来的烂菜叶子充饥。要么说革命者不是一般人呢。如此艰苦的条件，范卓和王淑兰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站稳了脚跟，先后成立龙口山地下党支部、小湾地下党支部和湘粤边联络站，几乎超额完成了组织的任务。而在此期间，王淑兰还有一次一战成名的经历。原来在1948年7月，龙口山联络站来了一位从外地赶来接头的同志，当时敌特盯得很紧，谁都拿不定主意该怎么传递情报，结果居然是王淑兰站了起来。只见他把裤腿一扎，一拍桌子，说走就走。您猜他用一双小脚走了多少路？徒步2.5公里。您别觉得短，人家走的路是要翻山越岭的，这样的路开车都得几十分钟，可王淑兰愣是忍着疼走下来了，而且还顺利把情报送到了目的地。据说同志们见了他，个个竖起大拇指，还留下了一句让人又好笑又心酸的大实话：淑兰同志的小脚能管大用啊。这还真不是吹，因为在1949年5月，王淑兰的小脚再次超常发挥。当时熊子烈同志奉党组织指示，从香港经广州到龙口山地下党支部联系革命工作。为保障他的安全，王淑兰与范卓商量，先将熊子烈转移到离龙口山10几里远的小城背村掩护起来。可谁知国军突袭了小城背村，如果熊子烈被捕，后果不堪设想。王淑兰得到消息后，二话没说，用那双小脚从龙口山直奔小城背，一口气跑了10几里山路，将情报及时送达，居然抢在敌人前面协助熊子烈成功转移。看着这位气喘吁吁、裤腿沾满泥巴的半老妇人，谁能不说一声佩服啊？他可是用一双裹过的小脚跑赢了国民党的追兵啊。与此同时，王淑兰还和同志们一起策划武装起义，组建游击队和人民解放工作队。为了解决组织粮食短缺的问题，他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凭借他常年攒下的人脉和口碑，山里百姓都乐意帮忙，硬是凑出了20000多斤的军粮。是的，您没听错，不是几百斤，也不是几千斤，而是足足20000斤。
05解放后，王树兰

0: 和范卓等几位奋战多年的老同志，既不要求组织分房，也没申请分地，只当任务完成便离开了。尽管王淑兰的后半辈子再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多年后朱熹回到韶山，挂记的依然是这位四嫂。那么王淑兰晚年到底在哪里，又和主席之间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解放以后，王淑兰被接到北京，组织原本想找个地方让老人家休养，可王淑兰不干。
1: 作为一名工作者，就是要不停地工作，否则闲下来肯定会生病嘞。哎，让我去看他们都行嘞。
0: 于是一天，主席专程派人将这位四嫂接到了中南海，一番寒暄之后，主席把话引到了正题上。
2: 四嫂啊，平时我们老家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到那里去帮我带带客，你看如何啊？
1: 行，我马上回去扫地扫茶，经验待客，我回。
0: 就这样，王淑兰离开北京，回到老家韶山。他后来待的地方韶山招待所，也是毛泽东的旧居。从那以后，他既担任招待所所长，也做主席旧居的讲解员，没有任何官衔，也没有任何编制。不知道的人见了他，就只当是村里一位和善而有见识的老太太。您可别以为王淑兰没读过几天书就做不了讲解员，要知道他讲的都不是稿子里写的，而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儿。从火塘边的兄弟围炉，到长沙进入革命的队伍，从大雪监狱扔雪球传情报，到湘南深山送信筹粮，多年来他接待过的海内外游客成千上万，故事越说越熟，却从来没有半个字的官腔和套话，每回都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在王淑兰看来，这不是在炫耀经历，而是传播红色文化。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毛泽东故居的复原陈列工作，积极收集毛家失散的家具、农具等旧物。那些承载了毛家历史的物件，在他和毛家后人的共同努力下被妥善保存。比如毛家的老账簿、青底簿，就被他细心收藏在故居的阁楼上。就连青底簿里面夹的纸条都能清晰辨认出内容。1964年7月6日，王淑兰因病去世。按照生前的愿望，她被安葬在毛泽东旧居对面的山坡上，因为这样她就能继续守着这个她奋斗了一辈子的家，遥望着一代代蓬勃向上的子孙后代。后来去韶山参观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山坡上那座不起眼的坟茔里长眠着一位叫王淑兰的老人，或许只有招待所的老职工们偶尔会提起，当年那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每天会早早的来，把茶壶擦得锃亮，把板凳摆得整整齐齐，有人问路她就笑眯眯地指，有人来听故事她就慢慢地讲，那双走过了半个中国的小脚最后就停在了上屋场对面的山坡上，安安静静，好像从没离开过一样。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本期一男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

0: 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0: 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 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 共有155位外国专家， 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 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 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自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 1976年， 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
3: 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不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 这便是代号701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 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 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5: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
2: 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
2: 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
6: 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0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 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 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 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7: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6: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

0: 队的准备。
1: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东部多地六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3: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4: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5: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3: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4: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3: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4: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6: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6: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

0: 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不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呼和浩特多云转阴，33度到2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沙燕；
1: 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居全国首位；
3: 我区各地迎来夏日旅游旺季；
1: 聚焦十大民生工程，精准技能包托起就业新天地；
3: 团结路上幸福长，产业共富，一只棉，棉田里的世界地图；
1: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增进文化认同，夯实思想根基。
3: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开赛，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沙燕。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沙燕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长期以来，深交所在上市企业培育、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我区精准有力的指导支持，对此我们深表感谢。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断密切同各大金融机构的联系，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扩大金融供给，以金融源头活水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希望深交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核心平台功能，在优质企业上市培育、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金融人才培养、防范化解资本市场风险等方面给予我区更多支持，推介优质企业和产业资本前来投资，助力内蒙古进一步用好资本市场、融入资本市场。

0: 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全力支持深交所相关业务开展，推动双方合作结出丰硕成果。沙燕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深交所工作的支持，并介绍了深交所改革发展情况。他表示，内蒙古能源资源富集，产业根基扎实，发展前景广阔，深交所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优质上市公司培育、畅通企业融资渠道、上市企业发展壮大、债券发行等方面持续加强与内蒙古的务实合作，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自治区打造现代煤化工、新能源、算力、现代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让更多优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强做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今年以来，自治区围绕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持续发力，货运提质、基建提速、智慧通关迭代升级，对内对外经贸合作多点开花，各项核心数据稳居全国前列，口岸经济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今年四月，甘旗毛都口岸上线面向中蒙跨境煤炭贸易的国有数字化综合平台。平台不仅实时发布过境煤炭交易指数，还联动数字化仓库、可出具银行认可的通用电子仓单，实现交易、仓储、金融全链条服务。内蒙古纳尔国贸集团数字化中心主任李文涛。
2: 整个产业链达到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下一步将会更加完善我们平台的一个智能属性，包括一些挂接我们第三方的一些物流企业，链接更多的权威的银行，也为我们的采购商提供更多的权益保障。
1: 今年以来，自治区集中力量攻坚口岸基建，重点推进满洲里公路口岸扩能提效、甘旗毛都口岸数字化一站式快捷通道、测客口岸查验监管场地扩建及满都拉口岸智能通关便利化等项目建设。自治区口岸管理办公室规划建设处处长刘文林。
3: 今年安排口岸发展专项资金1.5亿元，集中支持满洲里二连、甘旗毛都、测客和满都拉等5个重点口岸的10个重点项目。满洲里二连浩特综合枢纽口岸建设持续深化，甘旗毛都、测客等专业口岸短板加快补齐。
1: 在二连浩特市跨境电商综合监管分拨中心作业车间，工人们正在对日用百货等出口包裹进行扫码分拣封装，海关查验窗口同步开展快速核验。依托智慧口岸的清单核放、汇总申报便利化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货物通关时长大幅压缩。目前二连浩特口岸国际邮路共运行4条线路，前5个月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货值突破3亿元。中国邮政二连分公司副总经理包丽丽。
4: 积极地推广二连国际邮路的专线，吸引更多的商家和平台货物在二连转关出境，预计8月左右开通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国际航空邮路专线。
1: 今年以来，全区口岸核心指标量值齐升，持续领跑全国。1到5月，全区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6809.8万吨，同比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跨境班列通道枢纽功能显著增强，前5个月过境班列4700多列，同比增长25.8%，其中中欧班列4400多列，占全国总量的48.1%，位居全国第一。
0: 入夏时节，全国多地热浪袭人，内蒙古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原生态自然风光，迎来夏日旅游旺季。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推出多元主题活动，接待国内游客量、旅游总收入等主要指标保持稳健增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5: 这个夏天，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景区依托新季纳达木主题夜游活动，将民俗演绎、潮流娱乐、非遗烟火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每天傍晚6点半开始，乌兰哈达3号火山灯火璀璨，人

0: 州涌动，持续近三个小时的夜场精彩不间断。深圳游客方圆，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非常的开心，第二个呢就是能忘记烦恼。
0: 晚风拂草原，歌声伴落日，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上的浪漫落日音乐会，让游客在自然风光与动听旋律中沉浸式感受草原的诗意与温情。游客贾博，
2: 伴着这个云雾还有雨的这种凉爽的感觉，伴着这个优美的歌声，感觉特别美好。
0: 草原落日，火山夜游的惬意体验，留住了八方游客的脚步。入夏以来，我区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特色文旅禀赋，落地多项惠民举措，创新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夏日文旅经济动能。7月15号至21号，通辽市将迎来文旅消夏惠民消费周活动。通过商贸加体育加文旅跨界联动，通辽市以票根加模式串联餐饮、住宿、景区、购物、体验五大消费业态，让游客愿消费、敢消费、想消费。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李宏伟，
3: 用一张票根呢，连通了文旅体商，让这种赛手量变成我们的消费增量，进一步激活我们城市的活力。我们推出了景区、住宿、餐饮、零售等多重的专属权益便民服务措施，进一步提高我们球迷的体验感。
4: 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提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40万人次，截至今年6月底，内蒙古各行业部门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4.7万人次，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推动就业质量稳步提升。系列报道十大民生工程半年报，今天请听精准技能包托起就业新天地，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5: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祥和社区的非遗手工编织培训课上，30多位居民认真练习钩织。授课老师结合样品讲解，手把手指导零基础学员。学员孙巧
6: 做出的别致物件，学校能回收售卖，实现了居家量化增收。
5: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金华英计算机职业培训学校养老护理培训班上，学员李金凤正通过系统化培训学习养老护理技能。学校与多家本地养老服务企业签订定向就业协议，打通培训及上岗一站式就业通道。李金凤：
7: 我是学护理的，转行护工，现在去养老机构应该是没问题，老师挺专业的。
5: 今年自治区各级人社部门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分行业领域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明确了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交通运输、生活服务等6个重点行业领域及重点群体培训的目标任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于海燕：
8: 我们将启动自治区职业培训重点产业目录修订、培训标准调整等工作，为开展培训工作提供政策指引。
9: 棉花产业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优势产业之一，从戈壁棉田到全国市场，从智慧种植到全链增值，新疆棉花正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铺展产业共建共享的共富图景。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产业共富一支棉棉田里的世界地图，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乐、新疆台记者董志勇采制。
10: 6月，在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武功台镇乱山子村，连片棉田铺展成无边的绿浪，正值渗蕾期的棉株长势茁壮。种了7000多亩棉花的棉农张全带着记者穿行在田埂上。张全：
11: 这一片有1300亩，除了这一片，我还有6000多亩的棉花。
12: 我一个人管，初种的时候拖拉机也是无人的，播种机也是无人的，精量化的，然后打药有无人飞机。滴水用的是智能阀，坐在家里面就能操作，特别方便。
10: 7000多亩棉田由一人管护，这份从容的背后是科技为新疆棉花产业注入的强劲动能。数据显示，全国90%以上的棉花产自新疆。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量达616.5万吨，较2024年增长8.4%，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7%，机采率稳定在90%以上，实现了从传统劳作到现代智慧生产的跨越。丰产更要稳收增值，如今新疆棉已形成从种植、初加工到纺织品生产的全产业链体系，本土龙头企业与棉农绑定的订单农业模式让产业红。

0: 力直达田间地头。户图壁县云龙棉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涛站在棉田边，给记者细数产业良性循环的逻辑。
1: 去年收购了16万多吨的那个紫棉，其中呢，像张泉这样的土地呢，我们有10万亩，都是溢价收购的，是比市场价呢高2毛钱。他管理水平也提高了，也给我们管好了。
0: 宁涛告诉记者，从良种培育、智慧种植到高端纺织，新疆棉正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宁涛。
1: 90%的皮棉呢，我们是送往全国各地的一些，包括你像上海呀、江苏呀、广东呀这些纺织大的省市啊，做成纺织品。咱们好多的消费者特别喜欢新疆棉，我觉得新疆棉现在在走向全世界各地啊。
0: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认为，新疆棉扎根资源禀赋、延伸产业价值的发展模式，正是民族地区产业共富的鲜活实践。
2: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纺织业、文化旅游业等优势产业。新疆棉花实际上不只是向外输出原料的，本地延伸出来的纺纱、纺织加工环节把产业增值收益留在了本地，棉农产业工人共同分享发展红利，正是引导民族地区深挖本地优势、培育内生发展能力、稳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典型路径。
3: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内蒙古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夯实共同体思想根基提供了根本遵循。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增进文化认同、夯实思想根基，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4: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最突出的内容，核心目标是让各族群众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围绕这一目标，促进法第二章明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并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钱程。
5: 国家通过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确保共性引领个性而非共性取代个性。这既维护了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又尊重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实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制度安排。
4: 这一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从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到中国节、传统节日、中华服饰，这些符号承载的是超越各民族语言、习俗差异的共同精神追求。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6: 让我们56个民族跨越地域、跨越时空、跨越民族，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拥有共同的发展的历史，拥有共同的文明财富，还有共同的这种文化社会的魂脉根脉。
4: 围绕如何利用好这部法律，持续增进文化认同，钱程提出，内蒙古应系统整合古代交融史、红色交融史和非遗资源，打造共同体文化标识。
5: 打造黄河、长城、万里茶道、嘎仙洞、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共同体文化标识，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将交融史实融入课堂、干部教学、基层宣讲和文旅体验，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动各民族文化互嵌共融。
7: 7月6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5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8: 上午9点，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3块场地同时开赛，对抗双方穿蓝白两色道服，抓把、缠斗、摔掷、攻防转换都在瞬息之间完成。不论是重量级男选手的力量震撼，还是轻量级女选手的灵巧敏捷，每一块场地都在

0: 上演技巧与意志的对决。呼和浩特市代表队参赛选手伊布格奇：
1: 后边我心态有点不稳，想用规则把对手罚下去，但因为太心急露出了破绽，已经遗憾输掉了，现在只能向铜牌发起努力了。
0: 乌兰察布什代表队教练希吉尔：
2: 只要自己在平时的训练付出努力了，那比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
0: 比赛首日进行的是甲组14个级别的淘汰赛，选手年龄在17到18岁之间，是本届赛事中年龄最大、对抗强度最高的组别。按照规定，比赛设男子7个级别、女子7个级别，每场4分钟，加时赛无时间限制，每场较量都决定着选手能否拿到决赛的入场券。此次柔道项目比赛，全区12个盟市近500名运动员进行42个小项的角逐。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技术代表周文：
3: 内蒙古的柔道有着传统，有底蕴。从丙组到甲组的层层衔接，人才7队已然形成。以赛初练，以赛选苗，这批孩子里未来一定能走出全国赛场乃至奥运赛场的选手。
4: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5: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6: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92万亩山杏迎丰收，准格尔旗绿色林果铺就富民增收路。
7: 市政协5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8: 聚焦群众学习需求，市图书馆扩容延时，提升公共阅读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盛夏时节，准格尔旗的92万亩山杏林遍染红晕，喜迎丰收，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催生出林果经济蓬勃发展的产业强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杨芳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
9: 我现在在沙各杜镇的石腰沟村。听这里的村民杨明说，这几天他家的山杏都熟了，走，我们一起去瞧瞧。杨大哥你好。
10: 你好你好，我给你摘个杏，你帮我看看这个杏口感怎么样。
9: 哦，好呀好呀。哇，这个杏真的尝起来果肉软嫩多汁，酸中还带着甜，果香味十足。杨大哥，咱们这个是什么品种？
10: 这个是邢家白杏。
9: 那咱们今年还有什么品种？
10: 还有景杏，还有帝王大杏，还有椰汁杏。
9: 现在咱们有山杏多少亩？
10: 200亩左右。
9: 那今年收成怎么样？
10: 估计能下个2万到3万斤左右，能卖个20多万，差不多上30万。
7: 杨明与山杏的缘分始于一次偶然。2015年，杨明回乡修缮房屋，偶遇同村村民在路边售卖山杏，经打听收益可观，就在心里种下了发展山杏种植的种子。第二年，杨明将自家退耕还林地里的杏树全部剪枝，嫁接新果苗，并流转了村里近170亩土地，搞起了山杏规模种植。请师傅学手艺，杨明的山杏种植路辛苦，却也饱含增收希望。准格尔旗沙克堵镇石腰沟村村民杨明：
10: 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了，开车加油都没钱，我不能这个逃避，要克服困难，一定要干出名堂来。
7: 品相好的成熟杏果可就近零售赚高价，而残次果可由本地龙头企业回收保成本。越来越多像杨明一样的人是弄起了自家地里的山杏林，靠杏再挣一份收入，而这正是准格尔旗林果经济结出的喜人成果。当地国家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已经实现了对山杏加工的吃干榨尽。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销售部副部长李婷：
11: 我们公司目前已经建成了山杏加工的全产业链，杏仁我们可以加工为杏仁露、炒杏仁等产品，杏肉呢能做成杏脯、杏糕等产品。
7: 产品出圈，优品出海，目前企业市场不仅覆盖上海、广州等国内一线城市，优质山杏加工制品还远销日本，走出国门，走向海外市场。内蒙古高原杏仁露有限公司销售部副部长李婷：
11: 我们公司和当地农户建立

0: 起了深厚的利益连接机制，免费向他们提供种树苗和技术，以高于市场价格进行回收。截至目前，我们惠及了1万多农户。
1: 如今，准噶尔旗林果基地遍地开花，92万亩山杏、97万亩沙棘、4.27万亩苹果连片生长，还有3万亩梨、枣、海红果等点缀山间，形成特色鲜明、主次分明的林果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更让树成为守护绿水青山、托起百姓增收的绿色宝藏。
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彦松报道。7月7号，市政协2026年第14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6个始终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团结带领全体政协委员更好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立足政协岗位职责，锤炼履职本领，强化责任担当，把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新时代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的使命担当，聚焦农牧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扣一产重塑、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履职助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彦松报道。7月7号，市政协5届46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提案办理工作规定》，《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为基层减负精神，规范同类提案并案办理工作的实施细则》，《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高提案质量的实施意见》，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文史资料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鄂尔多斯政协应用型智库建设管理办法，鄂尔多斯政协应用型智库使用经费办法。会议审议了关于实施合成生物加行动，加快合成生物前沿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的调研报告，关于适应农村牧区人口变化趋势、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调研报告，关于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夯实暖城善治、多元解分根基的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各副主席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第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有关事项，并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李彦松报道。7月8号，市政协5届17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布仁齐木格、副市长吉日木图、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政协鄂尔多斯市第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现有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的有41人，符合有关规定。会议围绕实施合成生物加行动、加快合成生物前沿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开展了专题议政性协商。会议强调，实施合成生物加行动要抓实加传统产业，依托资源禀赋为传统产业注入新动能，抓实加平台建设，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抓实加要素保障，统筹人才、资金、基础配套、营商环境协同发力。市政协将深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协商成果落地，助力合成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顺应市民需求，今年市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阅读服务，通过空间扩容、延长开放时间、增设饮水点等便民措施，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效能与读者体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家璇、陈素德的报道。近日，市图书馆全新升级改造的公益自习室投用，座位扩容至312个，并配备了饮水处、充电桌面、静音舱，方便学习者在此处交流讨论。崭新的桌椅、明亮的灯光、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为市民提供了免费优质的公共学习空间。康巴什市民杭浩：
4: 切实解决了家里干扰多、日益分心、付费自习室成本高的问题。这项服务最大的民生温度在于它用公共资源为每一个平凡的梦想平等的留灯，让奋斗不再孤单。
1: 在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的同时，为了满足更多市民对学习时间的需求，图书馆还延长了1个小时的开放时间，满足了上班族在闲暇时间学习充电的需求。自习室的管理员实行轮班换岗制，定时做好安全提示、离场提醒，为市民提供了贴心守护。鄂尔多斯图书馆副馆长王琼：
5: 把读者的烦心事当成我们的心上事，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做读者之所盼，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感受到我们暖城的文化温度。
2: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先驱紧抓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机遇，依托冷凉气候、绿色能源独特优势，持续做强绿色算力，激活数据要素价值，通过建强算力底座，畅通数据流通，拓展产业场景，为首府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近日，全国百家媒体采访团走进和林格尔新区，实地感受数字产业蓬勃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康静的报道。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6: 我现在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的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这里是自治区唯一官方专业化的数据交易场所，也是全区数据要素综合服务平台。近年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抢抓国家东数西算的重大工程机遇，发挥气候冷凉、绿色电力供给充足等比较优势，加快布局算力产业。
2: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坐落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内蒙古枢纽节点算力底座，叠加自治区能源、农牧业、文旅特色资源禀赋，中心具备绿色算力、特色产业数据、向北开放跨境数据三重发展优势。自2024年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达成交易额2.1亿元，业务辐射全国24个省区。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伟：
7: 依托我们的牌照资源，还有我们的9大业务条线和专业的服务能力，将我们的服务覆盖到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以及华北地区，形成区域的数据交易机构。
2: 同样坐落于和林格尔新区的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是中国移动全国算力布局中战略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保障最完备的中心节点，肩负着东数西算、援京助东的重要使命，并拥有全球运营商中规模最大的单体液冷制算中心。液冷制算中心机房内，一排排机柜整齐排列，不同颜色的指示灯闪烁不停，标志着澎湃算力的高速运转。这里部署了约20000张 AI 加速卡 ，AI 芯片国产化率超过89%。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政企客户之称孟凡月：
8: 也是得益于就是咱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区位的优势，除了地理方面，还有气候方面，就是自然冷源非常丰富，对于数据中心有非常好的这个节能的这个作用，对吧？我们有丰富的这个煤炭资源，也有丰富的这个绿电资源，内蒙古丰富的这个电力资源、瓦特资源转化成了我们的比特资源。进行了输出。
2: 呼和浩特的算力崛起是西部城市跳出传统资源依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这座草原之城正以规模领跑、绿电赋能、链群集聚三大支点，撬动一场深刻的数字变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 7月5号， 黄河南北准格尔最美二零。

0: 2026中国内蒙古准噶尔黄河大峡谷首届公开水域游泳邀请赛启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赛事吸引全国30余支队伍、500余名选手参赛，设1000米往返赛道，分个人竞技、团体畅游组别，运用芯片计时精准计分，并表彰优胜选手。赛事融合全民健身推广与黄河生态文化传播，既展现了参赛选手奋勇争先、搏击风浪的体育精神，也全方位展示了准噶尔旗黄河流域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与地域人文风貌。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田平，监制乔娟、高思雨，统筹张伟，责任编辑高乐，播音嘉晨、王玉。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全新的一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去用音乐来进行记录。时过境迁和事过境迁，一个表达时间，一个表达事情过去，这都是从字面上最简单直接的解释。但仔细想想，这两个词里面藏着多少让人痛苦遗憾的过往，那些过往的时光和人事都是再也不会回头的。其实所谓的云淡风轻，也是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修辞手法。要听到的这首歌不仅是时过境迁，也是事过境迁，来自赵传和辛晓琪合作的这首《仿佛是昨天》。

在这个汽车金曲的环节，我想我得想想接下来的话要怎么说。如果你和我一样默背歌词的方式唱完下面这首完整的为爱痴狂，我只能隔空和你握握手，然后轻轻地道一声知己，之后我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你这个老人家。我们来听刘若英的这首为爱痴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首娃娃的大雨是莫氏好声音，你是不是会下这样的定义？很亮，或者是很有穿透力，很高或者是很低，轻易跨越几个八度就跟玩似的。但让我说什么是好声音，我觉得用巧妙的方式唱一个自己可能觉得有点吃力的高音，用不是那种制式的规矩的方式去唱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歌，每一个音用情感发出，而不仅仅是技巧，有性格去唱歌。无论是娃娃还是下面要听到的张信哲，他们就是我心里的好声音，我要赞美他们。要听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张信哲，叫做《说谎》。

歌词出自李卓雄，歌曲的曲调是来自常石磊。你知道常石磊的作品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色，然后莫文蔚把这种个人特色唱得非常非常淡，而把他自己唱得特别特别的突出，这是非常需要功力还有自我以及音乐素养的事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不散不见。这里是音乐导航，明天我们继续在这儿相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

0: 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2: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
1: 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呢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